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提醒大家啊，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发布了最新的交通提示，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快到长天路匝道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它的车辆事故了之后属于是故障了，然后动不了，停在路面上，那么就导致了东往西方向在长天路匝道附近啊是直接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包括呢在微信平台上咱们也有听众朋友说离长筒路还有5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牌子的这个地方也是有这个追尾在左边的车道上，那就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啊，谨慎驾驶。那现在快速路不太好走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比如说从长天路下匝道，或者是从永万路下匝道，然后下去之后呢走桥下，桥下从过了永万路啊再往西的话就相对的没那么多车，它的红绿灯的这个通行状况也会比较良好，所以呢如果从永万路下然后走桥下到西海岸去也可以，还比较顺利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这样去行驶。另外呢从西往东的方向长滨路匝道刚上来就开始遇到堵车的位置了，然后前方是一直到五元河到长天路匝道口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所以也提醒各位啊，在这300多米的通行过程当中确实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痛苦。另外呢在上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车是稍微有一点点少了啊，通行的这个状况呢也好了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南大桥现在的南往北方向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是看到下海秀东的还有在海秀中路匝道上来附近的这边呢车都会比较多，也有明显的交通拥堵，但是事故呢就没有看到啊，就是单纯的属于流量比较大，然后后面呢也影响到了龙坤南的上匝道口，还有在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绕过这个弯儿，目前的话呢通行都是略有缓慢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大阴山东二路还有往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车会略多一些，滨江路的南往北在过完红城货运场线啊，这个就开始堵了，它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在靠近到琼州大桥的附近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从上个时间段到这个时间段还没有彻底的处理完毕，所以现在也是严重拥堵的一个状况。琼州大桥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变化不大啊，还是略有堵车的，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堵车的状态。最后呢是 I-4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上不去啊，非常难走，现在几乎呢就是你在出城的过程当中刚到椰海互通就开始堵车了，前面要一直真正进入到东线高速之后才会逐渐有所好转，所以如果你是去西线高速的，先走椰海大道，然后从迎宾大道啊或者秋海延长线啊上绕城高速往西线反而可能会更顺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

0: 青春答卷。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4: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3: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8:0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7: 邓子他说呢，快速路东往西长同路500米路牌那儿有2车追尾了，在左边的车道呢啊。
8: 嗯，
7: 快速路现在是往西海岸的方向，长同路这边是有交通事故了。
8: 男人说呀，南海大道西往东，南海幸福城路段的左边车道也是有2车追尾。
7: 安娜老师他说呀，他自己想了想，就是孩子找自己要钱这个事儿啊，
8: 嗯，
7: 他如果是他自己的孩子高中毕业找他要那么多钱，要买那么多东西，他代入了一下他就心痛。他说自己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呢。嗯
8: 嗯，
7: 我觉得就这事儿就是封建有人，就觉得不该给你买就不该给你买。
8: 嗯，
7: 我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买个手机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东西你要不靠自己努力吧。
8: 嗯，你像我觉得双喜妈这个方法也是借鉴一下，你要买东西的话你给我列一个计划呗，我看你是否真的需要它。
7: 嗯，
8: 是吧。
7: 嗯，林他说想问问各位家长，给孩子报哪些兴趣班对以后的学习比较有用呢？
8: 嗯，
7: 哦，我那天不是在看晚霞嘛，在荣山聊。
8: 嗯，
7: 看晚霞的时候。

0: 那旁边就一姐，就是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自己在海滩旁边，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当晚霞渐渐的出来的时候，她拿出了手机，搜了一首歌，放在自己耳朵边外放，放了一首毛阿敏的歌曲。
1: 渴望。
0: 这么美的环境，再放个《渴望》啊！
1: 挺好的。
0: 他放了一首歌啊，让我感觉就是挺有感慨的。就是那首歌跟那个意境，就是证明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小故事。他放的是毛阿敏的《相思》，然
1: 有
0: 后正
1: 故
0: 好
1: 事
0: 呢，
1: 的
0: 就是
1: 人。
0: 我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呢，正好就是放到那个副歌的部分。那个歌的歌词是。最难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
1: 你唱出来呀！
0: 是相思啊！我就想，哦，
1: 有故事。
0: 故事姐，
1: 张成林呢？他说出去玩呢，大人可能就吃个饭，但是现在小孩他要买饮料、玩游戏、吃饭。现在流行的拼豆收费也不低，还要有个备用金，所以都差不多是一两百块。
0: 糖果说，他说呢。不，也怕蛇，超级怕蛇。他说就是不能看，看也
1: 哎，
0: 受不了。
1: 我也不行。木安说呢，你俩一样，不溯溪就是怕蛇，其实很有道理。从小就在山区里长大，海南的溯溪和别的省份不一样，会
0: 对，
1: 有的啊，人多不一定就没有。
0: 航仔他说呀，他说你们去过成都吗？喜欢去成都吗？
1: 去过呀，
0: 去过，
1: 挺好的。
0: 挺好的。这其他的先别说，那吃的那这真的是遇到差评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V 他说呢，就是懒得拍。每次出国带了大疆的这个 Action 和 Pocket，他说实际上都是拿手机拍。就这两个放在包包里啊，一直背着累赘。然后呢，就算拿大疆拍的视频或照片，回国以后过了几个月，他还是在大疆里边没有导出来。
1: 我上一次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挺重的，背了我的相机，也拿了一个那个 Pocket，最后发现，可能也就是用Pocket 拍一拍视频，我的相机几乎没怎么拿出来过，还挺沉
0: 我
1: 的。
0: 觉得出去玩带相机这个事儿，除非是特别会用相机且热爱，否则啊，觉得是个累
1: 我
0: 赘。
1: 每一次出去都很纠结要不要背。
0: 我现在就是出去玩啊，我这种摄影器材我基本上不带，我有的时候连手机都不拍了，我就心想我把它装在脑子里边，但如果忘了就忘了。
1: 但是有条件的话，喜欢的话呢，还是要带呀，能留下来当然最好了。
0: 可能也是因为小的时候拍照的机会也并不是特别多，小的时候能翻到自己照片的，都是那种就是什么姥姥姥爷
1: 抱着。
0: 抱着家里边那种合影，自己的照片没什么有。
1: 邝祥喜啊，他说呢，这个档案这事儿啊，毕业了不是学校让你直接带走的，没单位接收，学校会让你寄，学校寄你家里，让你后面再自己交人才市场。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不然就在人才市场，要不然就在单位。
1: 对，你不能在自己手上。
0: 你要不然打1234，我问问咱们现在这个档案现在是寄存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1: 好像都可以，但是现在应该是要收费的了。
0: 那收益也比放在自己手里边丢了好
1: 是啊。李伟他说，蓝城大道和紫园路口啊，这个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一点啊。
0: 了。喜哥说：“刚才那位想报兴趣班，为了孩子以后上学的朋友，报兴趣班不是要以孩子兴趣为主吗？兴趣班不是应该因人而异吗？”说起歌呀，我最近呢是突然，因为我们听的歌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你就喜欢听周杰伦，那你可能就一直在听周杰伦和某几个歌手。就对某一些你不熟悉的歌手，可能就不会主动去听他。
1: 是，
0: 我最近听到了一首，都算是老歌了，我基本上没听过，没怎么去主动听过。突然主动听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挺好听的，是梁博的《灵魂歌手》。我原来一直听他的什么《日落大道》和《男孩》，但是我那天突然看他那个词儿的时候，我觉得
1: 写得好。
0: 写的也挺好，唱的也挺不错的。
1: 溯溪是那两个字，溯溪吧。

0: 就去了市。工作人员看完封条就接收了，所以学校把档案啊给到本人，一定要第一时间给到当地的人社局。
1: 看来大家都一样。 Sky 他说呀，去年自驾了一个月，相机 Action 无人机
0: 都拿了，
1: 带了一堆视频素材，拍了3000多 G， 到现在还没剪呢。最后发现啊，用上的全是手机拍的照片啊。
0: 灰蒙蒙啊，那是海南环岛高速西往东秋海大道匝道前有6车追尾。一个事故是2车的，一个事故是4车的啊，是在左侧的车道。大家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请珍妮儿。
2: 上午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特别来注意一下的。像目前的话呢，在交警指挥中心这边也是多次发布了交通提示啊。交通提示说到的是，一个呢是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啊，还是在继续。然后呢，在东往西方向的永湾路上匝道口也进行了交通管制，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也在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目前管制的各个上下口的这个匝道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在途经各海修快速路的上下匝道口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行驶。目前之前有说到过的几个快速路上的这个事故的点位啊，都已经在处理了，而且有一些呢是已经处理完毕，当然也确实还有一些还没有彻底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西往东方向目前主要的就是秋海匝道这个上桥口通行会非常的缓慢。刚才说有管制啊，这会儿看到应该再过2分钟就可以顺利的上去，只不过呢这块的车非常非常的多，现在在地面上都已经滞留到汽车西站了，所以桥上也不太好走，愿意走桥下的也可以啊，因为看起来桥下的左侧三车道目前车流量并没有特别的大，也可以考虑走桥下。那东往西的方向的话，永湾路匝道口包括秋海上匝道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也都是在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范围当中，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滨海大道上现在已经快要滞留到秀英港的对面了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已经快要接近到海港路路口，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如果在这个路段的通行过程当中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滨海立交，滨海立交呢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在体育馆的门口包括万绿园的正门口位置现在都是通行比较缓慢，滞留也较多，但是你要说交通事故吧，确实没有在现场的监控上发现啊，只是呢这边的滞留的状态会比较严重，而且已经影响到了龙坤北路的上滨海立交的上桥口，包括世纪大桥进入到滨海立交往万绿园方向的匝道出口，这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琼州大桥呢现在主要是出城方向的流量会更大，进城方向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略有改善啊，略有改善。整个琼州大桥的通行过程当中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行车安全吧。另外呢滨江路啊南往北方向，几乎是整个的滨江路的南往北都已经开始严重的交通拥堵了，最前方就是你在开的过程当中要开过琼州大桥才会好转，而最后方也就是说你开的过程当中你刚过了海瑞大桥就开始堵车了，所以这个中间堵车的长度呢大概有2公里到3公里左右啊，这么多甚至要更长。所以大家如果只是南往北方向，除了走滨江路之外像是旁边的琼州大道海府路或者是江东那边的琼山大道的南往北啊，这样都可以来正常行驶。还有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绕城高速的东往西方向，东往西方向啊，有点堵车，是什么情况？那你应该呢，是在绕城高速的，你是不是说反了方向啊？东往西方向好像基本上还可以，堵车的呢，是狮子岭互通的西往东方向，就是往机场方向。

0: 是因为有大概好几辆车连环追尾啊，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而且事故是发生在左边的第一车道上，有四五辆车完全是怼在了一块儿啊，所以现在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严重交通拥堵。交警这边呢是已经收到了，不过从咱们听众发来的这个照片上来看，还没有到现场。那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再继续的沟通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感谢珍妮儿。珍妮儿，珍妮儿要带团去哪儿？青甘。
2: 永无止境啊，他说有没有适合一岁宝宝玩的周边小村子呀？
1: 一岁他其实玩不了啥，你只能说是让他看一看。一岁的话，要不然带他去什么溪头古村吧，那边不是有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游乐设施，但是一岁其实玩不了，你只能带他摸一摸这个，看一看那个。
2: 一岁的小朋友，他虽然也能走了，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抱抱吧。
1: 推小车喽。
2: 星仔啊，他说绕城高速永兴出口往机场方向500米处四车追尾。看到了。林花啊，他说这是迎宾大道左拐沿海大道，小车前盖冒烟了，交警也到了。
1: 林花。遭不错。
2: 遭不错。我也不知道是我那天去的，也去了，也晚上8点多了啊。反正没，现在就没有什么人在那儿排队了，没啥人了。就溜达了一下。
1: 对于咱们海南本地的美食，咱们也确实是吃的有点多了，所以没有像
2: 对
1: 前几年那么的热衷于专门跑到定安去吃牛肉，跑到文昌去吃个
2: 糟
1: 粕
2: 醋，
1: 大周末起来去吃个老爸茶。就感觉过了那个时间段了，有一段时间吃的太多了，可能是
2: 频繁了。反正热度基本上是下去了。
1: 哦，我星期六的时候还去，我想起我星期六干嘛了。星期六不是万象城在外边搞什么面包节吗？
2: 对，我也去了。
1: 去了一下面包节。你是几点去的？
2: 我是中午吃完饭，那个是个2点多。
1: 我们错开时间了，我是5点多去的。
2: 我5点多那会儿已经去文昌了嘛。就在那溜达了一下。
1: 外面一堆人。
2: 人太多了。
1: 我以为就是人太多的，就是试吃得排队，买东西得排队。排的一看各种要排队。我就随便溜达了一圈我就走了。
2: 它还是个户外。多热呀。而且那天晚上不是有演唱会嘛。有很多小朋友。
1: 高中生。
2: 对，也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小姑娘。反正挺多。林娜她说想问问各位家长啊，给孩子呀报了哪些兴趣班对以后的学习比较有用啊？
1: 刚才不是有朋友反问你了吗？不是因为孩子想感兴趣什么来报什么吗？
2: 哎呀，肉肉说呀，羡慕珍姐去青甘。
1: 你珍姐也得考虑一下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2: 两个孩子不是说要坐火车回老家吗？
1: 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一下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因为咱们海南现在只看晚霞看的比较多嘛，对晚霞这个事儿呢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昨天在研究啊，我想去看极光，我想在不出国的情况之下看极光。
2: 去漠河呀？
1: 那就只能去漠河了。
2: 其实啊，你看天气有的时候不一定在漠河，内蒙古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是那种有太阳
1: 磁
2: 的地磁暴。有地磁暴的那个阶段就更容易看到。
1: 六月份这个月份就可以看到。过了这个月份基本上要等到1月份2月份很冷的时候了。
2: 那你就可以，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去内蒙古，都不用去内蒙古啊，新疆的某些地方。
1: 你看到了吗？
2: 我没看到，我是之前有看那个有地磁暴的时候有看到新闻，就是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某些地方也是看到了极其漂亮的景。

0: 激光。
1: 嗯，
0: 因为我一直有计划去那个漠河看。
1: 嗯，
0: 去漠河舞厅嘛，
1: 是吧？跳一段吧，现在啊，
0: 去看一看。
1: 钟哥给我们发一照片，这是啥？交通事故了，应该是轻微的刮蹭。两个人拍个照片就赶紧走吧。交管12123客户端可以快处快赔的啊。
0: 嗯、
1: 轻微刮蹭，你这责任很明确了、
0: 嗯、
1: 啊。他说呢，这个是南海的道和龙坤南十字路口往红城湖方向红绿灯右二车道的追尾事故。嗯，轻微刮蹭，轻微的追尾了啊。
0: 嗯花言巧语啊，他说报兴趣班的那位听友啊，其实报兴趣班呢最主要的是看小孩喜欢什么，小孩都不喜欢你就不要浪费这个钱了，
1: 因为怕他坚持不下去。
0: 对啊，如果是你想让他学什么，首先你得坚持能送他接他、
1: 嗯、
0: 时间长了他自己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了，如果时间长了他还不产生兴趣，及时止损吧，留着钱给孩子补补其他。
1: 那天看到一个家长说他们家孩子邪修，他说呢两岁就送到兴趣班了，
0: 嗯，
1: 就是孩子还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往兴趣班送了
0: 啊，磨耳朵去了，
1: 然后就让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让孩子就是形成一个潜意识，就是说人就是要上兴趣班的。就是哦、这个班比如说羽毛球或者是画画、
0: 嗯、
1: 我就得上，别人家小朋友应该都上，
0: 嗯，
1: 他就心里边没有那么排斥、
0: 哦、
1: 他就觉得哦我
0: 要
1: 上这个
0: 上、
1: 哦、
0: 嗯，
1: 但是想了想我从生下来才两岁耶，我就要去上一些我不知道我感不感兴趣的东西。
0: 哎呦，那有一些可能一岁多的小朋友就已经被提前送去早教了耶，
1: 上英语课去了有一些
0: 啊。
1: 嗯，
0: 就像星辰之前说嘛，你说他这么小他懂什么，因为会有其他人问你们这个学英语学挺久了呀，他现在能不能跟你交流啊、
1: 嗯、
0: 他说哎就是磨耳朵，
1: 嗯，听听语感，
0: 哎还小嘛，
1: 怕家长们可能也都是脑子里边总会有一句话吧，就是别输在起跑线上。
0: 起跑线上。
1: 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比我们那个年代的家长要看得开一些，松弛感也多一些吗？
0: 不一定哎。
1: 哦。
0: 因为那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女儿同学同班同学的妈妈，他说他就说哎呦你儿子好优秀哦，都是一个班，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成绩啊，包括其他平常的表现，妈妈说嗯我儿子不是优秀的，我女儿才优秀，然后就分享了一下他自己记录了他女儿一天的一个日常。
1: 嗯，
0: 高能量的一个小朋友，九岁哦，
1: 嗯，
0: 人家放学之后在车上自己去记单词，
1: 嗯，
0: 然后回到家之后先去记完单词，是回到家游泳，
1: 嗯，
0: 游完泳之后吃晚饭，吃晚饭之后自己主动去学习，
1: 嗯，
0: 学习完了之后，看书，
1: 嗯，
0: 看完书之后，然后自己主动去预习，
1: 嗯，
0: 之后睡觉，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人家还去学那个拉丁舞，就是。这是一个主动的孩子，
1: 嗯，也不能说主动，他可能就是对学习
0: 感兴趣
1: 啊、
0: 嗯
1: 哦，不能因为咱们对学习没感兴趣，就人家不能
0: 说人家是的，是的，这可能看孩子吧。
1: 嗯，星辰大海说滨江路双云公园这堵死了，怎么那么堵车呢？
0: 是不是有事故呢？
1: 嗯，
0: 尤先明他说孩子明年上小学，想买套二手房，怎么才能查学位有没有占用？你这个查不了，你只能自己去打听。
1: 对，你小孩是明年上学吗？
0: 嗯，明年。
1: 嗯，主要是每年的政策也不一样。
0: 嗯，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重点提示啊，这会儿如果有走高速的朋友们，尤其是绕城高速，准备从西往东去机场方向，还要途经狮子林互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现在呢，西往东方向就在狮子林互通和秋海互通中间啊，这个位置是有多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在左侧的车道。 已经开

0: 是导致这个地方呢堵车有将近2公里左右，快到长天互通那边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啊，避让事故现场，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因为让大家去绕行的话可能会有点远啊，因为你的绕行要从火山口这块开始，然后又要去走村道，那就会非常的影响大家通行的一个效率，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各位呢在绕城高速上缓慢的去往前行进，注意避让事故现场，不发生二次事故啊，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说到的市区里面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西往东方向去红城湖的啊，右边第二车道是有两车出现追尾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的话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事故的车辆了，有可能是双方自觉这个事故能够处理啊，处理完毕之后呢自己走了，没有在现场再看到，但是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流量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啊，这会儿仍然在堵车，而且它堵车的距离很长，如果你是南往北方向的，那你从海瑞大桥这块就感受到拥堵了，然后前面呢一直要到琼州大桥的桥下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所以这个通行的效率也很低啊，很难受，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呢是考虑一下从凤翔东这块掉头，然后转入到琼州大道啊、海辅路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还是要看你最终的目的地可能是什么地方。再来关注到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是快要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啊，不过这个路段上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的向交通954来进行爆料。当然到了早上8:30呢也确实有一些路段正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你比如说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现在还是有排队啊，但是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它就好转了非常多，现在排队的区域大概就是在傍海路路口附近2到最多3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大多数时候是2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通过路口的。滨海丽江桥这边呢也在好转啊，尤其是下去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基本上呢可以说已经是比较顺利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再就是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现在是只要绿灯放行就都过去了。快速路的话东往西方向，特别是在永湾路匝道还有快到长天路匝道这块受到事故的影响，仍然是滞留到秀英大道的正上方这个区域当中啊，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呢早高峰的行车状态已经慢慢的开始缓解，而且在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秋海还有永万上匝道口的交通管制都已经解除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

0: 未必。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40。

0: 奔拉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0: 阿南说：“素汐叫上他吧，
1: 喊他的姐妹们来开车，
0: 让你的姐妹们把山里的蛇抓一抓。”叶他说：“想问一下，小学申请入口还有户口，户口所在地的地址和申请入学的房产地址不一致有影响吗？是否一定要把户口的地址迁到房子的地址上呢？”我们建议签，我们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户口的地址最好都在房子上边啊。
1: 嗯。
0: 有些名他说啊，小啊买二手房，嗯。
1: 小灰灰，这是遇到什么情况了？让他回家吧，空了两三个车位。
0: 嗯。
1: 啊，在这儿违停呢，还是在这儿躲太阳呢？
0: 早上的太阳没有多热吧？
1: 晒一晒，补补钙吧。
0: 啊。但是咱们的车窗是自然挡掉所有的紫外线的，
1: 嗯，
0: 这个不知道没有紫外线晒它还补钙吗？
1: 哦，这妮儿说快速路东往西永万还有西往东长天这俩匝道管制了。
0: 嗯，
1: 来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快速路东往西方向的永万匝道，西往东方向的长天匝道，这俩匝道啊现在管制了。嗯，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合成维生素的话，晒太阳的话是有帮助的，可以合成维生素 D。对吧、
1: 嗯、
0: 那如果隔着玻璃晒太阳没有紫外线了，这就那还会合成这个维生素 D 吗？会钙
1: 吗？ DeepSeek 怎么回答？
0: 嗯，DeepSeek 他说呀正在思考啊。
1: 嗯，有些名他说呢，房子过户后能查学位吗？学位就没有地方可以查，你只能去打听啊，走访一下邻居呀，问问物业呀，看看他们家这个之前有没有小朋友报名上过学。
0: 嗯、
1: 他说，如果今年迁入户口，明年能正常上小学吗？反正要如关于房子过户之后学位的这个问题呢，你要看当年度的政策。然后户口迁过来的话，你是指，比如说你是其他市县或者外省的户口迁到海口来吗？那反正能早一点迁，就尽量早一点迁会比较好啊。
0: 答案是正确的，隔着玻璃晒太阳几乎无法合成维生素 D。
1: 嗯，
0: 就是合成维生素 D 啊，需要是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普通玻璃甚至汽车的挡风玻璃都能阻挡超过 90% 的中波紫外线。
1: 哦，
0: 就透进来的主要是长波紫外线，它只会让你晒黑皮肤老化，却不参与合成维生素 D。
1: 嗯，
0: 即使不隔玻璃，有效合成也需要满足条件，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暴露四肢皮肤晒个十几分钟，
1: 不能补钙喽。
0: 嗯，
1: 那就不补钙，咱单纯的从一个文明停车、文明行车的角度出发啊。
0: 谁家停空那几个车位是为了补钙呢？
1: 我是说的晒晒太阳嘛。养不胖的猪说，这个永万路的快速路上面是有交通事故吗？怎么这么堵呢？
0: 恒、嗯、他说素汐，刚才有朋友问说有蚂蟥吗？他说蚂蟥这种地形比较少，但是可能会有辣条，就是大蛇啊，
1: 嗯，
0: 或者是蜥蜴，给我们拍了一个小蜥蜴。
1: 哎呦喂，
0: 嗯，你这是，我那天
1: 哆嗦了一下。
0: 我那天去视察村的时候，正好看到一只挺活泼的雷公马，在路边上趴着，昂首挺胸的。
1: 我是上一回去那个昌江的那个什么小屋，就是他们拍节目的那个小屋。
0: 嗯
1: 嗯，看到了一只雷公马。
0: 嗯，
1: 彩色的。圆圆说呀，二手房买毛坯的肯定有学位吧？对，这个肯定有，但前提是你得要装修完住进去，我在孩子上学之前你要住进去才可以。
0: 嗯，
1: 同区签的话这个也没问题啊。
0: 嗯
1: 嗯，
0: 来吧，继续联系到珍妮儿，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15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像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到的，说快速路东西向啊，尤其是西往东，在永万路匝道口这块这么的堵车，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之前的事故影响的啊。现在如果你是东往西方向，虽然管制还没有收到解除的消息，但是它已经慢慢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那西往东，从长天路匝道上，从永万路匝道下啊，这个确实还是堵得挺厉害的。目前的话呢，交警也是在持续。

0: 续的去对于这个路段进行疏导的一个过程，也请各位呢在途中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服从交警的指挥。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就那么堵车，一直都堵到了河北路路口的这个路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略有好转啊，略有好转。这个今天早上一直是在堵的，而且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吧，因为让大家绕行的话，就是说你从凤翔路这块然后到琼州大道去，经过的红绿灯和路程是有点远的啊，然后需要大家去考虑，比如说你的目的地是哪儿，你比如说你的目的地是国兴，那你就完全可以呢走琼州大道啊，然后海府立交桥到国兴大道快速路，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的目的地是比如说像国兴大润发啊，或者是比如说美院路的这个后边青年路等等啊，就是白龙的这个片区的话，那你再走海府路这边的话，可能经过的区域就会太宽了啊，然后你就会绕很多的这个路，所以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的桥下，从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因为道路施工的话呢，龙华路这边是交替通行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导致龙坤北路上还有在国贸这边的龙华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它的通行速度不是很快，可能需要的时长是比较长的。再来关注到绕城高速，绕城高速呢，因为之前从狮子岭胡同往秋海胡同的这个方向中间位置的左侧车道是有多车连环追尾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当时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堵车情况，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处理完毕，交警这边呢都已经撤离了，现场大概滞留和通行缓慢的区域还有个200米左右，再过上两三分钟或者三到五分钟，这个路段就会完全彻底的恢复到正常通行，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正常的从绕城高速上往机场的这个方向啊，完全正常的去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王真，可以让我们在嘚啵了半天之后中间可以喘息五分钟啊。
2: 感谢珍妮儿啊。嗯，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波波他说想问一下，在哪儿能报考微货资格证呢？危险品货运资格证吗？
2: 运管处吧。
1: 嗯，
2: 五溪路宜新路运管处。
1: 洪晨友，你说交警已经叫拖车开始拖走了，这个事故处理了一个小时，滨江路洪晨湖路和琼州大桥中间有一辆水泥搅拌车是占了道了，刚才现在已经处理了差不多了吧，应该是啊。
2: 毛头妈妈说呀，她之前见过一只红色的雷公马，非常漂亮。
1: 我今天不是说吗、
2: 哦、
1: 说最近听到一首歌挺好听的，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啊非常适合哪天咱们两个累了放一放，
2: 那听一听吧，
1: 它有7分50秒。
2: 会不会有点太久了？
1: 你的职业道德让你在内心拒绝了这首歌、
2: 嗯、
1: 不好意思放、
2: 不好意思放。
1: 那个古巨基那首歌15分钟是吗？
2: 哦，14吧，
1: 差不多15分钟、对吧？
2: 嗯，
1: 古巨基那首歌是分上下版对吧？
2: 它应该是有
1: 两首
2: 普通话版本和粤语的版本。
1: 不，
2: 哎，是普通话版本和广东话的呀。
1: 我印象里边，他那个歌叫什么 ？K 歌之王吗？
2: 嗯
1: 啊，他应该有个 K 歌之王。还有另外一首歌跟 K 歌之王是一样的，好像不是粤语的吧？
2: 是吗？
1: 嗯，也是个大杂烩的串烧歌。
2: 对，怎么想出来的呢？
1: 嗯，版权是怎么搞定的呢？
2: 啊，倒是挺适合，以前啊去 KTV 唱歌的时候可适合唱这歌呢，一堆人每人来一句。
1: 是，
2: 哎呀，这得有个多少年没有进过 KTV 了，现在 KTV 里面长啥样子咱都不知道，
1: 现在基本上是很小的小朋友 比如说大

0: 学生啊，高中生啊，
1: 嗯，
0: 和老大哥老大
1: 姐老大
0: 姐
1: 们，
0: 中不溜的这些朋友们，除非是有一些这个这个社交需求，可能去一去，张扬已经在湘江
1: 从新疆回来了，
0: 看他发了新疆的照片，挺美的，不知道是去了哪个草原了，反正挺美的，喝吧，
1: 挺快乐的啊，
0: 大早起来喝奶茶你就喝吧，你
1: 人家也瘦啊。小孔说呀 ，K 歌之王是陈奕迅唱的。
0: 情歌王，
1: 情歌王，
0: 情歌王啊。
1: 啊，这么快呀，快速路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刚才呢是说快速路的东往西永万匝道，还有西往东的长天匝道啊，这俩匝道呢有管制，现在管制都已经解除了，放心走吧。
0: 路上这会儿其实已经不堵车了啊，高峰已经过去了，再加上孩子们基本上这个周末就要考试了，下一周的工作日开始咱们就进入暑假
1: 了，放假了
0: 啊，顶多就是个9号10号过去拿一下成绩，那拿成绩也不需要早起。
1: 很多家长应该都规划好暑假去哪儿玩了吧，就感觉现在呢一旦要放假的话就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0: 你像咱们节目这两位妈妈，肉肉就是两个孩子直接扔回四川老家。珍妮儿两个孩子扔回
1: 湖北老家。可以解放小两个月。
0: 你们是怎么决定到底是扔回自己家还是扔回公婆家呢？
1: 商量吗？
0: 到底是扔回公婆家呢还是扔回这个老丈人
1: 老
0: 丈母娘家呢？有选择性的扔吧，应该是。
1: 比如说今年去年回去找姥姥姥爷了，那今年呢就去跟爷爷奶奶。看哪边有人能帮忙带孩子吧。不过确实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些小孩呢，你说他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0: 对，
1: 没人吧也不行。
0: 对，主要是现在什么一个问题，虽然说咱们那小时候为什么不需要整天看着怎么着，咱那时候路上也没车呀，也没那么多场合，就那么大地儿，那点地儿，
1: 那点地儿，
0: 你要不然就在自己家，要不然就在哪个同学家，要不然就哪个荒地上自己那么的石磕啦，石砖头玩，
1: 对，
0: 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去的地方比较多，外边的车又多，外边的车又不一定遵守交通规则，
1: 就是安全这一块可能家长们还是会担心。波波啊，他说听说海南都停了，不能报考了，这个微货资格证海南都停了吗？这个得问问大家啊。
0: 兵哥他说他应该是很看得开的家长了，老大成绩还不错，孩子会拧巴以后去干啥，就是孩子现在就在纠结我以后要去干点啥呢，然后兵哥就跟他老大说没必要，他说总会无论你干点啥总会养得起自己的，他说哆啦 A 梦的作者靠这个形象吃了一辈子，实在不行你画个哆啦 B 梦啊，你看人家这个作者写了布鲁克林有棵树，咱写本白水塘有根葱啊，孩子身心健康就好。
1: 老父亲的这个心理状态呀领先了好些年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的家长其实松弛的比例应该比咱们原来几代的家长要高一些，现在有些家长也看开了，就是搞得孩子那么累干嘛呢，
1: 自己也跟着累，
0: 对啊，不如我们最终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如果因为学习这个事儿搞得孩子又不健康又不快乐，那岂不是违背了咱们一开始的初衷吗？
1: 前段时间不是看了一个国外拍的一部有关教育的剧嘛，叫铁拳教育，里面就讲到有个家长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这一块反正挺极端的。我不知道现实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家长吗？
0: 不可取啊。
1: 对，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了，包括上个时间段啊，还有稍微堵车的绕城高速的从狮子岭胡同到秋海胡同中间的这一段，都已经完全彻底的恢复了顺畅通行啊，不需要担心。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因为今天一早上都是

0: 在快到琼州大桥的位置，南往北方向呢，有一辆工程车辆是出现了事故和故障之后，一直停留在路面啊，后来是拖车到了现场才处理完毕的。所以滨江路也是一早上的南往北方向呢都在堵车，这会儿就好很多啊，现在已经是事故处理完毕，路段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态势。琼州大桥的话，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过去之后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啊，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正常走就好了。再来国兴大道美院路路口的路段是东往西的方向，红绿灯灯控啊导致的一个通行缓慢，会稍有一些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倒是也没有交通事故啊，都可以基本的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路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哎，不是故障啊，刚才是因为排在左边第一车道的有辆车是感觉好像别的车都走了，它没有动啊，但是现在看着又不在那儿了，应该是自行撤离或者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它起步慢了一些些啊，现在没什么问题，挺顺的，就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9: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9: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0: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0: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家在海口，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
4: 一不小心把你的台词儿都给抢了一个人上节目就是要说的更多一些。
5: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5: 是的，新的一周哈，我们在这里呢依然会陪你聊到比如说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包括家中灵感、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4: 今天为了迎接张扬正式的回归、电脑都卡住了
5: 我这边来调一调哈。
4: 所以你昨天是几点钟回来的？
5: 昨天其实本身的话最开始我们订的这个机票应该是4点过就到了、但是因为航司的原因、所以我们最后改了这个行程、本来是在绵阳这边中转，然后我们在成都那边中转、12点
4: 离家那么近但是没办法回去，
5: 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那边之后到成都其实是12点过、然后下午应该是4点过再从成都出发，到海口这边是将近6点过7点钟、到家其实已经7-8点钟了。

0: 但整体的行程来说的话，就真的特别特别的值得，
1: 实在是太出片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人在新疆的时候有心系一下这个台里面直播间之类的吗？
0: 啊，没有，
1: 就比如说到了上午九点多就感慨一下，哎呀，平时这个点应该在直播间里面的。
0: 九点多我们几乎就已经在路上了，可能、
1: 哦、这么早？
0: 对，因为很多行程，比如说最长的一天的行程，
1: 嗯，
0: 我们应该是走的独库公路北段，
1: 嗯、哦，
0: 从这个南往北的这个路线来走的，就走到独山子那边嘛。
1: 嗯、
0: 它独库公路是应该独和库库车那边，然后独。就是独山子
1: 哦，我第一次知道它独库是这么个由来。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到那边之后呢，其实早上我们应该很早就出发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所有的路都是盘山公路，所以那天早上我们没有坐大巴，我们是换的那种小车。
1: 嗯、
0: 哦。然后每辆车应该只有六个人、
1: 哦，
0: 所以差不多那一天的行程我们就几乎都在车上度过的。
1: 哦、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啊？
0: 我已经忘了具体时间，但早上应该特别早就走了，出发了。
1: 哎，那你们这种会不会？因为大家肯定是在中间要。稍微休息休整一下，上个厕所，
0: 是
1: 因为师傅他也不能连续那么长时间开车嘛。
0: 对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下了车可能是方便一下的时间，结果看到了特别棒的风景这种？
0: 那天其实独库公路天气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都说独库公路一天走四季。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那一天，但还好，我们运气这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不管是哪一个景区，首先天气特别好，就是阳光明媚的。
1: 哦、
0: 但是独库公路呢？怎么说，一天走四季，这是其一，然后其二，还有的人就不能走独库公路，比如说比我们前一段时间人去的，他们就没有走成独库公路，就是封路了、
1: 哦、
0: 然后因为那边下雪，为了保证大家安全，所以就没有开通、
1: 嗯、
0: 我们那天是刚刚好，而且我们那天过后就必须要提前预约才能去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运气也特别好，然后去到那边就是走独库公路，它因为所有的路都是盘山公路，就从这个山坳上去又下来，然后又从那个山坳上去然后又下来，可能到海拔应该是4000多的那个海拔的时候，到那个什么达坂冰川那边，
1: 嗯，
0: 他们就说开始已经下雪了，然后一群就是我们海南的朋友，因为好像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雪的，
1: 对 对, 对，
0: 就开始在那个车上几乎
1: 下雪了，你们没有出去感受一下？
0: 下雪了，而且那天雨下的也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冰川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没有特别久，
1: 所以这一趟行程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的，
0: 非常非常值得。安琪给我的这个给大家就是总结三个关键词，
1: 对
0: 对。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上一次的旅行，
0: 嗯，
1: 不管你这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我的三个关键词的话就是美、大，还有赞。
1: 美大赞、
0: 嗯、你猜猜
1: 好时尚的赞
0: 什么意思
1: 啊，那还有什么意思，美那肯定是风景美 啊不不不，可能是在路上结识了哪个新疆的小姑娘，长得很漂亮、
0: 哎、真的
1: 他
0: 们好漂亮，就是男生啊，我跟你说、男生女生就是那种，我们去到餐厅里面的服务员、都是新疆姑娘，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是迪丽热巴古力娜扎那种感觉。
1: 张扬刚才有一秒钟他是就是那样的
0: 然后男生的话，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应该是什么包，他们那边好像不叫蒙古包哈、然后去到那个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是有一个聚餐的环节、然后有一个小男生，因为我们要准备唱歌，他服务员就会帮我们来弄、他那个眼睫毛就是鼻梁就真的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就特别明显。
1: 谁长得不是这样啊？
0: 就是明显的那种，哇，就是异域风情的。
1: 哦、
0: 因为本身那边的话，他们的脸部特征特别的立体。
1: 哦、
0: 其次还有眼线，他们是自带眼线的。眼睛就特别特别的深邃，就真的、男孩女孩都特别漂亮哈。
1: 嗯、
0: 美就是风景美，
1: 风景美。
0: 大的话，对，大的话就是的确新疆是真的很大呀。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看着说，哎，我们这次走的是新疆的赛里木湖那边那条线，
1: 对。
0: 然后上一次2023年走的是新疆的喀纳斯那条线、
1: 嗯，
0: 两条线都其实特别长特别远。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如果你自驾的话，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赶的。
1: 虽然那边我看太阳也挺大，但是你完全没晒黑，甚至我觉得你好像比走之前更白了。
0: 怎么可能？刚刚宋老师进那个直播间说，你看我的手，看出来了吗？
1: 还好啊，还可以啊。
0: 我是带了冰袖的，就是这一节到这一节是带了冰袖的、
1: 哦，还好。
0: 所以我露出来的部分，你看，
1: 完全没有你去骑行的时候晒的黑。
0: 大拇指这个位置和我的这个
1: 哦，这个地方
0: 对吧？我是大拇指露
1: 出来的。对，我刚才还在看你那个地方为什么是黑色的，
0: 两边都是这个黑色的，因为这个是露出来的。
1: 哦、
0: 然后这个可能没有晒的那么明，因为平时就这样走路嘛，可能这个位置大拇指的这个位置露出来的，和这个四个指手指的这个位置会更黑一点，
1: 也吃胖了一点点吧，毕竟天天在吃肉。
0: 我出发之前因为感冒一周的时间瘦了4斤、
1: 天哪，
0: 然后昨天我回来之后又到64了，又回来了
1: 谁让你说体重

0: 打，没事儿，反正也比我重。你关键词现在设置好了吗？
1: 设置好了，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来先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张扬和美景，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美食我们这边也正在设置关键词的过程当中，大家待会儿的话可以来回复看一看。
0: 群里面大家已经列队在欢迎你回归了哈，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终于回来了。
0: 对，关于这一次就是张扬带团，然后去到

0: 我们家在海口节目不？
1: 听的。
0: 真的吗？要跟他们好好的宣传介绍一下。
1: 对，因为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相对有一些陌生的。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因为他们都是上班族，要么就是退休了，可能听节目听的比较少。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哦，听节目听的比较少。还是会选择我们的团儿，
0: 对，
1: 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了。
0: 没错，这是跟我们的粘合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啊，咱们的各位还在彷徨跟我们合作的一些徘徊的
1: 客户们，
0: 对，大家还在徘徊什么呢？啊，来吧。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要分享一下张扬这一次的新疆之旅。你知道你在出行的这一周的时间，我真的是有，我每天都有一些事情想找你
1: 啊。怎么说？
0: 就是工作上的。然后我就给张扬发信息之前，左想右想着，哎呀，不要打扰他这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假期出行吧。
1: 因为你找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没带电脑。
0: 最后面我发现这个事情了，
1: 因为出去之后就是有一些
0: 在那个独库公路什么的会没信号吗？
1: 都有信号，
0: 都是有
1: 信号，但是我可能不会经常看手机，我就全程都在拍拍拍。
0: 对对对，
1: 然后本身刚才还在和安吉姐说呢，我说本身最开始前那两天我还每天都写着脚本出去旅游，朋友们，独库公路啊，
0: 做了大功夫的。
1: 对，独库公路到那边之后，我发现完蛋了，完蛋了，行程不够，时间不够，因为的确我们去到那边，虽然说和上次比如独库公路还有天然天池这些，其实都是23年我九月份去过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去还是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包括刚刚说到的独山子大峡谷那边，和三年前去的话，它其实景区的娱乐设施会更加丰富了。当然我就说一个小的题外话，就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就是带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为了省事儿，我就没有把我的剃须刀带去。
0: 哦，你想到那边买来着？
1: 不是，我是就是他以前那酒店不是提供那种一次性的嘛，我就带着那种，我图方便便宜嘛。就是方便，主要是方便，因为我那个还是有点重，然后要充电呢什么之类的，我就没有带我的那个剃须刀。我每天刮胡子的时候，我都在后悔这个事情，因为他那个一次性剃须刀，他那个刀片没有那么锋利，
0: 对，
1: 然后就有点拉那个皮肤，
0: 有点钝的那种，
1: 对，有点钝，所以每次刮了之后都是火辣辣的那种感觉。
0: 选择不刮呀，然后再回来的时候，胡子留很长，
1: 长须张扬回来了。所以还是带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带自己喜欢的，
0: 就不要怕麻烦。
1: 是的，但是我们有行程，就是本身去的这个行李数的话是10公斤，有的朋友带了20公斤，
0: 天
1: 哪，
0: 20公斤回来的时候。
1: 去的时候
0: 那在那边再买一个箱子了。
1: 所以我们就是当时办你的团队
0: 带的什么呀？
1: 他每天一套衣服啊，
0: 衣服应该也没有太重吧，
1: 然后估计也带了很多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一个女孩，一个小女孩
0: 啊。所以你们团里面不光都是说
1: 叔叔阿姨
0: 揪的那种，
1: 对，不光是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比较少，然后有一些是退休的，有一些可能是临近退休的，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团当中，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海南省妇幼保健院，还有这个姐姐们去了，然后海口市人民医院，还有一个医院，海口市第二人民医院，好像是三个医院的姐姐都去了。
0: 所以有加微信吗？
1: 我加了省妇幼保健院的主任的微信。
0: 哎呀呀呀，这一趟不虚此行啊！
1: 因为他是这个就是妇幼保健院，他说以后估计你用得着。
0: 我是想着邀请人家过来上节目嘛，
1: 啊，
0: 跟大家多多来分享哈。
1: 嗯，
0: 有一位朋友特别执着，一直在发张扬和美景，那就没有了。
1: 有的吧。
0: 啊，张扬美景要单独分开发啊。
1: 对，张扬和美景，然后还有就美食，我们这边也准备到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图片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都只挑了5张图片哈。美景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从天空的视角、航拍的视角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不同的景区景点。
0: 所以今天想先从哪里开始跟我们分享起来呢？
1: 我先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
0: 好的。
1: 但是其实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得找一找我们导游给我发的那个行程，我大概来和大家跟着时间线来回顾哈。
0: 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第一天的话，我们是到乌鲁木齐，然后其实到的那天有一点点晚，因为我们是下午出发的。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整个的行程了，去到了独山子大峡谷，去到了这个送了大家免费的下午茶，悬崖咖啡那边也特别出片。我应该是张扬当中有一张图片是在那儿拍的。
0: 这个吗？有一棵树，
1: 有棵树，这是我们最后那天的行程，南山牧场的行程，
0: 就能感觉到它那个溪流是吧？就是太清澈了。
1: 是，然后第二天的行程的话，我们去到了赛里木湖，经过了果子沟大桥，去到了薰衣草庄园。但其实第二天的相当于是第三天了，第三天的那个薰衣草庄园只是给大家一个开胃小菜
0: 哦，
1: 因为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又去到了另外的一个薰衣草庄园，那是真的

0: 非常，那个叫天山花海，
1: 哇，
0: 它就是漫山，就是天山脚下，
1: 嗯，
0: 漫山遍野，
1: 就是这个吗？
0: 对，
1: 哦，
0: 漫山遍野的那个薰衣草田，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地夫草，
1: 嗯，
0: 就是绿色的那个，
1: 嗯，
0: 它不是长在地，它还是能够长起来的，
1: 那
0: 个，
1: 那里面得有多香啊？因为薰衣草，
0: 我这双鞋啊全是薰衣草味，我跟你说，因为当时我们去到那个薰衣草田去拍照的时候，它要，
1: 嗯，
0: 经过那些一垄一垄的薰衣草，
1: 嗯，
0: 所以它很多那些花瓣就掉到你的鞋子里面，
1: 哦，
0: 我出去倒了一鞋子的那个薰衣草花瓣出来，
1: 没有虫啊？
0: 没有虫，有蜜蜂
1: 啊，
0: 有
1: 蜜
0: 蜂
1: 不怕，
0: 对，
1: 嗯，
0: 然后就真的全是薰衣草的味道。你坐那个叫什么旅游小巴，就是穿行，它因为它很大嘛，
1: 嗯，
0: 它景区是一个地方，然后它还要开车去到天山脚下那个地方。
1: 哦，
0: 风都是薰衣草味儿，
1: 天哪！
0: 就你能够想象
1: 那。
0: 那
1: 你们有在那边就是边坐车边唱那个歌吗？有首什么风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大家都是看着那个景色，就是
1: 惊呆掉了。
0: 对对，真的很漂亮。
1: 所以他那边应该会有很多卖这种薰衣草制品的，
0: 有薰衣草精油，
1: 哦，
0: 然后薰衣草还有什么玫瑰精油，
1: 哎呀，这
0: 还有薰衣草的香包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要去那儿，我得买一筐的东西。
0: 它其实还蛮便宜的，
1: 嗯，
0: 蛮便宜的。
1: 嗯，
0: 然后就是第三天的行程当中去到了那拉提草原，
1: 哦，
0: 哇，那个那拉提草原
1: 这里吗？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张应该是我看看哈，
1: 是美景
0: 美景当中的第二张图片。
1: 天哪，
0: 当时他们那边那个叫做那拉提镇，
1: 哦，
0: 我去到那边之后，我说就是旁边，因为它两边相当于它公路的话在两个山坳中间，
1: 嗯，
0: 然后其实两面就是马路对面的话都是有那种平原铺到远处的高山的那种草甸，
1: 嗯，
0: 然后这边也是我们当时去到的那个拉拉提的那个空中草原那儿，我说以为就是坐大巴车就坐到那边山脚下了，
1: 嗯，
0: 谁知道他从那个大巴车开进去30公里才能够到达那拉提的核心景区，
1: 嗯，
0: 但是去到那边之后一路上都是那种层峦叠嶂的山峦，
1: 嗯，
0: 然后山峦上面不是那种光秃秃的，都是草甸，
1: 哦，
0: 草甸上面还有远处的可能它就是云山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往里边走，它应该是总共三站，我们在第一站停和第三站停的，第一站停它是一个高山，然后远处山坳下去之后，
1: 嗯，
0: 然后到那边之后又是一个山，然后那边有雪山，它其实相当于是那边是凹的，对，然后我们这边那个地理位置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就能够看到那一面一大面的景色，然后我们又去到了第三站，它行程还有点远，
1: 嗯，
0: 过去那边之后哇，就真的就是一整片的全是那种，
1: 而且它那是什么树，就是非常高，
0: 云山对，云山，
1: 哦，
0: 因为当时我们看着特别近，然后有姐姐说，
1: 嗯，
0: 哎，我们能到那个雪山脚下吗？我说就是望山跑死马的那种
1: 状态，对对对，
0: 就看着
1: 很
0: 近，但其实真的很远，
1: 嗯，
0: 所以我用航拍无人机飞的时候就真的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草原连带着雪山就慢慢下来，就真的就是地理当中高中地理当中那种垂直景观带，
1: 嗯，所以你这个无人机飞的东西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飞的东西，飞的视频吗？
1: 对，视频，
0: 视频我还没剪呢，视频拍了很多，但是
1: 我觉得你随便，你就把每一天的就那么一个静止的画面，不是静止的哈，就是单一的这种画面，然后你配一个
0: 拆分了之后发。
1: 对啊，你就单独配个音乐，我觉得你的点击量都会很高。
0: 嗯，空的时候准备安排，反正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空中草原那拉提，
1: 我光听你说的话，张扬啊，以后还是得多出去。
0: 对，
1: 多出去回来才有更多的内容跟大家，新鲜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0: 我上次还在和春颖说啊，我在暗示他，我说我新疆就只有这个南疆还没有去了。
1: 但好像目前是不是还没有开南疆的行程？
0: 对，好像是这样的。
1: 送我在外面，
0: 那边有很多好吃的，赶紧吃。然后呢，那拉提草原，当然其实说到新疆的草原真的非常非常多，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自驾的时间的话，
1: 嗯，
0: 很多草原都可以去。
1: 哇，魔鬼鱼是团友吗？
0: 应该不是
1: 啊，那是什么时候去的？
0: 他给我们发来的照片。
1: 哎，这不是你吗？
0: 这是我，那就是上次我们去到的哪儿啊？这是？
1: 对呀，啊，我觉得这不是此时此刻的张扬了，看起来如此青涩。
0: 这是哪一年的？
1: 前年吗？去年你？2024年，张扬，你从2024年到2026年，你都经历了什么？
0: 又洋气了我。
1: 这是当时去到那个哪儿，青甘大环县那边，
0: 差点我想一想，
1: 对，24年暑假跟张扬去了青甘大环县，下次也去新疆。
0: 嗯，
1: 他们家是双胞胎宝宝吧？
0: 对，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哈。
1: 武汉旅社听你们讲的津津有味儿，大家别着急，我们是7月份马上又有一个团儿，是吧？
0: 去到青甘大环县，真的带队。
1: 然后8月份应该还会有一个去新疆的团儿，
0: 嗯。对，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关注。安琪准备是去喀纳斯那条线吗？
1: 我今年应该是去不 了
0: 又不去了。去年说你要考试不去。
1: 有今年有人生大事
0: 哦，
1: 我也

0: 是觉得很可能就没有这个缘分吧，
1: 嗯
0: 啊，
1: 没事，
0: 明年也能去得上。
1: 缘分的话，就是就真的，嗯，
0: 对，
1: 随就是怎么说呢？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美景吧。
0: 好的，还是现在有点不太清楚啊。
1: 然后下一站的话，我们就是走的那个独库公路了。
0: 哦，
1: 独库公路那条线的话，还有应该有个叫做昭仪公路还是昭什么公路？它那边应该是200多公里，我们没走那条线哈。它那条线也是特别景观路线。
0: 哦，
1: 什么什么水果，
0: 对，
1: 特别
0: 我跟你说，我对新疆的水果那真是
1: 他们那个杏，我到那边之后的
0: 吃了，是是，
1: 对，我到那边第一天我们导游小姐就给了我一筐子，
0: 哦，
1: 就一提的，他那个杏的话那个服务区卖的特别贵，
0: 嗯，
1: 30块钱一公斤，
0: 哦，
1: 他们那儿都是一公斤一公斤卖的。然后还有就是老汉瓜，
0: 嗯，
1: 说没有一个老汉瓜能够走出新疆。
0: 哦哟，
1: 因为它那个东西
0: 每天都要吃，
1: 因为它那个特别软，所以可能你在抱，比如说来海南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坏了，
0: 哦，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在当地吃才行。
0: 嗯，
1: 哈密瓜也特别特别甜。
0: 哎呀，看大家都玩得太开心了。
1: 这是我们就是有姐姐过生，因为6月份有2位姐姐过生，
0: 哦，
1: 然后我们当时那天给他们过生日在。包里边拍的那个照片。
0: 你们这个团的话一共是多少人？
1: 加我的话应该是23个左右。
0: 哦，那还好，就精品小团，
1: 就刚刚好。因为如果再多一个，我们那个小巴车就坐不下了。
0: 哦，
1: 因为独库公路我们当时是坐了4辆，4、6、24，加上我们那边的导游的话，就总共是24个人，
0: 是
1: 差不多刚刚好哈。
0: 对。
1: 然后过了那个叫什么独库公路之后，第二天我们又去到了天山天池。天池的话其实是第二次去了。这次去我居然还是遗漏到了一个景点。
0: 哪里？
1: 就是他那个地方的话，因为是博格达峰是吗？我忘了，好像是博格达峰，就是天山天池。哎，我看这个图片当中有没有哈，
0: 没有，没有天池，
1: 没有天池，
0: 这个，应该不是赛里木湖是不是？
1: 有的有的，
0: 哦，
1: 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
0: 哦，天池啊，
1: 就是天山天池，远处的话就是博格达峰，
0: 就是它是在一座山脉上，跟那个
1: 对
0: 长白山的那个是一样的，
1: 对，有点像，有点像。
0: 可是这个
1: 但是肯定那个长白山那个会更好看一点。
0: 不不不，这个更好看，因为长白山那个它只是。我感觉它的面积好像没有这个这么大。
1: 长白山是不是一个就是
0: 长白山？我
1: 火山喷发的是一个那个相当于那个火山喷发完之后，对吧？
0: 就是你看到的它那个山，就是你这个我完全想不到它是在山上面。
1: 对，
0: 就是还有那么多层峦叠嶂的感觉。
1: 嗯，
0: 在长白山那边没有看。
1: 所以
0: 来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是的，
0: 这一段广告又回来继续来分享。
1: 待会儿见。
0: 嗯。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呢还是稍微。

0: 要注意一下啊。像现在在国兴大道上，特别是在大云山西三路路口、大云山西四路路口，包括到乌治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整个呢其实都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都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现在是排了一点小队啊，这边可能有个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车队，主要呢还是在左转弯的方向，相对来说车会更多，通行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加的缓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的位置啊，出城方向从建材城出来的车辆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先保证正常行驶的车辆的一个通行的状态，避免呢有时候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看到主干道上的一个情况啊，而发生这个事故的一些状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秀英大道靠近到椰海大道路口，离椰海大道路口可能还有个200到300米左右这样的一段地方，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差不多这个叫周仁西街啊这个区域，通行的速度还是挺缓慢的，所以大家一旦过了肯科路路口之后呢，往市区的方向就要开始注意啊，前方堵车的一个状态就出现了，也提醒大家注意呢，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

0: 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中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0: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今天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Hey there, you with the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嗯。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张扬、美景、美食，分开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都能够收到不同的关键词内容的回复。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到了这次我们8天7晚的行程，其实在路上就差不多有2天的时间，因为昨天我们回来是早上，应该是9点的飞机，中午12点过到成都中转，下午应该是4点过，然后6点过到的海口这边。路上的行程啊，因为本身毕竟4000多公里呢，还有其次就是刚刚说到嘛，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美，风景美，一个是大，就是新疆真的很大，赞的话就是我们这趟行程包括吃的呀住的呀，大家听友的反馈来说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4: 是的，
5: 所以大家有关于这个新疆的任何问题，那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后续哈，应该甄姐这边也会有一个去到青甘的环线的带队，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青甘来详细的了解了解。
4: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从美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我看到你还做了好多美食的那个关键词。
5: 是的，美食的关键词其实我差不多是每天都有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因为我的任务之一哈，去到这边新疆的任务之一就是每顿吃了什么我都会拍照，然后再发到我们群里面，会有一个汇总的这个图片。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美食，有2天的美食印象都是比较深刻的，一个呢是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这样一个行程，然后本身刚刚说到了有姐姐过生日，所以我们那天就正好安排了一个，他们那边好像叫做毡包还是什么包，不是蒙古包哈，我具体忘了什么名字了。
4: 你们是在赛里木湖那个那边吗？
5: 那个不是，那个我们是在，我也忘了是在哪儿吃的了具体。
4: 所以你去到赛里木湖里面，就是因为之前我不

0: 不是也去过发过一些照片什么的。
1: 你是在哪个位置啊？嗯，你们赛里木湖的那条，
0: 赛里木湖里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它里面好像也是涉及到那个蒙古自治
1: 州。对
0: 对，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台子，我不知道你们去到了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那儿做了活动。
1: 我们相当于其实就是在，我想一想，赛里木湖的上北左东边那条线就直接绕过去了，因为它直接就从果子沟大桥那边就出去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自驾的这个行程的话，建议大家，因为果子沟那边还有一个观景平台，那个平台既能够看到赛里木湖，同时也能够看到非常雄伟和壮观的果子沟大桥。大家如果自驾的话，建议它本身其实好像几十公里，90多公里，骑自行车就能环湖了呀。90公里的
0: 话，一共才90多公里，
1: 好像我印象当中是90多公里吧。他们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应该是90多公里，不到100公里。我说当时听了之后，我说我自行车好像也能够骑下来。
0: 对呀，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自己自驾去的话，把自行车直接装在那个里面。然后你当时有看到那种就是玻璃屋，不，星球屋，住在那个里面的？
1: 没有，就是我们当时就真的只在赛里木东边的这个区域当中浏览了一圈，然后就走了。
0: 那你们没有在里面吃饭是不是？
1: 没有。
0: 它在里面有一种鱼，
1: 是的，我知道，
0: 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还挺好吃的。
1: 所以说话，我看说没说错。
0: 在这会儿就有朋友发食谱了，别着急，我们今天是后面的这个时间段，
1: 真的不长，真的不长，就赛里木湖只有87公里左右。
0: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开车进去，感觉那里面好大呀？
1: 好大是吗？
0: 对。
1: 我刚刚搜了一下，特意搜索了一下哈，因为上次好像他们有一个自行车环湖的比赛，然后
0: 对吧，自行车环湖赛，
1: 所以它这个行程其实不是特别长。我们走的是连货公速，东门进的南门出的差不多，东门进南门出，然后果子沟大桥就在这儿这边这个位置。但是哈，如果你走这条线走了就走了的话，
0: 我们去了那个天鹅那边，
1: 这边是吗？
0: 对。
1: 那我们就完全没有走这条线了，我们走就从东门进，然后南门
0: 点将台。
1: 是的是的，要去松树头的那个位置才能够拍到，既拍到果子沟大桥，又拍到这个赛里木湖，那个位置是非常壮观的。
0: 我们当时是远远的，就是它有雪山，
1: 对，
0: 然后近处是有湖在的。
1: 嗯，
0: 你们去到那边的话天气是怎么样的？冷不冷？
1: 全程其实我们那个天气都非常合适，唯独冷一点点的，我穿短裤短袖会感觉有些凉的。应该是在乌鲁木齐。我们当时最后倒数第二天去到的南山牧场那边，因为它本身在山上，可能就有20多度，但是我们一走啊，马上温度就会升高了。应该就会来到将近40度的天气，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是
0: 40度的天气，
1: 38、39度吧。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一点点。所以整个行程的话，温度天气是特别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稍微穿厚一点，其实大家完全不用带什么羽绒服，冲锋衣、软壳、硬壳、冲锋裤就足够了。
0: 真好。
1: 就是我看看，刚刚说到独山子啊，不是那个叫做独库公路的那一段的话，可能会稍微的冷一点点。美食那就是烤全羊宴。
0: 烤全羊宴是什么时候吃的？第几天？
1: 我得看一下我们的行程，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吃的。
0: 他那个烤全，你在海南这边有吃过烤全羊吗？或者去北方的时候？
1: 它和那个青甘大环线的烤全羊不一样。
0: 为什么？
1: 它的口感不一样。这个是外边，它是那个
0: 酥脆的，
1: 它不是酥脆的
0: 啊？不是吗？
1: 它是看着它反正就是和那个青甘大环线的不一样。青甘大环线那边的话，它是更酥脆一点点，是焦的那种状态。
0: 反正就是一个字，香。
1: 对，这个很香。这个的话它是刷了酱，就是应该是腌制了一晚上之后，是那种外焦，它的皮儿是有点焦的，但是里面是嫩的状态。然后我们去到青甘大环线的，它吃的就是但差不多都是焦了的状态。
0: 它有当地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啊？
1: 我们请了我们团队当中的八一老爷，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伯伯、叔叔，或者说我们叫哥，
0: 听起来就很亲切。
1: 然后就去到那边之后，给大家穿上衣服，戴上那个帽子，然后让他做一个仪式，就是
0: 感受一下，
1: 对，感受一下，让他什么就是划拉那个烤全羊，就是有具体的
0: 一些步骤，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在里面，
1: 什么顺风又顺水，什么健康又长寿，
0: 这个好像在哪儿吃什么东西
1: 都是这个说法，
0: 对，挺有意思的。然后第二章、第三章，这个就是拍到的我们
1: 有一天过生的时候，应该是倒数第三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到那个特别多吃的那天，那天是特别快乐的。因为我们的导游小姐姐去有一个氛围组，然后还怂恿我去唱了一首歌，我唱的唱到后来
0: 你的哪首歌曲？
1: 我当时还发表了几句感言，因为其实当中有好几对夫妻，

0: 那对夫妻中间那一对、
1: 哦、
0: 对，就是那一对，他们两口子全程那么热的天，全程两个人走路都在拉着手、
1: 嗯、天哪，
0: 拉着手，我就觉得嗯挺好的。
1: 是，而且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就是我以为到新疆那边是吃不到绿叶菜的，
0: 可以，
1: 但是
0: 每天都有，
1: 你看桌子上就是荤素搭配的就非常棒，
0: 对，
1: 那肯定是荤的要更多一些，
0: 主菜还是大盘鸡，
1: 对，然后吃这个菜、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吃不到的。
0: 而且我们从海南过去，他们特意好几次好几天都是有那种蒸的鱼的，
1: 哦，
0: 但是应该不是海鱼，应该是淡水鱼的这种方式。
1: 对对对，嗯，
0: 下面一张图应该还是美食的那张图当中，就是另外一桌当中我们拍的、
1: 嗯、
0: 也有一个特别下面的一张图，对，那就是这张图，
1: 这个是吊烤什么各种烤肉是不是？
0: 对，
1: 羊肉
0: 、哦、应该是羊肉。
1: 然后你说这个里面有什么美食吗？
0: 哎，上面一张图也是那个两口子，嗯，左边那个姐姐和哥、
1: 哦、也感情非常好，
0: 非常非常好，
1: 嗯。所以就是去了这趟行程之后回来，有没有想要结婚的一些冲动呢？
0: 没有。下一张图
1: 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桃，
0: 新疆的美食，新疆的水果了，
1: 香水味好甜，是不是？
0: 特别甜。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就是还没有感到他们那个水果特别成熟的时候、
0: 嗯、
1: 我好像大概是在六月初
0: 啊
1: 五月末的时候去的，
0: 然后他的那个小白杏刚刚还在和我们的那个、
1: 嗯、
0: 导播小姐姐肉姐姐在说呢、
1: 嗯、
0: 我说他们那小白杏虽然说看着是白的，它不是那种红了的、
1: 嗯、
0: 有红了的会更甜，但是白的也很甜，
1: 非常甜，
0: 嗯。再下一张图，
1: 哎呀，这个一看没少喝呀，你
0: 我其实喝的少，因为我想着发炎
1: 呢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想着发炎就是、适可而止。
1: 他们那边叫卡瓦斯，
0: 对，
1: 就是蜂蜜加了蜂蜜的那种。
0: 你们那边多少钱一瓶？
1: 我们那边叫格瓦斯，
0: 1.5升的话，
1: 我不记得是多少钱了。但我在新疆乌鲁木齐那边是有喝到这个的，
0: 好喝的蜂蜜味，
1: 很好喝。
0: 当时我们喝第一口，哎，我觉得有点甜，
1: 嗯、
0: 我说那就兑点酒喝吧，那个味儿就更好了、
1: 哎，
0: 真的特别特别好喝。大家去到新疆，
1: 嗯、
0: 包括去到东北那边都可以来尝试尝试。
1: 重生问你那个苹果。乡里唱的不是有个白毡房、
0: 哦、对，就是毡房，是的、
1: 哦、
0: 是的是的，
1: 毡房，
0: 嗯。
1: 好，我们看过了这两组图片，就终于来到了张扬名模照片集。
0: 哎呦，好多朋友在说，
1: 我真觉得你这几件衣服选的也太好了。
0: 我特意在出发之前买了几件，就是
1: 很好看。
0: 还有一件应该是没有出现在图片
1: 当中，尤其是就这件红色的衣服，就跟大山呀、啊、什么的大河呀、啊、拍起来就
0: 融合到一块了。
1: 谁帮你拍的？
0: 都是我们团友当中的。
1: 这是用相机还是用手机？
0: 手机，全程这次全程都用的手机拍照、
1: 哦、太棒了。
0: 然后姐姐们哥哥们要去比如请去呀、啊哦、就是江阳赶紧给我们拍照、啊、
1: 对
0: 呀、
1: 啊、我就觉得你应该给他们拍了好多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第三张图的话就是薰衣草庄园那边了、哦、这个是薰衣草庄园，这个的薰衣草其实还不如没有放进来，不如在天山花海的那边薰衣草。
1: 哦，你说那个大片的。
0: 对，大片那个、
1: 嗯。
0: 这个的话它其实就是两块地，然后它都是那种平的。
1: 所以姐姐们在这都是怎么拍的？拿着围巾吗？
0: 没有，我们这次统一都没有，好像姐姐们都没有带丝巾。就是在花丛当中，他那边拍照也很便宜，20块钱一张，30块钱一张。
1: 哦。
0: 然后大多数人好几个姐姐哈都是去那边之后找当地的摄影师，20-30块钱就能买一个情绪价值，而且他是现场就出图了、
1: 嗯、
0: 出图之后就是相当于我们比如做活动的那种，他、
1: 哦、
0: 那种直播图就很快就给你出来了。
1: 明白。有你拍的好吗？
0: 嗯，
1: 差一点。
0: 他们修的有点过哈，我是这种比较自然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0: 地夫草，这个是、
1: 哦、这个就是地夫草，
0: 这个就是在天山花海景区。
1: 哇，这个草感觉很高啊，
0: 它差不多有半身那么高。
1: 哦，
0: 我也很好奇，因为地夫草我感觉它是地夫嘛，对吧？
1: 什么叫地夫？
0: 地夫，皮肤的肤，
1: 皮肤的肤，
0: 应该是这么，
1: 应该是趴在地上。
0: 对，我感觉应该是趴在地上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状态。
1: 嗯，
0: 但是它是长起来的，
1: 嗯，
0: 景观长焦镜头拍的，就是拉近了之后才能够把它，
1: 哦、
0: 不然就是稀稀拉拉的、
1: 哦，
0: 然后一块就把，真的很大，而且它那个薰衣没有放薰衣草的那个花海，
1: 嗯，
0: 薰衣草花海的话，它已经收了一茬了，因为它不收的话，嗯、可能后续的话它就不好收了，
1: 对，
0: 所以一茬一茬的它会再收。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植物。
1: 最后一张照片拍的太经典了、嗯、这个照片的氛围意境太好了，就是拍出了那种打工族，然后就是完全想不想卷了，想躺平的那种
0: 松弛的状
1: 态，爱咋咋地吧。这张照片
0: 这是在南山牧场，我们有两个景区，一个是天山天池、
1: 嗯、
0: 一个是南山牧场。这两个地方的话其实都是乌鲁木齐人比如说周末周天的时候会比较常去的两个景点。
1: 这好趴吗？它不会掉河里吗？
0: 它是一棵大树、
1: 嗯、
0: 就在河中间两边那个跨着、
1: 嗯、
0: 当时还有一张图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是横跨在那个树上的。
1: 哦，
0: 看着这个姿势很简单，
1: 对啊，
0: 但其实你整个人趴上去的时候真特别个人。
1: 而且你起要怎么起来啊？

0: 我先把脚勾上去，脚勾上去之后再用手把它撑上去，
1: 要有一定的力道才行。
0: 撑上去
1: 你看那个光影，然后包括就是那个草，你们在草原里面有看到那种植物吗？什么马呀什么的？
0: 很多呀，就是我在那个空中草原的阿提那边就拍了很多现场，就是大家都在说牛马要回归草原，
1: 对，
0: 调侃自己是牛马。他们当地的牛马和我们的牛马还不太一样的。
1: 内蒙人在海南，你要发单独的，比如说
0: 分开发，
1: 对，张扬，然后再发送美景，再发送美食过来才能够看得到啊。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八天七晚的整个的行程哈。赞的话，刚刚其实已经和大家说到了，美的话美景，大的话就是新疆真的很大，坐车的时间很长，大多数时间可能都在路上，但是去到路上的风景也很好看。到那边之后的话，就是吃吃喝喝，然后赞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应该是7180，对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你想机票的话，往返就差不多将近4000多块钱了。其余的我们住宿也好，吃的也好。景区也好，
1: 然后包括我们的导游啊，
0: 都非常非常不错。
1: 对，哎，整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一次行程，也是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所以后面呢，大家如果这次没跟上我们的脚步，下一次就是大家有任何想要出行的计划，你到时候也可以先来问问我们，比如说我们几月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程，然后我们这边如果有，也会提前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到时候对提前就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对，
1: 所以你这一路上应该也听了不少歌吧？你觉得你在路上哪些歌是很适合在那种草原呀，或者是在它那个峡谷里面呀去听的呢？
0: 那远山不是那首歌，
1: 是什么歌？呼唤我。
0: 对，那个青甘那环线会比较合适。
1: 对，
0: 我在路上的话，我找一找哈。
1: 我看之前是许巍的歌，是不是更适合那边？
0: 许巍的歌，对，是的。然后还有一首歌哈，你找许巍的，
1: 我找许巍的
0: 《飞鸟与鱼》。当时我照片当中没有放那首歌，我特意买了一件就是飞鸟的蓝色的那件衣服。
1: 哦，
0: 然后本身赛里木湖那边因为天空特别蓝，然后那件衣服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合适，结果我穿上身之后发现它有点太贴身了，就不够挺阔，所以最后那个照片反而没有那么出片。
1: 来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真听这首歌啊，
1: 必须要听
0: 飞鸟与鱼齐豫老师的版本。

0: 这是来自齐豫老师带来的《飞鸟与鱼》。刚才说到了哈，其实这首歌曲当中的副歌部分的话，在那种辽阔的天地当中，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含义，或者说那种美感。今天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去到张扬8天7晚的这个新疆的行程。总而言之哈，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关键词概括了这个行程，叫做美大赞，大美新疆。然后呢，我们的行程特别赞。如果大家比如说想省事儿，不想做那么多的攻略，因为本身住酒店呢，这些如果你是单独去的话，其实做规划非常非常麻烦。因为去年12月份张扬有过这样的体验，所以想省事儿，那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不光是这个新疆的线路，新疆的话分为北疆和南疆，北疆两条线，一个是喀纳斯，一个是我这次我们去到的赛里木湖，还有一个是南疆喀什那条线。那除此之外，今年没有去到的西藏那条线，可能明年会去，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那同时我们正在招募的是8月份的去到青甘大环线甄姐带队，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可以直接来回复青甘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吧各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在南大桥的南往北方向，和北往南方向通行都非常的缓慢。北往南方向当时呢，是因为在快道快速路匝道的左侧有事故的发生啊。这个事故呢，是处理起来花费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南往北方向呢，主要就是受到海秀东路的匝道下去通行缓慢，所以呢，导致了后面的这个车队一直在南大桥的右侧这块啊有排队的情况。不过这会儿的话，如果你只是直行走左侧的3车道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上国兴大道的琼州大桥目前的话呢，是双向的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出城方向，刚才是感觉有辆车开得特别特别慢啊，然后呢影响到了后方车辆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我们也提醒大家，路上条件挺好的这个时候不要开慢车啊，还是要正常的在道路上行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车速和车距，尤其

0: 其实你比如说像海秀快速路，像国兴大道，像龙科南延长线这样的一些道路限速比较高的一些路段，路上的车又不太多，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不要开慢车啊，避免呢成为障碍物，导致呢这个导致追尾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记者从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定于6月30号晚上6点到7月1号下午2点开展本年度结析工作，期间业务系统暂停服务，线上渠道均无法使用。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

0: 6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0: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吃电十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城装饰特约播出。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上个周五安琪去参加的一个采访活动哈。6月16号呢，带着热辣劲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了，由海南省房地产业协会主办，海南各市县房地产业协会安居客海南公司协办，海南省广告协会、海南中地行地产机构支持的好房优选安居海南2026海南自贸港盛夏购房大行动正式启动了。
1: 来自比如说富力、华润、保利、中海，还有雅居乐、世嘉控股、罗牛山、融创、嘉园、山西建投、中交海投以及海发控等等房企营销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一种行业级的全域营销新模式的正式亮相。
0: 那在全国着力促进住房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海南大力推广好房子的当下，部分房企呢依然面临着拓客难、渠道窄、转化弱这样的一些现实困境。那面对这道行业的必答题，海南省房协也是主动扛起了行业责任，跳出了传统线下展销的单一模式，整合安居客头部平台和全域流量，推出了这场覆盖整个夏季的购房大行动，用意非常的明确，就是为海南房企找到全新的营销突破口，让好房子真正走到对的人的面前。
1: 是，省房协会长这个赵峰也介绍到哈，本次的这个购房大行动呢，采取的是数据驱动加

0: 场景触达的这样一种方式，联合安居客的 AI 技术和全国流量池，为我们的购房客户精准画像，推动实现从以往的这个人找房到房追人的这样一个转变。线下方面呢，协会联动到了海南省广告协会，在全省的10多个市县核心地段投放户外大屏广告，营造了浓厚的购房氛围，力争把这个线上流量高效转化成为看得见的这样一种成交数据。
1: 那这不仅仅是一场促销，更是海南省房协立足行业长远发展搭建的资源互通的平台。海南省房协执行秘书长陈蝶在介绍活动的时候说，当下海南房企承受着非常多的一些压力，你包括资产，包括这个存量去化，那协会呢也是一直在推动政策的破局和营销创新。这一次的盛夏购房大行动呢，将从7月持续的到9月份，报名现在已经启动了哈。那经过行业协会的筛查筛选之后呢，是由安居客进行集中的精准推广。我们来听海南省房协执行秘书长陈蝶的介绍。
2: 盛夏购房行动呢，它实际上呢是省房协今年发起的第三次的购房的行动，覆盖的周期呢是7月份到9月份。然后这次购房节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第一个，我们这次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以科技驱动和 AI 为一个选择的这个要求，然后选择合作的平台。那刚好安居客呢，它在全国也有布局，它在这种科技的推动和探索下呢，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资源，所以它可以通过大数据以及 AI 的一些工具呢，这个为我们的项目找到更精准的这些购房者，然后进行推送。第二特点呢，就是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渠道和社群，这样的话可以导入他们的一些购房力。第三个的话就是说，那他们安居客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愿的，将海南比较好的房源标杆的项目呢作为自贸港的一个门脸嘛，代表嘛，然后向全国进行一个推送。
1: 陈蝶秘书长也是表示，参与房企呢都可以免费获得一整套的支持，比如说安居客全国10余个城市线上线下的推广资源，还有像海南省房协官方的平台背书、线下的沙龙专访、岛外的精准推介会以及全岛的户外宣传。而且活动呢还将围绕着教育、康养、旅居这三大主题来举办线下沙龙，并且根据安居客后台的数据优选客源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些城市举行岛外推介会，把流量实实在在的送到项目面前，助力购房者在海南能够轻松安家。
0: 安居客海南新房事业部总经理李思锦带来的这样一个资源清单哈，就印证了平台的聚合力。那安居客的 APP 装机量位居房产应用的第一类，年度曝光超过100亿人次。今年的5月份到6月份呢，平台的日曝光过万，30天沉淀线索1万笔，环比的话高于去年同期。所以我们也来关注关注安居客海南新房事业部总经理李思锦建厂的分享。
3: 省房协他们也是对于市场是非常敏感度非常强，然后同时呢又急于的要把我们整个海南的好项目然后推广到内地，我觉得这两点上面我们是完全一致协同的啊。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线上数据的一个交流，因为前面也有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客户就是项目多，然后决策周期时间长，然后他看的整个的产品类型实际上是非常杂乱无章无序的啊。然后我们基于这种情况以及省房协的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大的一个统筹，然后我们落地去做了一次首次合作的一个规划，就是志在把我们项目把我们海南的所有项目分门别类的啊，然后传递出去。安居客实际上内部是非常卷的，因为作为一个他房产垂类的一个深耕平台，他其实只有是在根据客户需求为目的一直在去迭代他的这种产品啊，包括他这种升级的这种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着我们现在的这种直播的这种高频的需求，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数字直播人的产品。实际上他这个产品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啊，它有形象有定制的啊，就定制的，然后也有标准版本，也就是我暗场有愿意出镜的置业顾问，我们也可以定制它的形象。从形象设计上面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可以去走这种定制化的。那么标准版本的它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在项目的入口处去输出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价值点，同时它是可以做到交互体验的。

0: 交互体验就是客户只要有问题留言，它就会自动回复你，非常非常智能。
1: 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能。
2: 嗯，
1: 那说到这儿呢，作为行业和主管部门之间的桥梁，海南省房协也是每年至少提交7到8次的一些行业的建议。发布会现场呢，也是特别设置了意见反馈环节，房企填写的真实诉求将由协会整理之后呢，递交给相关的部门，切实帮助会员单位去。

0: 解决实际的困难。
1: 对，所以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而是省房协面对市场转型期做出的一个重要实践，以前瞻性探索性的全域矩阵新营销模式，协会主动的搭建平台，打通渠道，帮助我们的房企拓宽客源，同时打开销售的突破口，为海南楼市长效发展积聚动能。
0: 海口的市域列车你乘坐过吗？市域列车的开通不仅仅是多了一条交通路线，更是这座城市奔跑速度的一次全面提档。自2019年7月1号开通以来，这条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轨道就一直在刷新记录，从最初的6个站点每日开行13对，发展到如今连接城脉老城镇的7个站点，日常开行对数最高可达59对。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它更是创下了发送旅客 18.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3% 的佳绩。这一串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海口人跨区就业、求学、生活的便捷，是城市要素流动的加速。它西接城脉老城经济开发区，东连美兰空港枢纽，如同一根强劲的动脉，将人才、资金、信息快速输送到海城稳定经济圈的各个角落。市域列车跑出的这股新速度，正强力助推着海口的城市骨架不断延伸，向着现代化都市圈大步迈进。10:1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
0: 说到房子这个事儿哈，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跟公积金结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那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部关于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期限额，存贷款期限和利率等问题的通知相关的规定，每年的6月30号呢是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日。那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款结息利率呢是按照统一的国家规定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来执行。
1: 所以为了确保本年度哈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的顺利完成，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呢定于2026年的6月3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6点钟开始，到7月1号下午的2点钟开展本年度的结息工作。那期间呢，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业务系统将会暂停向公众来提供服务，包括海一办 APP， 包括这个海一办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海南政务服务网、支付宝、微信公众号、智慧便民服务站等等一键式等渠道的网上服务都会暂停，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哈，进行谅解。在7月1号下午2点钟之后的话，应该就能够正常的查询一些工作了。
0: 没错，大家明天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节期大概多少？我记得我去年节期好像是100多块钱吧，
1: 那么多吗？
0: 好像差不多。
1: 哎呦，
0: 你这多是多少啊？呦呦的啊！
1: 大家明天可以来分享分享哈。
0: 对，
1: 就是应该很多人公积金账户当中10-20万应该是有的。
0: 哦，的确是。现在公积金有很多提取的这种方式和用途了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在这个板块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关于选床垫的这个事情。刚才张扬回来是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呦，我这终于回家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
1: 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虽然说酒店大家不用什么操心这种各种各样一些琐碎的事情，我家里面真的现在非常的乱，各种行李箱打开之后还没有完全收纳好
0: 啊。我以为是你不在这段时间谁去了，
1: 那倒没有。昨天回家之后就洗了差不多2洗衣机的衣服，因为虽然说外边有洗啊什么之类，但是还是回家再洗一遍会放心一点点。
0: 对，就我们有的时候在酒店住的，反正我个人哦，我个人睡的床就一定得是偏硬一点的。前段时间呢也是家里面他们就拿过来了一个新买的那种乳胶的床垫，然后也是花了不少钱，就放在我妈妈那儿，结果就是我睡了一个晚上，我的天呀，真是腰酸背痛。然后每个人其实都要根据自己的生理曲度，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来选这个床垫。
1: 我看到我们听友群当中还有朋友在这会儿在听我们节目呢。
0: 说啥了？
1: 关键词美大赞，因为他其实是一位老师，这位听友的话他教生物的，应该是，我说居然这个点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哈。
0: 这是这次跟你一起去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哦，他在我们的哦，是在你们出游的那个群里面。
1: 对，在我们的那个出发的那个群里面，在给我们发信息哈，
0: 说听听主持人如何评论这次人长得美又甜，说出来的话还让人心生欢喜。
1: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全培民导在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那位听友。
0: 我以为说的是你，也对呀。 你看，然后我们那位听友说，主要是张扬的声音太好听了。
1: 我这个最好听的声音还没展现出来，我现在有点公鸭嗓，还没完全好。好

0: 说实话，这个其实有点拖太久了。
1: 嗯，
0: 因为出发之前其实就有点感冒，然后本身新疆那边特别干，所以咽炎呢，然后这个喉咙还是没有完全好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
1: 早日康复哈。我们再回来就说到，如果你睡眠睡不好的话，大家真的就是第二天会没有精神。那大家平时选床垫，你会怎么来选？像你是睡觉喜欢那种偏软偏硬，
0: 我不能太软的那种，不能凹进去的那种
1: 啊。真的，有的人他会喜欢那种包裹感。
0: 对，我不行，我不行，我就是稍微有点承接力的才 OK。
1: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它床垫也分非常多的材质，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弹簧床垫。弹簧床垫呢是适合大众的一种首选了，它透气性强，承托力稳，性价比也比较高。但是大家选这个的时候要注意，它要选择独立袋装的弹簧，翻身不干扰伴侣，然后静音抗干扰。而且呢你要听一听弹簧的声音，它如果是那种均匀的鸣声，它是优质的；但是如果是那种咯吱声，是劣质的铁锈。我前段时间就是睡我妈那个床的时候，我就冲着那个床，怎么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可能是趴在那儿，它那个弹簧就床就有一个回音，然后我就敲了一下，它那个就是属于是均匀的鸣声。
0: 有的就是那种，比如做广告的那种，它就会旁边放一杯水，然后旁边有人在动，
1: 什么放一个鸡蛋
0: 之类的，不会倒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好，它就独立的那种系统哈。
1: 对对。
0: 还有就是关于乳胶床垫，它的那个优点的话就是天然，然后抑菌，同时还能够防螨，贴合曲线，回弹力是比较好的。当然大家需要注意哈，就是认准一些，比如认证，避免一些合成的乳胶。怎么样来区分呢？就是闻它那个气味，淡淡的乳香味儿就是天然的，如果是有一些刺鼻性的气味的话，那就是化学添加剂的。
1: 对，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棕榈床垫，这个之前好像是就咱们单位附近有一个也是老品牌的床垫厂，然后他们家主要就是棕榈床垫会比较多，它就是硬床爱好者你可以去选购，优点是环保透气，支撑力强。但是南方朋友也要注意，就是可能山棕、椰棕这种，它就是还是要有所区分的。
0: 对，
1: 它这种呢就适合老人腰椎不好的一些人群，但是需要搭配褥子防硌伤哈。
0: 还有最后一种就是那种记忆棉海绵床垫了，它性价比的话会比较高，优点的话是回弹会比较慢，解压，那价格呢也会比较亲民。缺点就是这种床垫它透气性比较差，夏天会比较容易闷汗。如果是你是那种热的那种人的话，体热那种人的话，就不要选择这种了。
1: 我看到崔小鼠说他们家那个床垫有电流声，但是还是要买高配的那款，低配的那边呢只能一边动，另一边动不了，不能同时动，然后它就一直在动。实际上我是有在他们家买完这个非常高级的智能床垫，然后我去感受了一下，就是你躺在那儿的话，它是先会找到你贴合的那个曲度，它会有一定的变化，然后它好像也可以把你慢慢升起来的那种，还挺贵的。
0: 这种应该是不便宜的。
1: 对，它是智能床垫。
0: 所以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总结哈，不同的材料的话，它其实如果你想要支撑的，但是静音的，那就是选择那种独立回弹的、独立弹簧的那种。
1: 是的。
0: 如果你想要柔软的，就是比如说抑菌呐、防螨呐，就选择天然乳胶的。还有就是护这个脊椎的、环保的，那就选择山棕垫加褥子，这种方式会比较合适。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有点弄不太明白，说哎，我这个软硬度到底是怎么来选择。医生都说要睡硬床，但是硬床它不等于光板床，你如果太硬的话它还会伤腰，太软的话它又会发生一些凹陷的这个情况。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床垫的软硬是否合适。我们的测试方法，比如说你平躺，你把手伸进去，那这就需要另外一个人帮你插到你的腰的位置、臀的位置、颈的下方，手掌紧贴住那个缝隙，那就是软硬刚好。
0: 刚好的。
1: 如果手掌轻松就能够放进去，那就说明你的腰悬空了，它是伤脊柱的，太硬。如果说你的缝隙是完全压实的，就说明支撑不足又太软了。
0: 所以关于这种哈，就是它的软硬度的话，其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有的人就真的喜欢稍微硬一点点的床，尤其是腰椎呀或者腰椎间盘突出那种人，他就必须得睡硬。我妈就是需要睡硬一点的床，太软的不行。
1: 对，3:1下限比例哈，就是10厘米厚的床垫下限3厘米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我们按压回弹快，它也不等于是优质的，要慢回弹，它对我们的脊柱才会有这种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大家今天回家之后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床垫现在是不是比较适合，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哈，就是孩子他的生长过程当中其实对

0: 于脊椎的那种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网上或者说就是最近这两年这个品牌特别特别火。
0: 哦，我也看到了，
1: 对吧？
0: 蓝某某，
1: 对，它那个就是它，应该是乳胶的，
0: 哦、
1: 还是记忆棉的那种。我看到它包装过来的，就是它拿一个那种，那叫立方体，
0: 给它装在里面，
1: 装在里面，然后你拿回家之后拆开之后，它就卷开了，
0: 把你也弹走了。我在网上看过好多那种视频，
1: 是，
0: 然后我们如果是买乳胶床垫的话，大家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一定要检查它是不是粉化掉了，这个也是很容易的，
1: 对。
0: 好吧，那现在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可能听不完了，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去旅行的一首歌。已经到了6月29号了，朋友们，真的是2026年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就要结束了。
0: 没错没错，想旅行的朋友们赶紧出去玩吧。一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特别是像琼州大桥往江东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会稍有缓慢一些些。不过呢，桥面上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而且过完了桥面的中段，再继续的往江东这个方向，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跟文华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

0: 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会稍有通行缓慢一些啊，略有一段是红色。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在查看红绿灯这个路口路面上呢，倒是也没有看到什么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啊。但是这一段确实车流量挺大的，然后在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右侧的车道这边有两辆车是停在了右侧的车道这边啊，然后没有动，不知道是有人上下车呢，还是之前有什么事故停留在现场。反正右侧的车道上确实有两辆车是直接停留在右侧，目前是不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影响就会比较大，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稍微注意小心避让，提前呢往左侧稍微开一开。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龙华路东段其实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情况，它主要呢就是道路施工路面狭窄啊，然后旁边没有更多的一些合适的停车的位置或者是停车的场地，需要大家呢把这个车停放在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像滨河路的沿线商业性的这个停车场，停好之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0: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
1: 是的，
0: 今天要和大家聊到是应该很多人都会喝的这个东西，奶茶。嗯，关于这个奶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它的那个小标签上其实会提示大家，比如说在几个小时内饮用完会比较好，比较合适。
1: 对，但大家只是觉得说你不在这个时间饮用完，它会影响自己的口感，可能其他就没什么了。
0: 嗯，
1: 那你喝奶茶一般会喝多久啊？
0: 差不多吧，除非你就是留着不喝那种情况。
1: 我就是。

0: 这些东西哈，我一般不敢买超大杯
1: 啊，太多了。
0: 因为我就有一个习惯，一个毛病，就是我买完之后，我从喝上第一口，我就要
1: 一口
0: 气把它喝完
1: 哦，
0: 然后非常胀肚。
1: 那我可能会稍微久一点点。
0: 哦，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两个小时之内它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就是把它饮用完呢。我们先来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最好还是尽快的喝完，最好不超过两个小时。
1: 嗯，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这样一种为主的这样一种饮料哈。
0: 嗯，
1: 而且呢奶茶由这个茶叶牛奶做成，现在为了调节它的口感还会加入到糖啊奶油啊奶酪啊水果奶精等等来调味，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多样一点点，也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这样一个口感的需求。
0: 对，奶常见的就是牛奶，还有加入了奶油这个脂质，
1: 对，
0: 今天脑子不在线，还有加一些奶酪的。
1: 嗯，
0: 那茶就更多了，大家知道的红茶、绿茶、清茶这些，但是有一些呢，它还会加各种茶粉，
1: 是，
0: 嗯，
1: 糖那就是白糖了，有的也加这个果葡糖浆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代糖的，
0: 嗯，
1: 什么阿斯巴甜呐，等等等。盐的话，内蒙古那边有一些传统的奶茶味道是咸的，好像奶盖也是咸的。
0: 我刚才就想问你，你这次去那边喝到他们那边的奶茶了吗？
1: 驼奶，我们喝了驼奶。
0: 哦，你们喝的是驼奶。
1: 对，驼奶它是有点咸味的那种。
0: 那你有吃他们当地的手抓饭吗？
1: 吃了。
0: 哦，
1: 这次不如上次我去喀纳斯那条线吃好吃。可能是看就是第一次去总是会更新奇一点点。
0: 对对对，嗯，哦，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乌鲁木齐，一定要吃那个夏沫河手抓饭。我真是远隔这是千山万水呀，啊，给他们来做宣传。
1: 4000多公里。
0: 对，然后水果呢，很多奶茶会加各种新鲜水果，什么草莓、葡萄、芒果，也是为了让奶茶更加的香甜。
1: 对，时令水果也会有很多哈，比如说海南的那个叫什么果，只有限定的季节，
0: 海南的什么果，
1: 老盐。黄皮，这个都是比较经典的，我们海南的特色哈。除此之外，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喝完才会比较安全？
0: 嗯，
1: 安全的和口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两个小时以内其实是不错的选择。
0: 嗯，的确是。因为食物啊，它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的生长，对吧？而生长速度呢，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在食品安全当中，我们通常认为5度到60度是危险的温度区。
1: 嗯。
0: 而在这个温度范围当中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腐败。大家就可以看到，基本就是我们日常环境的温度。那食物在5度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就要遵循4小时、2小时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对，
0: 也就是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小时，然后呢，放回冰箱冷藏。你这个再次取出，但是食品在危险区，它总体的这个时间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的。
1: 对，所以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哈，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喝完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喝不完的最好就放冰箱，如果在外面超过了4个小时，那就最好不要喝了。
0: 是。
1: 另外从口感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当你购买一杯新鲜炮制的这个奶茶的时候呢，
0: 嗯，
1: 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等等各种口味都能够充分的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但是，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风味也会慢慢的流失。
0: 嗯，
1: 我昨天在那个天府国际机场喝了一个，也是四川的成都的本土品牌，叫做树下。
0: 嗯，
1: 我尝试了一个叫做生榨滇橄榄油柑，油柑是我们海南的，对吧？
0: 嗯，对，
1: 哇，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清爽。我当时还抱着，因为没有喝过那个品牌的
0: 哦，
1: 然后尝试了一下这个口味，很不错啊。
0: 油柑的，对，
1: 它不是奶茶，它就是果茶的这种。味道很不错，
0: 嗯，油柑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1: 而且很健康，
0: 哦，它会回甜，
1: 是，
0: 嗯，
1: 回甘，
0: 回甘啊，嗯。然后我们如何放心的去喝奶茶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能少喝，咱们尽量是少喝，那就一定要记住刚才我们说到的，最好不超过2个小时，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这种食品的安全问题。
1: 嗯嗯。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请于2个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就开始算起了。
0: 嗯，
1: 那如果你通过外卖平台呀，还要减去它配送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总而言之哈，奶茶虽然说好喝，但是一定切记不要喝太多。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喝那种特别浓味儿加奶精的那种。
0: 嗯，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些。
1: 对，现在的更多奶茶店的话，它还是那种比较清爽的。
0: 哦，对
1: 吧？比如霸王茶姬呀，
0: 嗯，
1: 还有湖南的那个叫什么茶颜悦色呀，这种都是口味偏淡的这种。
0: 对，
1: 嗯，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回来之后进入到今天我们的
1: 慢食厨房，
0: 也是有很多好吃的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板块。所以这次从新疆回来了之后，自己要多做一些好吃的不？
1: 必须的。
0: 不是，你刚才那声音又突然让我感觉
1: 必须的，
0: 吓了我一跳。
1: 就是虽然说那边东西挺好吃的，然后很比如说什么烤全羊啊，

0: 你那个酸奶，哎，你上次买成多少钱？天润的那个。
1: 你说我前两天拿到单位来的
0: 那
1: 个
0: 吗？对对，
1: 那
0: 个
1: 还不便宜哦。
0: 那边
1: 我不记得了，
0: 那边是6块钱一杯。
1: 也是跟它一样的吗？
0: 一样的品牌，就是天润的那个。
1: 但是它里面分很多不同的产品。
0: 哎，我还没关注到这个事情。
1: 对，但是天润的那个的确奶质啊什么的是挺好的。
0: 嗯，酸奶的话，其实大家有条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尝试，因为外面的很多其实都是加了糖的。
1: 对、
0: 嗯。那你想吃的更健康的话，那可能就是酸奶本味，那就不要加糖了。
1: 嗯。
0: 来吧。今天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呢，是肉末豆腐蒸蛋，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嗯，
0: 首先啊，我们豆腐先用保鲜膜包好，用手捏碎，不要捏得太细了，留一点点那个颗粒，这样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儿。倒入到碗里面，我们加2个鸡蛋，搅拌均匀，使这个蛋液充分的包裹住豆腐。把这个豆腐蛋液呀倒入到浅一点的蒸碗当中，上面抹平，水开了之后我们放到锅里面，用大火蒸差不多10多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到表面凝固了，蛋液不流动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锅里面放入油，把肉末倒到锅里面，翻炒到变色的这个程度，出香味了差不多。肉末呢一定要炒散，不能成大块，否则拌到豆腐里面就不太均匀了。
1: 嗯，
0: 继续，我们加入这个黄豆酱，炒出酱香味儿，然后再放入蒜末、小米辣，翻炒几下，加入生抽、老抽、蚝油、白糖，炒到它这个颜色红亮就差不多这个程度了。最后呢，淀粉和水，我们汇成水淀粉，倒入到这个锅里面，小火慢熬，等到它这个汤汁变得浓稠，可以挂住肉末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停止加热了。把蒸好的这个鸡蛋豆腐哈、取出来，上面刷一层这个肉末酱汁，再撒上一些葱花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嫩。
1: 是的，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蜂蜜黄油脆皮鸡翅，听起来就是跟看个电影啊什么这种特别特别的搭配，生活当中的小零食。而且呢，它吃起来就是那种表皮是酥脆带微甜的，然后外面又是焦焦脆脆，里面鲜嫩多汁，一口一个的那种。
0: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做呢？鸡翅洗干净之后啊，在中间部位切一刀，放在水里面浸泡半个小时左右，让它流出来的血水和腥气，然后呢，取出这个控干水分，我们给它放在盘子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就加入葱段、葱丝、姜丝，然后蒜瓣，放入生抽、蚝油、黑胡椒，然后包括还有纯牛奶，给它搅拌均匀，让这个鸡翅能够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腌制半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还可以放在冰箱里面过个夜，它会更加的美味。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腌好的鸡翅挑出来，用普通的面粉均匀的给它裹上，缝隙的地方也要轻轻的按一下，粉不要太多。裹好之后呢，我们抖一抖，就让它外面薄薄的挂上一层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我们锅中加入多的油哈、然后给它大火加热，烧至滚烫之后转为小火，再把你刚才的鸡翅一个一个的放在锅里面，千万不要给它重叠在一起，要给它就是很好的平铺开，等到底部金黄色之后再翻面，用这个小火呢慢慢的煎15分钟左右，两面都是那种金黄色泽的，然后我们用筷子再穿透一下，你就可以把它给取出来了。
0: 是，非常非常简单，
1: 还没结束呢，
0: 没结束，还有一个酱汁需要调。
1: 对，我们锅里面呢，舀少量的底油，然后放一块黄油给它化开，再加入蒜末给它爆香。接下来呢，加入生抽、蚝油、蜂蜜，搅拌均匀之后，再把你那个鸡翅倒进去，用小火翻炒5到6秒钟左右，让酱汁是附着在你的鸡翅上面，再撒一些芝麻或者欧芹碎，就可以出锅了。
0: 两道菜哈，一道是这个肉末蒸豆腐，另外一个呢是鸡翅。差不多包饭，对不对？
1: 对对对，鸡翅包饭。
0: 稍后我们已经把这个图片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1: 是的，
0: 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如果想要食谱或者说你做了什么美食，也可以直接分享到听友群。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跟着我们一起爱生活，然后呢去做这种美食哈，
0: 对，
1: 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阿蝶这边来了，回复到新疆。新疆我们刚刚出发完才回来。
1: 对，
0: 有一个青甘大环线的行程是8月份出发，因为8月初，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可以回复青甘。青甘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应该是有关键词的内容的回复的。
1: 预告一下吧，明天我们的节目是有视频直播的。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家里面的小朋友有没有参加过咱们海口的这个蒲公英是少儿大赛。它已经连续举办了20多年了。
0: 是的。
1: 然后今年呢也是马上就要开赛了。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

0: 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这一次蒲公英少儿大赛它的赛制流程，然后都有可以报哪些，比如说你是歌唱类的，那你是弹奏类的都可以报哪些，还有像什么绘画书法，非常非常多的全面和多样，然后家长朋友跟小朋友明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1: 哎，问问甄姐没有设置关键词吗？青甘的那个行程可以这边甄姐来回复回复哈，应该是有出了图的。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
0: 反正听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估计好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的想出去玩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张扬这也是就是说带团出游。如果说是你自己有这种想法，你会真的去行动吗？
1: 哇，这个行程那你肯定要规划特别特别多。你想我上次应该是修那个探亲假，从安徽到江西，然后又到湖北，然后又去云南，最后回四川。你要提前规划好多东西啊。就是你的首先行程
0: 是
1: 包括什么订的机票，还有火车票，另外订住宿吃的东西，那就是吃到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吧。
0: 对，
1: 这个东西前期你一定要规划好。所以你想去到新疆这边，它更地大物博，然后更远，然后路上的行程你完全不能出差错，还是要准备很多东西的。
0: 但是你如果是跟着我们走的话，就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跟着玩就行，
1: 省心放心，
0: 带着人就行。
1: 对，所以就完全不用操心这种情况。
0: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吧，
1: 拜拜各位。
0: 开车怕堵车，有没有一种既快又省钱还特别环保的出行方式呢？当然有，海口市域列车采用的是先进的 CRH6F-A 型动车组，它的设计理念就是节能与高效。相比传统的燃油汽车，市域列车的人均百公里能耗极低，更重要的是它利用的是环岛高铁的富余运力，是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轨道交通，真正做到了资源的高效复用。选择坐火车上下班，不仅免去了找停车位的烦恼，更是为自己减了碳，为海口的天更蓝水更清贡献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市域列车不仅提升了出行效率，更彰显了海口作为自贸港城市的生态责任与环保担当，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滨海大道文华路路口的位置，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整体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已经是完全能够顺利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秀华路和秀英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往秀英大道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现在车队的尾部已经快要接近到金鼎路路口的路段，所以也希望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啊，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各位可能还是要注意小心一下下，尽量的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同时也这个路段上的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提前规划啊出行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现在是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路段，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呢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是会有所改善的，大多数的车也都排在了直行的车道上。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这块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包括呢去到海医第一附院的停车场的入口、门诊大楼的入口，这个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它通行缓慢的一方面是因为停车场没有位置，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道路施工，路面狭窄，好多车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只能是排在路面上啊，所以

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进入到旁边的沿街单位，所以在停车场的各个出入口都有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是建议大家能够把车辆停放在对面的，比如说像滨河路的沿线的商业中心或者是餐饮店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到自己所需要的地方，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28号，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号到18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举办，门票于6月28号的下午3点正式开售。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正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哈 ，Today is Monday 啊，有人说要精准卡一。卡没卡住呢？
4: 陈大哥，打卡了，
3: 卡嘞！
4: 师傅，这是几个？
3: 哟，他说什么？他说要干掉比哥？
5: 下把音响，
3: 没听清楚啊！
5: 那。
3: Today is 星期一。开足马力，对了，没错，星期一就要有星期一的那个样子，那必须是个踩足油门，开足马力，朋友们，咱们准备撤，只要往后退一步，又回到星期天，是不是照常休息？再撤一步，星期六啊，带孩子出去玩，只要勇于不断的再往回撤。啊，我再撤就星期五又上班了啊！哎，星期一就星期一嘛，踩足油门往前冲啊！所以呢，冲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显得有文化，显得有派头。怎么显呢？朋友们记住啊，不管穿什么衣服，西装啊、衬衣啊、短袖啊、裤衩啊，朋友们，记得在胸口插一支钢笔啊，这是老传统。插钢笔呢，一个显得有文化，第二个显得级别够高啊。你想想，只有什么人才天天带一支笔啊？啊，那就是比如说身边有秘书、有下属、有科室主任，总是围着你说：“您给签个字吧。”啊，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把这样一位代笔的人请到了直播室。

0: 他这辈子啊，身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呢？其他啥也没有，就是一支笔，人送外号王鱼笔，不是外号啊，正名就是这个。来，他就是来自于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E4S 店，那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那旮瘩啊，这个店总王鱼笔，笔哥你好。
1: 大家好，兄弟好。
0: 对呀、啊，今天介绍你介绍的够长吧。不过其实说回来，现在吧，当个店总确实是真不需要带一支笔。为啥呢？现在大家不管是老板呐、啊，还是店总啊，还是什么其他，大家现在办公都是在手机上了，是不？我刚才看你来之前，他今天是咋那么忙呢？掏出两部手机同时办公啊？那你是同时在一部手机还在管着比亚迪，另一部手机这边还在这个管着吉利，然后呢，在吉利这边就跟员工讲，朋友们，同志们，一定要加油啊，吉利肯定要超越比亚迪，然后跟比亚迪这边说，同志们，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啊，比亚迪是永远的老大，没有谁能超越，是这样吧，王总？
1: 差不多。
0: 最后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出来说，哦，这个嘉宾是个双面间谍啊。不过其实这也是一种带团队的方法嘛，是不是？换句话，店总就是自己得要有信心，那员工才能有信心，是不是？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来看看今天卡一谁最有信心。比方说像咱们肥波肥山叔信心就特别足，说精准卡一，精准卡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肥山叔今天你卡的是三啊，前面还有俩啊。今天排名第二位的叫狗东明，第四位的会飞的鱼，然后接下来村里的丫头老朋友，今天还来了一位新朋友啊，他说，哎，这位是海南零林蹦业侯贵明侯老板，他说村长自带一个小板凳，我来了。现在呢，现在的经济形势，哎，就那样。他说村长需要你来带着我们一起发展，指一条明路。那我想这怎么办呢？做蹦业的，要不给你安排个活，用你们的泵把琼州海峡抽干了啊，看看底下，就只为看看底下究竟什么样，究竟有多深，有多少鱼啊。哎，对呀、啊、比哥，你说这个琼州海峡抽得干吗？
1: 我觉得会抽得干。不
0: 不，这个问题要不是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大佬们啊，你们说一说，得用多少个泵才能抽干琼州海峡啊？咱们顺道呢，也帮这位这个侯老板呢走走量啊。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零零蹦业的蹦啊，上个小黄车啊。好，下面坏坏的小鱼，浩然哥，还有村长的二哥，还有最后看的啊。好，还有谁呢？还有林。
2: 村长，村长，终于开，终于开，卡了。
0: 哎，卡。卡住了啊！还有坏坏的小何以及魏平魏师傅，
3: 村长，你的拖拉机都没有摇起来呀、
0: 啊！哎呀，魏师傅，
3: 你那古派的拖拉机声音都听不到啊！
0: 哎呀，终
3: 于啊，要红红火火啊，要澎湃的！
0: 哎呀，
3: 铿锵有力的拖拉机声音啊！
0: 魏师傅呀，我都知道，平时我一直认为我一直在你心里啊。你这不管你来还是不来，我都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呀。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忘了吗？我们节目已经形成了规律啊。

拖拉机每次都是第二趴才出场的呀，第三趴还有火车头啊啊！来吧。于是乎，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一版本的谁呢？是两个孩子他爸爸，叫做秦萧然，秦波凯爸爸。

0: 来，接下来哈，我们就有请这个比哥来为大家播报本周开山之作啊！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
0: 亮高无敌。哎，我告诉你，这我上一周啊，不仅和你这个儋州话对上了，我上一周和你另外一位儋州老乡啊，从日产来的那位道哥，我也跟他对上了。后来发现你俩是老乡，是一样的。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全新一周开始了，买新车的这个单元呢也来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车友们，在现如今这个新能源横行当道的前提之下啊，大家买新能源车啊，比方说有各种疑惑呀、困难呐、当然那个钱袋子困难我们解决不了啊，就是说就是有钱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买，那这个我和比哥今天就可以好好的来给您服务一下。您没看着吗？比哥今天带俩手机来的啊，一个手机管比亚迪，一个手机管吉利啊，有这两个品牌往这一放，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每个月基本上中国车市的月销量，这两个品牌占了一半走了，是不是？差不多哈，你看现在比亚迪一个月是30多万，然后吉利一个月是20多万，俩加一起50多万，那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中国车市的半壁江山就在你这啊，你这两部手机上了。所以呢，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啊，自然呢，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刚好有不少朋友，是比方说你刚好你在关注近期的这个比亚迪车啊，犹疑不定，或者说这个也有人关注吉利，再还有一种就是跨在吉利和比亚迪之间，因为现在你别说啊，就是这个吉利的车现在有人家说都是跟着比亚迪在做车型设计，有很多车型都是一一对应的。比方说昨天就有一个朋友来找我问，他说村长有没有熟人和渠道可来买这个吉利银河的E5，我说找比哥呀。 啊咱们说到这银河E5，那实际上它这个里头它就对应的有那个比亚迪的车型，不过当然还不是比哥他们这个网的哈，它对应的是那个王朝网的那个元 plus， 是吧，比哥？
2: 对，有点像元 plus 啊，送 up 啊这些车型。
0: 对对对，
2: 几乎在这个级别里面的一个车型。
0: 是的，是的，是的。好像就是这台车还暂时没有对应到你们那个海洋网那边哈。海洋网现在就是在这个同级别里边，好像相对应的就是海狮05。
2: 对，
0: 那个不管个头啊、价格呀、还有各种配置啊，所以就是那这个里面不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捋出一条线了吗？比如说有的朋友在考虑像什么吉利银河E5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参照的，比如说看一下这个比亚迪王朝网的元 plus 元 up 啊，海洋网的这个海狮05啊，要是这几台车你还看的还是决定不下来，这样我们就上一台吉利瑞兰8、瑞兰7、瑞兰6，勾蛋开肩啊，再实在拿不下，咱们上什么呢？博越 REV。这个转的是不是太硬了？没有啊，后面那个您自己随意。来吧，我这只是抛砖引玉啊，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要邀请王总来呢，当然就是要和大家要聊到的就是新车销售和新车选购。那有些朋友说我不聊那两个品牌啊，我看上了别的品牌，那您也可以来和我们聊啊。拨打直播室热线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您就是在微信平台当中这个搜索公众号交通954。你看我这忽悠一会儿就忽悠了几个新朋友进来了，一看这微信还是刚加上的。我看这朋友这名字怎么念呢，兄你要不然您发个语音进来给我指导一下。他一上来就发了个 Hello。就按我们小时候那个学英语的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就是我也还可以，谢谢。那你呢？好，您要是想问车，您就直接发送，这会儿就可以发送这个相关于车的问题了啊。来，我们欢迎阿才哥。
1: 村长，村长，哎，是个好日子，车管所上班了，适合办理业务，买车买车买车，记得给我买单哦。
0: 不行，赔不了了。比哥怎么样？我这个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可以吧？还有一段哈，魏师傅的第二段。
3: 村长，村长，每小时30块钱，每公里7毛钱。哎，老养老爷能活得下去吗？
0: 哎，不对哦。每小时都搞30块钱了，那我们是怎么跟别人说的？一天才挣60的，对吧？你如果要是一天挣60，这么算吧，一天干8小时，一天挣60的话，那每小时只能挣7块钱呐，对吧，比哥？
2: 对对对
0: 对，那我就这么帮比哥打个广告吧。你们开其他车，辛辛苦苦，一天只能跑60。但是如果你们懂货的话，你们选比哥旗下的瑞兰8，我敢担保啊，我敢用我的鼻毛担保啊，你要是用瑞兰8跑一天，绝对能跑到61啊，比哥你说是吗？
2: 是绝对的。
0: 比哥上这节目太无奈了，本来是来做这个专业嘉宾的，结果最后回答的全是一些无聊的问题。不是，这个主要说来说去啊，就多这一块钱。那这个这一块钱呢、啊，那也是一种实力和这个不同的保障。为什么不同呢？因为就是你们平时买的那些网约车车型吧，那个都是5座的，而且呢，这个尺寸也不算大。原因很简单呢，跑网约车要是用尺寸过大的 SUV 吧，你电耗高啊，是吧？再还有一个成本高啊，那个，所以大多数朋友们买的都是在10万块钱左右，然后呢，尺寸也不算很大。那么同样花10万块钱，哎，你看到比哥那儿买一台那个吉利瑞兰8，拿回去了，它就是什么呢？10万的价格，然后呢 ，MPV 的7座。你拉客的时候，哎，你每次就都能够每一单能多拉1毛钱，一天下来61块钱，啊，这就是优势。这个好像忽悠的也太硬了哈，算了算了，我赶紧回来让比哥回答一点正经问题吧。这有一个朋友问了个正经问题，他说问一下比哥，瑞兰8有没有免息政策？这个看样子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哈。那个我想问一下比哥，就是免息政策如果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这个重不重要啊？
2: 这个肯定会重要，但是会牵扯的一个问题是利本，他会收走，不给我们去做那个运营跟转运营嘛。
0: 哦，啥意思？就是没有吗？
2: 有免息，但是对于家庭用车的可以免息。那如果说我们要做、
0: 这就是家用的买瑞兰8才可以免息。
2: 对，他可以做免息，但是第一时间是他利本不是做了抵押嘛，然后抵押的话，我们就做不了那个改运营了，是这样子的，可以。
0: 没听懂哎，你的意思是怎么叫改运营？现在那反过来说，如果要是运营的朋友去买你这个车呢？
2: 运营的朋友来买这个车的话，就是说只能做外部银行的，或者是说做贴息的那种方案。他免息的话，他是可以给到利本的话，他额度很低，5万块钱2年的免息。
0: 哦，
2: 然后如果说做原来他的那个25款的话，他有一个政策是11万4年嘛，但是他现在26款他不延续了。
0: 哎呀，我的天！我才发现你们那个瑞兰8把所有好政策全给到25款了。难怪上回有俩师傅去你那直接把2台最后的25款提走了，然后现在没人碰26款了。原来26款呢，那可以这么讲。

0: 而那款是政策也没跟上，是这样。
1: 政策的话呢，跟上的是第一个是什么呢？续航拉高，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那个价格也低了，接近20000块钱了，
0: 比原来的低了2000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哦，他主要是觉得自己少了这个售价了，所以在这个什么什么贷款政策上，他就没给那么多福利了，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也得吐槽一下哈，就你们店里这个瑞兰826款的，到现在那个试驾车还没回来呢，是不？
1: 被厂家
0: 征用了。
1: 今天刚好跟工厂那边沟通，预计的话也是下个月7-8号左右就可以了。
0: 哦，下个月7-8号。
1: 对对对。
0: 哦呦，这个，这真是，所以啊，这个26款，我觉得正儿八经的啊，我觉得就是咱们厂家政策和店家政策，我觉得还要好好的再把它推进。我觉得其实啊，你要说这个车呢，如果说它一个是政策好，再一个价格更亲民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车呢也会让有不少跑车的朋友啊会看到里边它的一些优势。但是如果现在政策没有保障，哎，然后还有就是价格呀、试驾车呀这些方面，那可能也会觉得，哦，那算了，虽然多俩座，我还是买个5座吧。来，我刷新一下啊，马上要到半点了。天狼说，村长60了，收车去吃大腰子盖饭了。哎呦我的天，这还是延续昨天傍晚的那个节目话题。这个话题呢，比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怎样才能补肾，吃啥才能补肾。好嘞，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现在在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路口出城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然后进城方向呢也排了一点小队伍，主要是受到成都农贸市场门口这边呢有2辆车临时停靠所造成的一个轻微交通拥挤，没有事故啊，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跟龙华路的交叉路口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车会略多一些些，这边呢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大多数的车辆都集中在了直行的车道上，左转方向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丽晶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 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这个方向也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而且大货车居多，所以也提醒各位呢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上左转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滞留到美华路路口。

0: 的位置，如果是从美华路南阳市场那边停车场刚出来的车辆，还是要注意啊，避让主干道的一些行驶的位置。其他各主干道的基本保持顺畅，高速和绕城高速现在也都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

0: 驾，十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现实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
1: 魏师傅，你说的手扶拖拉机这个时间该来就来了。给你们听个声响。
2: 哦，邵师傅这么猛的吗？啊，到时候安好了跟我说一声。Go. Are you ready, everybody? One, two, three.
1: 嘿嘿，11:38啊，我们又重新回来了，再次进入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当然，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一版本的954，今天叫什么呢？今天叫秦霄然秦波凯的爸爸，车车总动员。哎，这俩孩子厉害呀！这小学还没毕业，俩孩子都已经成名人了啊！以后大家得到处到各个中学、到各个小学校园里边去找，说谁叫秦霄然，谁叫秦博凯？怎么到时候连车车总动员都跟着他姓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周一，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这个美男店总王宇比，比哥你好。
3: 大家好，孙总好。
1: 嗯，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第二趴再次有请比哥啊，来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6665的。
1: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是6666-0954，打电话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车。当然如果通过微信平台的，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呢，您也可以把您现在所关注的车啊，不管是吉利还是不是吉利，还有就是是吉利的哪个体系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吉利以外的当然也更可以聊啊，因为现在这个说到车吧，这个体系太多了，你就光说这个吉利啊，你看咱们今天重点给朋友们介绍的就是比哥现在所在的这家店哈，它虽然是叫吉利，但是它是属于吉利的分支，叫吉利瑞兰。那个比哥，你说这个瑞兰这个品牌啊，在吉利当中，它这个在如果说都是吉利的孩子，它在这些孩子当中排行老几呀？
3: 我觉得
1: 老二，
3: 老二老三吧。
1: 你也是真是这么想的吗？
3: 没有。
1: 你也是为了艺术效果是吗？
3: 算是。
1: 然后我们可以细数一下啊，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吉利旗下除了那个什么银河呀、瑞兰呢，其实还有什么极客啊，还领克，对，这两个也是很硬的。然后反过来说哈，跟这个吉利相关的一些车型，也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数到一下。你比方说像莲花路特斯，虽然它的品牌是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算是国际品牌吧，跑车品牌，但实际上路特斯也是从吉利平台上做出来的，是吧？那换句话，至少它的这个怎么母体也是属于来自于吉利。然后还有那个奔驰 Smart 精灵，那个车其实也是从吉利平台上出来的，所以这都是

0: 这个和吉利相关的啊。然后昨天有个朋友说想买吉利银河E5，说找比哥也可以拿到优惠，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是可以的啊。
1: 可以，
0: 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那个，我还是本着那个原则，就是人家的品牌我来卖，卖完之后，烂摊子让别人收拾去。但是我们就图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广交天下朋友，图的就是一个快活和仗义，所以找我比哥没毛病啊。我看你们店里自己现在好像也摆了几台啊。
1: 有的，像银河E5啊、A7，还有
0: 什么
1: 星耀8、星舰7、星越这些我们都有。
0: 哎呦，都有哈，那太好了，摆的越多越好。然后呢，当然店正中间摆的还是那个博越R1V。然后呢，在店的右手边的那个橱窗旁边啊，就摆的是那个大家日思夜想夜不能寐的吉利瑞兰8。那咔咔就是发呀。好，来朋友们啊，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哦呦，这里有个朋友真的问了一个非常烫手的问题啊。这样吧，我们来先来欢迎一位朋友，非我莫属啊，欢迎非我莫属。这有个朋友问我说，村长，博越R1V 和海狮06EV 怎么选？哦，这个问题提的太好了，就是彻底是直接把这个把比哥给装进去了，一边是自己比亚迪海洋网那边的车，一边是现在正在做的吉利瑞兰的这边的博越 REV。 好像这俩车啊，要是正儿八经的算呢，博越 REV 算是 10.79 万起步，是不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如果要是按起步价来算呢，这两台车差3万块钱，因为那个海狮06EV 是13点几个 W 起步，是吧？
1: 对，
0: 好像我如果没记错，价位区间是13到16，好像。
1: 对，因为它那个13万多的那个是油电版本的。
0: 哦，是油电版本的。
1: 油电版本的，那纯电版本的话，价格会偏高一些。
0: 还再偏高一点。
1: 对，
0: 如果要是再上个2代刀片电池，价格就得更高一点了。
1: 那肯定。
0: 顺道刚好说到这儿啊，又说到2代刀片电池了。最近一段时间比亚迪又放了个消息出来，说07年就准备要上那个固态电池了。你说如果今年大家要是赶着这个花了更多一点的钱出来买了2代，结果明年又上这个固态的话，你说那今年这个就是这个老百姓应该怎么选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现在新能源发展趋势比较快，速度更凶猛一些。我觉得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代步，就是早买早享受。因为你什么时候买，我觉得你都会买最后一代。
0: 是，那就是说不要去纠结这问题。
1: 没有什么好纠结。
0: 没有好纠结，就是现在2代刀你买了就买了。你也不要去介意说万一明年来个固态的，是不是？
1: 因为它这个新能源的发展趋势的话，毕竟我们中国嘛，毕竟在新能源领域里面是属于佼佼者，那我们肯定会继续更新的去发展。
0: 对，
1: 所以不要太过于去介意说我买的这款车它什么时候出新款怎么样，因为这个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发展，这是肯定不断的去更新。
0: 明白，那就是说买完就不要后悔。
1: 对
0: 啊，买前也不要纠结，就是你现在只要需要你就买就行了。
1: 对，
0: 你就要买呢，你就买时下当下最先进的这个款型，
1: 对，反正适合于您自己的预算之内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
0: 啊。
1: 没有必要说要。
0: 你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要劝告大家不要超预算去买车，是吗？
1: 对于现在的新能源发展趋势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去超预算的去购买车型。因为本来总体的一个环境都不好，经济环境都不好嘛。就是符合自己的经济范围之内
0: 啊，
1: 去购买了一辆自心仪可以认为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车，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去
0: 超出
1: 太大的一个波段。
0: 我也特别认可。我在这个比哥基础上，我再给比哥稍微再补一条，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为什么不要去超预算去买车。还有一点就是，那就是技术迭代问题啊。你比如说，你今年是超预算买了当年就这一年里边最先进技术的。最关键的是它不像原来燃油车时代，你买一个今年买下来可以大概可以管5年吧。
1: 对。

0: 现在你今年买明年就过时，所以呢，但是你又不能说我永远等啊。你如果永远等，我自己看哈，就从目前新能源的这种发展趋势，我自己觉得未来十年几乎年年都得要更新，停不下来了。
1: 因为我的理解啊，新能源它发展的一个噱头很长，它的方向很多。
0: 对呀、啊，
1: 对，
0: 方向多，技术点也多。
1: 对，
0: 你不像原来燃油车，不也就是发动机、波箱、底盘，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到了个瓶颈期，没有发展点了。但是现在新能源可不一样了，新能源能发展的，你看从电池啊，电池要更新，电机现在技术花样越来越多，比如说比亚迪的那个什么可变磁通量电机啊，随时呼之欲出了。你如果说你要是纠结的话，好，你没买到可变磁通量电机，可能你就觉得哎呀我又落后一代啊。好了，电机这一块也过去了，芯片呢，是不是比亚迪现在自己也开始自己制造芯片了？好，今天四纳米啊，明年就三纳米啊，再到后年就是一代米啊，一代东北大米啊。好，这是芯片，然后还有什么激光雷达，现在是又比
1: 自驾这块啊，什么后期又超越什么 L3 啊，然后国家的一个交通法再放开，都什么 L4 啊 L5 啊等等等等，
0: 对，七八九十七八九十勾单 K 都出来了啊。不过我们这瞎扯的啊，那个自驾最高水准也就是到 L5 啊，到 L5 就行了。但是有些朋友说，那现在到哪儿呢？朋友们，现在一个赤裸的现实就是，说的再牛的自驾哈，现在都没过三呢。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2.9 2.952.99，但就是不过三，过不了啊。当然现在有趋势想要过三的，那也就是比亚迪了，他给来进行叫做什么智驾担保，智驾兜底。好，所以说呢，刚才跟比哥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算是行内人士告诉大家现在应该怎么选车，也是帮大家去纠结。原因就是你不要想一次把车买到位，但是呢也不要纠结说我就为了等这个一步到位我就一直等。我可以这么讲啊，你要是新能源车这一块，你有可能等的头发都白了啊，就是车还没买到啊。所以呢，想买的时候就买，但是不要买太贵的，不要去这个刚才比哥说的是叫做什么超出预算，
1: 过多的超出自己的
0: 超出预算。好好好，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回来啊，就刚才这位朋友说考虑还是零六 EV 还是这个博越 REV， 我觉得至少这两台车这个预算我觉得卡的还算是可以啊，都是15万以内的车。但是这两台车呢，这个首先我们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博越 REV 这个车的关注和认可啊，你能把它算进来，我觉得哈多半也是因为听我们节目了。好，那这个车呢，是你要是这么算，就是首先它这两台车从起步价上，它有那个3万块钱的差价。现在3万块钱这个差价，你要说放到新能源时代来买车，这3万块钱可就真的就是一个档次就进去了。
1: 对于我们博越 REV 来讲，就是说你花那个海狮06的低配的价格，可以买到博越 REV 的
0: 顶配，
1: 对，375公里续航，甚至还可以加9000块钱的主副驾驶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所有拉到顶的一个价格。
0: 哦，
1: 对于车辆的操控的话，就是说个人感受驾驶感受不一样，建议你还是说到我们店端去试驾一下这两台车，去对比一下，就是这样。
0: 是是是，当然你要反过来讲哈，就是说以这个海狮06 EV 它也有它的优点哈，就比方说它的那个车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呢再还有里边呢它有这个比亚迪全新一代的内饰啊，这些当然也是它的优点。那么这个也就要看您自己是想节省点预算呢，还是这个想这个，还是说预算充足。如果想节省预算的话，能省3万块钱，然后你拿回去的博越 REV 呢，反正我帮大家试过，底盘驾控感受各方面我觉得是不错的。还有一个技术路线不同哈，好像博越 REV 只有增程版，是不是
1: 啊？对，
0: 只有增程版。所以呢你就要充分了解到增程版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拿回去开起来感觉就是始终像个电车。第二个呢，就是

0: 是它有个发动机，算是在底下给你保底。然后呢，这个车呢，你要说这个不算优点的地方呢，就是偶尔时不时的还得去一下加油站啊，开这个车，就是说和中石油、中石化仍然还有亲戚关系。你要说好的呢，就是你开这种车呢，它没有里程焦虑，它随便你买它入门版的17,900，乃至于买它顶配版的13万多吧。这个车每一台都是可以跑到1000公里以上的，纯电车呢，现在正儿八经真正能够实际续航能突破1000的，目前还没有啊。有可以号称1000，但是实际续航到不了这么多。那这是买博越 REV 的一个这个几大要点。而这个06EV 呢，它是有这个，它有纯电版，但是也有那个插电混动版哈。
1: 对对，它
0: 有插电混动版，所以就是看你的预算。如果站在省钱的角度吧，那你就可以考虑这个博越 REV，因为博越 REV 的这个底盘吧，反正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好像上次那个谁，比哥说过，博越 REV 全系还配了叫什么电磁悬架，是不是？
1: 哎，不是电子悬架，它是那个 FSD 的那个哎，我一下也想不起来了，因为已经卡住了。
0: 这个 FSD 听起来好耳熟啊，英文把它拼出来就叫 Full Self Drive。这到时候别人那个谁，别人那边那个车厂要来跟我们。对，我是记得你说过，就是那次咱们有一期节目聊到它那个悬架，你突然说 FSD，我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个英文字母听起来这么熟悉呢？对，那个言下之意，比哥你说的那个 FSD 这个悬架，它就是属于是，属于带有半主动的悬架那个概念吗？
1: 它这个概念的话，主要是说，对于我们那个车辆的连续过那种颠簸路面的话，它的一个平衡性、稳定性是较强的。
0: 就强，它是属于电子设备呢，还是属于机械设备呢？
1: 机械设备。
0: 还是机械设备哈。好，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悬挂方面，它有加强啊。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分析到的哈，这两台车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博越 REV 的高配或者是顶配的价格才是海狮 06EV 的入门的价格啊，有可能你要是选海狮 06EV， 你还不一定选这个最入门的配置啊，多数消费者喜欢选中配，那这个价格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啊。但是有一点呢，这个 06EV 的空间应该是更大，轴距也会更大一些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会儿秦宝凯爸爸给我们帮忙了啊，他说 FSD 叫自适应可变阻尼减震。所以说啊，现如今这个车市不容易啊，混在这车市里头，你看同样的三个字母啊，它就能够代表两个不同的门派，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技术类型啊。你也可以说 FSD 是自驾形式的其中的某一个门派，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刚才这个秦博凯爸爸说的叫做自适应可变阻尼减震，是吧，比哥？这个他帮你们解释的这个吉利的这个技术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我其实当时我在试驾这个车的时候啊，我并不知道有这个技术，我只是感觉有一点比较奇怪的，就是说一般车辆，比如说我们在快速转弯过弯的时候呢，它会一般根据一个那个什么向心力的原理哈，那车辆肯定是会朝这个弯心的方面会有一定的侧倾。啊，而且这个物理侧倾也是属于正常的，但是那次呢，我在试你们这个博越 REV 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它类似于它那个悬架上头有一点点故意在抵抗着这个向心力的这个产生，我当时也觉得奇怪，我后来只是觉得说，哦，这个底盘调的可以哦，但它就是正常的向心的这种倾斜，它能给抑制住。我当时还只是想，哦，这厂家可能调的比较硬，左右支撑调的比较好。后来回来听你这么一讲，哦，原来也是加了一点黑科技在里头。所以呢，最后组合成的就是说，它这个博越 REV 的这驾驶感受呢，你可以最后得到一个。

0: 个两个方面的，一个正向行驶方面，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那个底盘挺扎实，然后呢是属于那种弹跳不多的，比较扎实，但是会让人感觉到很有信心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我曾经开过有一种车的底盘吧，就是正向行驶是信心很足，但是一转弯它侧倾就很严重了，然后你就会突然把自己吓一跳，说哦。我平时感觉这哥们儿挺一直很理性、很稳当、很稳健的，怎么一转弯时就这么扛不住呢？就有点像我们有些朋友哈，一遇到困难，那精神就容易崩溃啊。但是那个什么，像这种性格的车呢，在车圈里有，但是有时候会让大家觉得有点不适应。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啊，博越 REV 它就是属于你正向开，或者是转弯，去把它拉练一下，它都能够保持非常强的韧性。也就是说，它的前后和左右两边的那个性格是一致的。有空可以大家，哎，这个如果说有兴趣哈，可以进行对比试驾，可以过去找这个比哥去预约这个博越 REV 的这个试驾车型。咱们这星期博越 REV 的试驾车在家吧？
1: 在的，我们也可以提供那个上门试驾服务，在海口市区内。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就直接给人家把车送过去。
1: 对，
0: 哦，
1: 上个星期我刚去了那个西海岸，就是那里有一
0: 不会
1: 个，
0: 吧？
1: 对对对，
0: 你是店主，
1: 公安厅吧？
0: 你还亲自那个？你店里不是还养了有好几个美女销售吗？不是，
1: 主要是想，既然上门了，我们主要是想体现给客户的一个就是服务的一个更到位一些。
0: 那你上门怎么说？你说。56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没有，是儋州8号。
0: 你在儋州排8号啊？好嘞，朋友们，马上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龙坤北路上南大桥的上桥这个位置，通行还是略有缓慢一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视频数据上也没有看到，但是呢，车确实是比较多的啊，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的路段，这是出城的方向啊，目前这个方位上的车会更多，而且车队的尾部已经接近到了高登街路口的路段。我们现在也在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来看，倒是也没有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而且呢，在靠近到下坎路的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刚好是双向的这个掉头口啊，所以对向的车比较多，或者是有车辆掉头，都会互相影响。对向车比较多，会影响到掉头的车，掉头的车同时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的一个正常行驶，所以确实是流量比较大，通行的速度也比略有缓慢一些啊。请各位呢，还是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谨慎的驾驶，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儿。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中山南路这个路口，阜成中学的这块东西双向的车都比较多，西往东的话直接已经滞留到大元路路口了，东往西这边呢，是因为路边有划设的临时停车位，所以它的路面是略有狭窄一些些，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这个预计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呢，还可以啊，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

0: 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28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26号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圆满闭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省，海南成功举办了系列配套活动，22家穷企携前沿创新产品参展，吸引32国宾朋参与活动，达成近20个合作意向。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就有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

0: 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混能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你看这不，到了第三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跑火车了。各位旅客，大家好，感谢搭乘本次列车。午餐时分已到，今天我们列车上的餐车为大家准备的有大腰子、小腰子。全是腰，

0: 来了12:10啊，不扯了。反正我们是每一趴哈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开场音乐，其实听多了熟悉了有心了，你就会发现哎，正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后来想了想，确实也不能狭隘的只叫汽车总动员，所以后来吧就叫了车车总动员啊。第三趴我们重新回来，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海口广电旁边的美国工业村南海大道100号旁边的邻居当中挑来的一位嘉宾，来自于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E4S 店的你们的王宇比，比哥你好。
1: 大家好，村长好。
0: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秦霄然秦波凯的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又到了拨电话的时候，有请比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950。
0: 好嘞，我翻译一下，66660954，大家打电话进来聊得比较通透。要想不通透的聊呢，那就通过微信平台第二种互动方式，搜索交通954。

重新回来之后哈，我们看到秦伯凯爸爸今天哇，这个全程为我们节目保驾护航啊。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秦伯凯爸爸这个人绝对是属于那种就是不仅说是叫脑子够用，可以说是一个脑，或者说是有几个脑子同时在管很多事儿的。就是你看他每天还要开车，他还不是专门就是工作，就是主要是开车的，他还得要什么了？要照顾家里生意，还要应对很多很多这个庞杂的事情。然后你看啊，除了这些，他还要每天11点准时到我们节目里来定时打卡。然后呢，听到节目当中的技术点呢，还要给我们做场外指导。你说，这精力真充沛呀、啊！这样，首先啊，他说的第一点。我的天，写这么。

0: 场啊。好，他说那时候这项技术是由荷兰的 Corny 减震公司开发出来的。哎呦，说到这个 Corny 啊，我还真的跟他也有一点，也有一段时间的缘分。为啥呢？我的那个，我的第一辆改减震，然后玩低趴姿态的那个车吧，用的那个减震，当时改完了，就最终用的也是荷兰的 Corny 减震啊。然后呢，我看看这个叫什么呢？叫 Frequency Selective， 这是什么 ？Damping。哎呀，我的天！翻译过来呢，叫做频率选择性阻尼。你是一种完全的机械结构，在紧急变道的时候提供足够的支撑，在过减速带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吸收路面的颠簸。后面技术下放，很多车厂都可以使用。另外一个 FSD 是特斯拉车上面的那个全称呢，就叫哎，这个刚才我说过了，叫 Full Self Driving。 哎，不容易啊，比哥。哎呀，我这就拼刚才那几个单词啊，就耗了我八成功力走了。后来他第二段说，所以特斯拉的 FSD 呢，是叫做完全自动驾驶，或者叫完全自主驾驶的简称，三个字母都一样，背后代表的门派不一样。对啊，他就是充分帮我们解释了一下刚才我们在第二趴里边就纠结在这个 FSD 这个问题上了。不过呢，既然就是今天大家也听到这儿了哈，就是说这个关于他后面一段说的特斯拉 FSD 叫做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呢，我只简单的跟朋友们稍微提个醒介绍一下。大家应该在市面，比哥有听说过吧，市面上有种炒面叫海参炒面，听说过没？
1: 听说过，因为炒面那个好像名字叫海参，
0: 就叫海参。对，他这个 FSD 呢，其实你要说他现在的级别吧，你要真正去认证他也没过 L3， 但是他偏偏他名字就叫了，他那名字一听乍听起来感觉好像都到 L5 了啊，因为他就是给自己起名字起成了叫海参炒面的这个同一个类型啊，我们就不说多了，那能理解的朋友就自然理解啊。当然了，我们其实今天最重要的相反是想借着这个名词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博越 RUV 那个车呢卖的便宜，但是呢它的那个底盘开起来的质感呢确实是有点超出它那个价位。那个其实你要说正经说底盘的表现，我觉得跟这个海狮 061V 它真的还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主要原因啊，就是说厂家在打造博越 RUV 这台车的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悬挂调教这一块还是用了点黑科技，也用了点功夫。然后这个黑科技的名字呢，就是刚才这个秦博凯爸爸所说的 FSD。翻译过来的这个中文名字叫频率选择性阻尼，你看多高级呀、所以才会得出，就是刚才我跟比哥聊到的，上一次开这个博越 REV， 它整个那个驾车的那个感觉吧，也就是说前后行驶哈，也就是说正向行驶和左右，就是说进弯了之后左右两边侧倾所能够抑制到的那种状态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车辆底盘的那种支撑力和韧性，它是非常一致的，非常一致的。所以这种我们通常就会觉得这种性格一致的底盘其实它是更好的底盘。我之前真的试过有几台车，它就是那种前后不一致。你比如说正向的，你会觉得这车底盘可有信心了。其中我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这翻一下陈年旧账。那个我曾经试驾那个沃尔沃的 S6 的那台车，他就给我曾经有过这个错觉，在正向行驶的时候呢，哇，你会发现哦，这毕竟是欧洲车，那底盘很稳健很扎实。然后呢，我也就像平时试驾奥迪

啊或者宝马那样的风格就开始给它加码了。我曾经有一次试驾的时候，我说来看到前面有弯也没有人，是一片荒地，我说咱们上点强度吧。不过上次比哥，上次是你们博瑞 RE-V 我也上过强度的，你不要心疼啊。我一般要是一上强度，轮胎肯定就要多磨一点。好，然后那次给那个

0: 沃尔沃 S60 上过一次强度，结果那次上强度差点把自己给上墙了。真的，就是它就出现了那种，就是正向行驶，感觉很扎实。结果一进弯不行了，它左右两侧软了之后，于是你在进弯了之后，你方向就开始有点嘿没谱了。没谱了之后，结果后来我强行把那车给拉回来的。当时我要不是手疾眼快能给他拉回来，那我当时那一下就失算了。失算的结果，真的那边就有一面墙，就有可能他顺着那个弯心直接就滑到墙上去了。哎呀，所以后来我就见识过，就是那种这种在两种状态之下性格不统一的底盘。所以呢，我借此机会啊，表扬一下10.79万起步，这个博就是比哥他们店的博越 REV， 它那个底盘就可以让你，即便是你想来一个上强度的高速过弯，它照样给你顶住。原因啊，就是秦博改爸爸说的这个叫做频率选择性阻尼悬挂，有这个了啊。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啊，有空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刚才村长所讲的这种感受，过去找比哥进行这个试驾啊。大家如果怎么样才找比哥呢？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只要发送关键词比哥，也包括像有些朋友可能是想买那个吉利银河旗下的车型，现在店里也有。然后呢，您也可以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呢？您可以到其他店先去看看，把价格砍下来，砍下来过来再来找比哥。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位，这个头像只有个大象啊。他说：“村长啊，前几天说的那个2030年不卖燃油车是真的吗？”这个应该是已经落实的一件事情了，落实的一个政策了，对吧，比哥？咱们这边是，反正咱们海南岛是30年肯定是禁售燃油车的。
1: 对，这个政策已经是说又补充了嘛，去年又补充。
0: 对对，去年补充了，而且我看内地也有一些媒体转载了咱们这个消息。那么反过来就是说，那面对30年，首先咱们海南要禁售燃油车的话，那么大家会怎么想，怎么到时候怎么选择哈？我自己判断哈，比哥，我不知道那个比哥这会儿要回个消息是不？好，那这样子，比哥，你觉得30年前会不会出现一个燃油车的一个选购高点呢？
1: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现在总体不管经济也好，或者说油的一个成本也好，还有现在新能源的一个技术，或者说它的一个更新迭代，还有它一个发展的方向也好。
0: 你的意思，听你这意思就是大家不会再选油车了。
1: 不能说不会再选，我觉得不会有很高的一个浪潮。
0: 是吗？
1: 对，
0: 我倒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哎。我自己相反觉得哈，就是很有可能30年或者是30年前的，比如说一年两年，我相反可能会有一批朋友会在最后坎上买一批油，就不是买一批啊，至少是有一批朋友会去买油车。
1: 这个我觉得不排除，其实我前几年，因为您也知道，
0: 你也是开油车的，
1: 我也是开油车
0: 的。你这个问题始终跟大家都没法做个交代，所以我也在节目里都不敢提呀、啊。就是做了那么多年比亚迪店的这个店总，居然你们不敢相信啊，人家比哥居然开油车的。那其实你的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还是喜欢油车阵营啊。
1: 对，个人爱好吧。
0: 个人爱好，
1: 我还是喜欢听那个
0: 内燃机的
1: 声音
0: 哈。
1: 对对对。
0: 哦。但是你就是觉得，相反，你会觉得就是再往后走，就是大家有可能根据油价的原因啊，还有技术的原因，就不会再选油车了。
1: 就是说，因为它总体的因素还是比较多嘛。按照我的观点里面，前几年我还是选择说，在30年前，我肯定会买一辆我心仪的车，
0: 存着。
1: 对，然后存着，或者我
0: 那你现在能提前30年没到之前，你先给大家透露一下，你心仪的油车是哪一台呀？
1: 按现在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没有心仪的。
0: 不，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有毛病。你其实你没发现哈、啊，咱们不管经济形势怎么着。 但是现在的油车

0: 已经是真的和你那会儿心仪的时候、向往的时候，你没发现价格降了很多了吗？
1: 对对对，我一直都在关注。
0: 对呀，那不是正是刚好是你一个更新换代，然后为自己再留下一个梦想的一个好时候。你比如说 BBA 里没有你喜欢的吗？
1: 说实话真没有。
0: 哎呦，你是一直对这个凯迪拉克情有独钟是吧？
1: 对，我对凯迪拉克的情怀还是很浓厚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你小时候受过什么刺激吗？
1: 有可能小时候游泳的时候被淹过吧，或者是
0: 淹这个词儿不能随便乱讲。
1: 应该是呛了几口，然后
0: 呛了几口哈，呛了几口。行，哎，那你是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对凯迪拉克的品牌有感觉了？
1: 这个倒我没有说那么夸张，很小，因为毕竟我是80后嘛。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有一个应
0: 该算85后，你应该。
1: 算，对对
0: 对，对，就85后。
1: 那个我们那时候的年代的话，能看到一辆轿车是感觉哇，很，就是说很豪华，
0: 仰望，
1: 对对对对，
0: 仰望，
1: 对对对，很仰慕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其实我喜欢凯迪拉克的话，其实也是从零几年开始的。
0: 哦，
1: 对，
0: 但你现在你自己都开到 CT6 了，那凯迪拉克还有什么车能成为你目标呢？ CT6 已经是凯迪拉克目前在中国销售的最顶级的轿车了，所以你没有目标的呀。那你如果说燃油车禁售之前，让你挑一台油车，你挑哪台呢？
1: 我会挑路虎。
0: 哇，16万搞定路虎。这不是很好吗？那我估计啊，你很有可能要挑的话，这样的直接可以上一台什么路虎揽运呢、啊、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高。
0: 哦，
1: 因为我
0: 极光够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么低。
0: 哦，卡在半中间。
1: 我还是比较脚踏实地的，我够得着的东西。
0: 够得着的，
1: 我不会说我为了我的梦想，然后去把自己还有家庭的生活各方面去降低。我不会说因为一台车去降低我的生活的成本。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所以说买车千万不能成为咱们生活的负担。
1: 对，
0: 嗯。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其实也都可以来那个什么。大家也可以聊聊哈，如果真的30年啊，咱们这边禁售燃油车了，那禁售之前，大家是选一台燃油车呢，还是不选了呢？再还有一个选，你有可能会选什么样的品牌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哈。好，我看看啊，微信平台上，肥波肥三叔说。村长，你玩的那个叫极限漂移？不是，其实我每次试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到那么极致的角度。所谓极限漂移，倒没有。那你比如说极限漂移里面至少得伴随着，比如说车辆有失控，轮胎要有打滑，还要冒烟。我呢，虽然说我是把车试到了极限，但是呢，不是弯道的极限，但是没有到漂移那种状态啊。一般最多就是把车试到想胎了，看看这个车它就是它有多少有多大的极限量啊。然后这个大象又说，因为一年也就开10000公里，感觉2030年以前应该还会再换一次油车。对啊，我觉得他说这观点我现在也很认可。其实现在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新能源车的，特别是就是那种就像他说的一年也就是10000，甚至有的一年连10000都没有的。其实你买油车这会儿你的就是有一些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比哥你在店里你最清楚的了，现在你比如说新能源车你买保险是贵的吧，是不是？
1: 那当然，肯定。
0: 还有一个新能源的现在售后维修它肯定也比油车贵。
1: 自费的话肯定会比油车会贵。
0: 是是是是，就是你要质保期里面厂家给保的那些东西。
1: 对。
0: 但是那个条件呢，就是你得满足。你一旦满足不了，自己但凡要修的话，它每样东西它都是比燃油车贵。但还有一个燃油车肉眼可见的就是你买燃油车，你今天你比如说你买的凯迪拉克的，你可以到社会维修厂去保养，是吧？完全不用回到厂家，因为

0: 为它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壁垒了。
1: 对，
0: 是吧？再就是，还有接下来，比如说万一，比如说是像这个新能源车也开始征收10%足额的购置税，以后万一在店里再加上养路费这些费用逐渐起来的时候，我估计到30年哈、可能那个时候整个的天平的那个平衡比啊，还得要重新调整一下。
1: 对对对，毕竟市场发展比较快，它政策变化也比较快，
0: 是、
1: 这个只是说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去定论吧。
0: 嗯，
1: 是这样。
0: 是是是。然后接下来，哎呦，我看啊，我的天哪，这个秦博凯爸爸真是厉害。这样子啊，我抓紧时间，还有那个老梁说聊聊精灵六哈、精灵六其实我最近倒没怎么真的太多的去深入了解它，我只看了一下外观，确实这车不错啊，这外观看起来不错，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来推断一下哈、推断一下这个平台肯定又用的是那个吉利的平台，吉利现在最好的平台就是那个浩瀚平台嘛，是吧？所以我跟朋友们点一下，吉利旗下在银河系列当中，我个人最瞧得起的一台车就是那个吉利银河18。为啥呢？银河旗下那些车型里，只有这个银河18当初是吉利用那个浩瀚平台打造的。如果你们想买啊，记住找比哥，让比哥给你打个5折。其实这种车要是打5折，比打骨折其实也还要强多了。好，这是开个玩笑哈、正儿八经的呢，你们到时候再去聊。然后这个6号我觉得不错啊，但是上一次看那个2号精灵2号我觉得难卖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秦博凯爸爸哈，后面说的是凯迪拉克主要有两个特点，就是它会自动导航去养生店，不是洗浴店吗？啊，还有一个29年的时候哈、买一辆 AMG 噼里啪啦然后当收藏。哎呀，如果要是按照秦博凯爸爸这种说法的话，其实我有可能啊，我自己觉得就是燃油车时代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我可能就不选 AMG 了。我相反呢，还是对这个宝马的 M 系列，特别是什么呢，轴距越短的越喜欢。所以呢，我自己最向往的可能油车里面就是宝马的 M2。不知道秦博凯的爸爸是否认同啊？认同不认同你也没机会了，因为节目时间到了，要结束了。节目的尾声啊，朋友们记住啊，买车就找比哥，哦，不是买吉利车啊，买吉利车找比哥啊。这里还有个坏坏的德华，他说电车油车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吧。也不至于这么随意，你不能说我需求，我心里想，还是要理性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你根据你自己的，就是你每年你计算一下自己的行驶里程啊，是不是？你不要跟别人瞎起哄，有人家有的每年跑的里程多的，比如说一年跑个大几万，5万公里，那你买电车妥妥的肯定赚回来了。你一年只跑5000公里的，算了，确实真的还是买油车划算一些。好，节目之外啊，我看吴书彪他说我油车1年4万公里，得了，像您这就换电车吧啊。得了，有什么问题你们节目之外再找比哥再聊吧。那个比哥最后给我们播报，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比哥就有自动回复，最后我们请比哥给大家人肉播报一下，比哥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就是153-4884-3633-3633-153-4884-3633。下面就要到胆的好时候了，来有请。
1: 胆
0: 你看发声的时候嘴唇一定要有问题啊。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比哥，也感谢各位，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 9954，警方。

0: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下坎路和琼州大道的交叉路口，进入到市区的位置啊，就是刚好呢是在掉头口附近，往市区5公尺方向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小货车，现在是停在那儿没有动啊，所以呢直接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其他朋友呢要走左侧的两车道，稍微来避让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目前在大银山东二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处，通行还是会稍有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会略大一些些。红车湖路上跟建国一横路路口右转弯去环湖路的话呢，是有红绿灯灯控的，所以大家要看到啊是绿灯，然后再及时起步，快速去通过。在坡巷路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滞留到龙湖天街的中央通道啊那个区域的位置。从坡巷路上往南海大道和豪苑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能讲啊，路况路况啊，能跟南师范大学那个天桥往龙湖南啊龙湖北走的啊，右边有一辆问道，问道的车轮胎没气了啊。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2: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2: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2: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6: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

0: 进修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部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3: 就是现在
0: 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3: 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

Action！ 来喽！这会儿收音机前还有没有小可爱呀？有的话告诉我一声啊！

喂，收音机前有没有小可爱呀？完了，看来今天中午抓到七只小可爱的希望泡汤了。现在12:44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今天星期一，你们是不是都很忙啊？都没有时间理我呀、啊？一到星期一就手忙脚乱的啊！

始我们还是跟大家伙儿宣传一下啊，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呢。这次呢，让我们一同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包括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7280一位，7280一位，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让我们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如果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费就可以立减300块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啊，也就是从原来的7280呢变成6980一位，不到7000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啊！你就说这个性价比有没有吧？不光有性价比，而且还挺高的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呢，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啊。

0: 双木林来啦！
1: 拜拜，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啊！
1: 拜拜了，森林小大可爱，比较可爱，小可爱了。
0: 你是中年大可爱呀、啊！

西这么一说，小可爱肯定是没有了，大脑袋倒是有一颗。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传说中那个冤大头吗？这收音机前今天除了小可爱，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有呢？欢迎海之韵啊，欢迎坏坏的小何。

我们给大家上个新品啊，橄榄糟粕醋，你们有听说过吗？那你们有吃过吗？哎呀，真是太 out 了。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一款什么品牌的橄榄糟粕醋呢？叫做懒人福，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呢，人家店铺啊，正常零售价格是23块钱一瓶，正常零售价23块钱一瓶，但是呢，通过我们节目购买，23肯定是不用的了，20也不用了，19也不用了，17也不用了，16也不用了。15块钱就可以拿走，详情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得添加咱们商家客服微信啊，去私信预定去。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推荐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那可是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你的肠胃。而且呢，这种糟粕醋里边还富含益生菌，包括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能够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呐。而且这一瓶料呢，它是有多种用法的，比如说你可以用它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呐、烫菜呀。都适合，或者是做那个粉面汤底也贼拉的鲜美啊，随你发挥啊，咋整都好吃啊。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被不少食客称为中式的海岛冬阴功。我的天哪，在消费者心目当中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啊，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吃过的朋友都叫好啊。但是大家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用铁锅烹饪啊，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为什么呢？因为橄榄糟粕醋当中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那维生素 C 它会导致这个汤色发黑，如果你要是用铁锅烹饪的话啊，维生素 C 跟这个铁锅结合在一起会导致汤色发黑，所以咱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注意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啊。

紧的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啊，然后添加商家客服啊，私信预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糟粕醋呢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对不对？心动一个答案，对。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吧，那这样的话对人的咽喉它是有刺激的感觉的，对不对呢？对呀。而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我说清楚了吗？口感是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了啊，而且它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是不添加防腐剂的，没有科技跟狠活啊，浓缩型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呢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用1:5的这个比例加水啊，以1:5的比例去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哎呀，先放海鲜再放

河鲜，再放肉类，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呐。其实这个涮美食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啊，最好是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顺序呢去涮去涮各类食材，涮各类食材，然后你再去涮。你先那个放海鲜，再放河鲜，然后呢放肉类，再放蔬菜等等等等啊。一般情况下经常吃糟粕醋的都懂这个下食材的顺序了吧。其实我觉得煮米线煮面条也是贼拉的好吃啊。如果你要是早上或者是给自己准备夜宵的时候煮上这么一碗粉汤啊或者是面汤，我的天哪，口感酸爽咸鲜啊，你不用再加别的调料了，也不会觉得味道比较寡淡呢。而且这个汤底呢入口真的是非常的鲜甜，鲜掉你的两个大眉毛啊。让人食指大动，真的是停都停不下来的啊。如果你们爱吃糟粕醋，可是你们又没有尝试过橄榄糟粕醋的话，我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一定要试一下啊，真的是掀掉你的两个眉毛、啊、来颠覆一下自己对糟粕醋的认知。朋友们赶紧的吧，有兴趣的宝子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而且呢我刚才也跟大家有提示了，这个糟粕醋呢在门店正常零售价格是23块钱一瓶的啊，正常的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是统一零售价了，市场统一的零售价。但是通过咱们交通94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呢，23肯定是不用的啦，22也不用啦，21也不用啦，20也不用啦，19也不用啦，18也不用啦，17块钱都不用，16块钱你都买贵啦，15块钱你就拿走了啊，15块钱带走啊。如此给力的糟粕醋你不想尝尝吗？我推荐的东西没有错的啊，你不吃那我表示非常遗憾了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添加商家客服啊来私信预定就好了啊，一定要发送糟粕醋，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来私信预定啊。今天我们把这个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啊，这是给你们谋的福利了朋友们。你可以全网去比价，有比我们这个便宜的，那坏坏这个名字就倒过来念好不好？倒过来念还是叫坏坏啊。欢迎张宝良，感谢光临我们的一路乐淘淘。欢迎听友天狼啊，这听友天狼正在吃那个糟粕醋馄饨，还有糟粕醋，我看看这是什么汤粉吗？哎呀给我看的直流口水。但是如果你吃惯了传统口味的糟粕醋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新的口味，就是我刚刚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也一定要试一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可以颠覆你对糟粕醋的认知，不信就试试吧啊，看看我说的对不对。糟粕醋是真好吃啊。哎呀，今天我们给海南的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挖到了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还在等什么？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抢购了啊。那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对不对？我跟你们说，糟粕醋都是上过央视的呀，老厉害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糟粕醋还真是不怎么一样啊，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呐、啊。你们吃过这种类型的糟粕醋吗？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耶，可以说是糟粕醋的升级版。

了啊，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那个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科技跟狠活，没有食品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啊，保质期还能够有半年的时间，你说给不给力呢？赶紧囤起来吧。这个羊毛你们真的是一定要薅，多薅几单啊，多薅几单，要不然的话呢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咱们这个价格呢，产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啊，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优惠的机会啊。放心啊，配料大家完全放心的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的用啊，特别的安心。万物皆可涮的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需要的朋友赶紧的吧，发送糟粕醋来薅糟粕醋的羊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5: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截止到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2亿元。近日，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海口落幕，由团海口市委推选的4个项目脱颖而出，斩获1个金奖、3个铜奖。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

0: 我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跑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开始了吗？看一进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
3: 上链接
2: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

现在13:10，就是13:10。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的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的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冠名播出。想买糟粕醋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招头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呀。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哦。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就好了啊，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呀、啊、或者是用这个汤底煮面呢、煮粉呢，味道都杠杠的啊，好吃到停不下来。做成火锅汤底的话也是万物皆可涮。海鲜呐、啊、蔬菜呀、啊、河鲜呐、啊、包括各种肉类食材都是可以涮的。兄弟姐妹们啊，咱们这款糟粕醋的配料表呢，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啊，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的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啊。用处更是一绝。刚才我们不是有跟大家说到了吗，它可以真正的做到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啊。如果你用这个糟粕醋做成火锅汤底啊，先涮海鲜的话，那个汤底的那个鲜味啊直接就给你拉满了啊。然后呢再煮肉类啊蔬菜，吸满酸甜的汤汁，真是越吃越上头啊。早上懒得做饭的，煮个粉啊，煮碗面呢、啊、就用这个糟粕醋底料啊，直接舀一勺这个橄榄醋，就是橄榄糟粕醋当这个汤底，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啊，不用再添加任何别的调料了，真的是省时又好吃哦。咱们这个产品开瓶就能用了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门店正常零售价格是23元一瓶，今天呢通过咱们交通九五四购买的话，23不用啦，18元都不用啦，16元都不用啦，15元就可以带走了，15元去

0: 字体啊，字体。如果执意要求邮寄的话，那么邮费是到付的啊。
1: 我不想再，
0: 真是地道海南老味道啊！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的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
1: 我就我不想。
0: 如果你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那你就一定要下单这款懒人服，敢懒遭破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的啊，数量有限，能多薅几瓶的话，咱们就多薅几瓶啊，不然你到时候肯定得拍大腿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拍几瓶？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货了，有货的话也不是这个价了啊，所以呢，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正宗海南橄榄糟粕醋赶紧带回家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对接啊。

没有橄榄糟粕粥，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吃啥我都吃不下去了，你说那我还能活吗？另外啊，想要金盘天然泉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扎根海南33载，本土好水人人爱呀，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哎呀，之前我们节目里有糟粕醋的福利啊，就特别受欢迎。现在隔了好长时间，又有糟粕醋的羊毛可以薅了。而且这次的糟粕醋呢更特别一些啊，是那个橄榄糟粕醋，橄榄糟粕醋啊，没有试过的朋友你想不想要？想要就直接发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

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嗨，在沙滩的旁边嗨。如果你在沙滩旁边已经嗨够了，那你可以换个地方嗨呀，咱们可以到沙漠里头去嗨呀。错过跟交通九五四去新疆旅行的各位宝子们呐、咱们又有一次要跟交通九五四去旅行的机会来了，那就是在8月2号啊，8月2号，咱们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呢。团费是7280一位啊，7280一位。但是如果你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团费可以立减300。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啊，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呢，1397662042，13976620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8月2号出发啊，8天7晚的时间。7月10号之前报名立减300块钱团费哦。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嗨皮呀？

0: 直到我的
1: 欢迎你给你父母啊，给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还是有保障的啊。
0: 如果有人提起
1: 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
0: 后
1: 还不强迫性购物，全部都是自愿购买哦。

果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的话，那就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了耶。暑假期间那价格本来就比平时要贵一些啊，然后咱们这个不到7000块钱的团费的话，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大家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哦。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才可以团费立减300啊，这是一个限时优惠哦。

想吃那个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各位听众啊，就是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这个产品也非常火爆啊，复购率非常高的地瓜，贼拉的好吃，毛香毛香啊，毛甜毛甜呐、啊！大家可以发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以及下单链接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地瓜呢？我觉得比土豆好吃，比土豆好吃。一天我能吃四个桥头地瓜，不对，应该是桥头地瓜的升级版。

文献呢，这次我们去的地方可真够全的了啊，几乎是所有必去之处咱全都给去了一遍。这个塔尔寺也是我们这次一定要去的一个点啊，这个地方拍照其实还是蛮出片的，蛮出片的，始建于1319年啊，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你不想去看看吗？哎呀，你去吧，能学到很多东西呢。然后这个青海湖啊，也是这次行程的必去之地，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面是湛蓝清澈的，那个湖畔草原呢绵延无际啊，7到8月份的时候呢，万亩油菜花盛放开来，简直不要太美了。你想一下啊，金色的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环湖西路那更是景观和自驾的精华路段呢。茶坎盐湖都不用我多想啊，多讲啊，你们就知道有多漂亮了。人家这个茶坎盐湖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洁白的盐滩如镜面般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雪山，绝美。翡翠湖，大柴旦翡翠湖啊，这次也是一定会去的啊。形态各异的岩池呢，就像散落在人间的翡翠，它那个湖水啊是各种颜色的，什么浅绿的呀、深绿的呀、黄绿色的呀、浅蓝的、深蓝的呀都有啊，湖水呈现出那种层次丰富的颜色，就很干净很纯粹，你到了之后就宛如仙境一样，这也是环线中极具代表性的盐湖秘境啊。环线的行程我们即将启程了啊，8月2号出发，大家要是想去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还有敦煌莫高窟呢，敦煌莫高窟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了，延续千年的洞窟里呢，保存着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件彩塑啊，这肯定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的交流见证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去好好的观摩一下，就是每次旅行呢都是提升自己的一次机会，真的，每次旅行回来之后啊，你就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整个人厉害了一圈啊！还有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鸣沙山月牙泉了。鸣沙山月牙泉这个地方是沙漠之中的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我们可以在这体验一下骑着骆驼在沙漠当中穿行啊。所以我刚才说到了，如果你在沙滩边玩够了玩腻了，那我们就可以到沙漠里去找骆驼再玩一玩，欣赏一下沙海与泉水相依的独特景观啊。哎呀，还有张掖七彩丹霞，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一去，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彩色山体层里交错，在夕阳照射下呢，那个色彩还会格外的鲜艳啊。如果要是白天呢，阳光特别好的话，色彩照样很鲜艳啊。但是具体天气怎么样，这个咱们也是要靠运气了。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去旅行啊，吃的好住的也好，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有兴趣的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今年6月份的新疆之旅，大家都玩得非常满意啊，非常开心，都期待着下次再聚呢。都跟我们反映说吃得好，住得也好啊，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大家买的也非常的开心呢。那和田玉啊，没少整啊。那玩意儿也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而且每年都有升值的空间呢。

0: 想要金盘天然泉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金盘水就可以在线选购了啊。另外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这是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柔和，就是很柔和的那个酸辣，它不是那种呛喉咙不刺激你肠胃的那个酸辣啊。门店统一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了，人家是浓缩的啊，浓缩的。然后今天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的了，20块钱都不用，19块钱都不用啊，兄弟姐妹们呐，18块钱也不需要你掏了，17块钱都不用啊，
1: 哎呦我的妈，
0: 16块钱也不用了，白给你算了，只需要15块钱啊，15块钱你就可以自提回家了。我建议大家这款产品一定要多薅几单，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的啊。浓缩的这一瓶能用2回吧，我觉得一次用半瓶就好了。如果你要是用一整瓶的话，那就以1:5的这个比例啊，1:5的比例去加水。如果你要是用半瓶的话，我个人觉得就1:3就行了，或者1:2，反正我之前就这么用过啊，看你们自己口味自己调去嘛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喽。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啊，去私信对接一下。咱们这个产品因为价格给压得很低啊，所以没有办法做到给大家包邮，我们包不起这个邮啊。你们只能是自提，只能是到店自提啊，到店自提。如果是一定要邮寄的话。

话，那么邮费也是得到付啊，邮费到付。赶紧去薅糟粕醋的羊毛，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瞧瞧人家这个糟粕醋啊，橄榄糟粕醋用的是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的醋酸，所以呢口感它就是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啊。浓缩型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不添加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大家可以放心吃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出发！
4: 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想要橄榄糟粕醋吗？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市场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了。今天我们交通主持一路乐淘淘节目里下单的话，那真的是整个市场市面上啊，你都看不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价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添加咱们商家客服的微信呢，去私信对接啊。这个产品呢，我们23块钱今天肯定是花不上啊，20都不用啊，16也不用啊，直接给你拉到15了，真的是很难找得到的一个优惠价格了。15块钱一瓶还是浓缩的，一瓶用2回都可以了。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大家一定要去薅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口碑非常好，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呢来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你的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含有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或者是做粉面汤底呀，随你发挥，怎么做都很好吃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哦。注意咱们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它啊，不要用铁锅煮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当中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

satisfaction。糟粕醋呢是海南的民间小吃，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对咱们人的喉咙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刺激的感觉吧。而我们的这款橄榄糟粕醋呢，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醋酸的，所以呢口感就会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炫呐。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保质期呢可以达到半年以上吧。咱们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先放海鲜、河鲜食材，然后呢，你再放肉类食材，最后呢，放蔬菜类食材，万物皆可涮啊！也可以煮成一碗粉汤或者面汤。哎呀，这个口感呢，酸爽咸鲜啊，不用别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了啊！而且呢，这个汤底呢是入口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啊！如果你们喜欢吃糟粕醋的话，但是还没有试过橄榄糟粕醋的话，我建议咱们海南的老乡们啊，全国各地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都来尝一尝咱们的这款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市场零售统一价格是23块钱一瓶，今天呢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只要15元，15元一瓶啊。但是因为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嘛，就不能包邮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包邮了，包邮的话邮费都跟这个醋价差不多了。咱们只能是到店自提啊，到店自提，详情可以咨询商家客服，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了啊。

选中的是一款叫做海南城外名门金石地瓜的宝贝啊，发送地瓜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它是现挖现发的，品质保证，坏果包赔，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吃，放一放再吃，越放越好吃啊。

没有糟粕醋，没有地瓜，我就活不下去了。错过了六月份的新疆之行，咱们八月份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又要启程了啊！你又有机会跟交通九五四一起出去玩了，看看你这次要不要去啊？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插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去旅行呢，吃的肯定是好，住的也肯定是好，吃住这两大块品质都是杠杠的啊。然后呢，不强迫性购物，全部都是自愿购买，你喜欢就买，不喜欢你就逛逛啊，你就看看。团费7280，7280，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是一价全包的啊。有金牌导游，专业的领队，还有我们交通九四的美女主播全程陪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咨询方式。欢迎你给你的爸爸妈妈、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我们一起去玩呢。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你放心吧。如果你选择跟团游的话，那选择这种媒体监督旅行团真的是很不错的，性价比高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

欢吃桃的朋友啊，咱们节目还有一款蟠桃，哎呀，也是品质杠杠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一桃两吃。

点蛋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如果大家喜欢吃糟粕醋的话，一定要试一下这款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市场零售统一价是23块钱一瓶浓缩的啊、然后咱们今天节目里呢，23不用了，20块钱都不用了，18也不用了，17也不用了，16也不用了，15块钱拿走，浓缩的耶，橄榄糟粕醋啊，这个糟粕醋的羊毛大家可得可劲薅，要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有优惠活动的时候我不多薅几单，太好吃了。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我们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科技根狠活，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半年以上，大家可以放心囤啊，多囤几瓶啊。糟粕醋是我们海南本地灵魂味道吧，但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橄榄糟粕醋呢有些不一样啊，它有些特别，因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制作而成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糟粕醋的升级版，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那种柔和的鲜甜的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可以多囤几瓶啊，它的用处更是一绝呀，真正的做到了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用来做火锅汤底，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可以了，鲜涮海鲜，哎呀，汤底的鲜味直接拉满了啊，再煮肉类蔬菜，吸满了酸甜汤汁，真是越吃越上头啊。早上懒得做饭的，用它煮个粉或者是煮碗面啊，老好吃了，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这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不用再添加任何别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啊。开瓶就可以用啊，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

做饭呢，还是招待亲朋好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非常的出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还犹豫什么呢？这么给力的产品，今天又这么给力的价格啊，你真的是一定要囤囤囤呢。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了啊。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这款橄榄糟粕醋你一定要别错过啊，叫做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今天咱们直播间有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啊，15块钱啊，15块钱一瓶就拿走了啊。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的，真的是能省下好几块呢啊。但是数量有限啊，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抢着下单了啊，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

想跟着交通局五四去青甘大环线旅游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的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让我们在今年的八月份奔赴大漠圆湖，邂逅千年丝路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啊，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性价比真的是不要太高了。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幕幕的跑考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You gotta be a fool.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的通告发布，其中明确，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海南的打边炉火锅是一场本地食材的本色演出，汤底崇尚自然清淡，椰子水、糟粕醋、纯白鸡汤是最常见的三大锅底，旨在衬托食材原味。而涮品呢，则主打生猛鱼本味，刚上岸的鲜鱼、活虾、海螺、海贝，本地散养的鸡肉、牛肉，以及各式时令野菜，蘸料啊通常是自调的，以什锦酱、生抽为底，再挤入几滴海南小金桔汁，真是酸香解腻呀，让每一口呢都充满了热带海岛的新鲜气息哟。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10: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食物

0: 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8啊，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男人他说呀，你家下雨了？
0: 我家下雨了。挺好啊，我们小区的绿植都蔫儿了，浇一浇。
1: 昨天听说市区里面下挺大的，
0: 屁还没下，
1: 我们长流也没下，
0: 一滴雨也没下，
1: 是、啊、只是一直阴天儿，挺适合睡觉的。曲小兔的妈妈她说呀，今天爸爸去送娃了，她在家休息。
0: 哎，要下雨了，朋友们啊，注意行车安全。
1: 再坚持个一周多吧。
0: 坚持个一周多，不用多，
1: 一周，
0: 就这一周
1: 啊。你幼儿园可能是就这一周，但是小学不还有一个期末考吗？
0: 幼儿园才是到下周。

0: 啊，
1: 小学可能就到这周
0: 了。不不不，小学呢，它有一些年级是这个周五考试，有一些年级是下周二才考试。
1: 哦、
0: 嗯，所以还是
1: 考完试，
0: 对，
1: 考完试啊，整体那就是下周了。
0: 嗯。
1: 哎，这位朋友说他想在他的面包车上贴被拐孩子的信息海报，知道哪里可以提供吗？嗯，这个咱不知道，但是，看到网络上很多人贴的呀，一是有公益组织给贴，二是自己可以打印去那个宝贝回家的公益网站上，
0: 嗯，
1: 你去下载然后制作去贴就行了。或者大家知道哪儿能给贴的，来分享分享也行。
0: 石傻傻他说江东呢又乌云密布了，
1: 嗯，
0: 一样的
1: 市区都乌云密布了，
0: 对，市区也是，
1: 嗯，海口市气象台两点钟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市区已经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预计两点到七点，可能会出现继续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在盼了两周了，雨终于下下来了。
0: 嗯，多少凉快一些吧。而且这两天呢，至少没有像前段时间
1: 那么热。
0: 对呀，
1: 燥热。
0: 昨天晚上我还纠结了一下呢，
1: 嗯，
0: 是不是可以不用开空调
1: 睡觉？还是得开。
0: 但是最后
1: 那倒不至于啊，
0: 还是开了空调。
1: 来吧，朋友们，有问题啊、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这柱呢，他说找准定律，只要他洗车就会下雨。嗯，下回他洗车呀，提前跟我们说。
1: 是吧？哪天天热，你哪天去洗？
0: 嗯，
1: 啊，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定律跟你洗车没有任何的
0: 关
1: 系。男同志育儿假也是13天吧？育儿假就一年，就一次育儿假。
0: 对呀、啊，爸爸这边应该就是一次吧。
1: 对呀、啊。
0: 哎，
1: 哦，
0: 不
1: 是，
0: 是
1: 每天的那每天
0: 育儿假，
1: 每
0: 三周岁以内的小朋友是吧？那就是10天呀。
1: 啊，每年
0: 3年嘛。
1: 对，每年10天。
0: 嗯。
1: 每年10天。
0: 嗯。我理解成了产假了。
1: 我也是。
0: 是吧？我说，产假不就一回吗？应该是都是10天，
1: 嗯，
0: 3年，就
1: 是
0: 孩子满3周岁的这3年当中，每年都有10天。
1: 嗯，得跟单位申请，
0: 嗯，
1: 嘛，得跟单位申请，可能有些公司还没有，不是没有，他可能不同意休，
0: 嗯。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2号是周四，基本上每天的午后啊都会伴有这种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的天气。然后3号到5号，哎呦，这个周末的天气不太好，哎，暴雨到大暴雨啊，全岛气温略降。嗯，这个周末如果有计划出去玩的朋友们得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

0: 海口市气象台刚才有分享说，目前的降雨呢主要是在市区，市区就是那个局部。
1: 哪个局部？
0: 局部地区的局部就在市区，可能周边镇上没下。
1: 反正是凉快点了。

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及时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落户、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越来越喜欢听乐队的歌了。
1: 嗯，
0: 哎，他们总是用歌词和音乐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倒是挺写实的。但是呢，有时候吧，那这个作词家是不是可以更优美一些呢？写的那么直接，
0: 这属于摇滚
1: 啊。有一个乐队叫
0: 领导先走，
1: 不是你这样不合适啊，你会容易产生歧义。
0: 那就是 Both First
1: 啊，那个写那个春风十里的那个乐队叫什么？
0: 陆先生。
1: 他们的那个词儿就写的挺诗情画意的。男人说假日海滩那边雨下的好大呀，昨天西海岸几乎没下，这今天呢先从那边开始下了，
0: 这不轮过去了吗？

0: 都睡着了，找地方眯去了，眯觉去了。
1: 应该是这会儿没睡醒呢。
0: 啊，今天这个天气呀、啊，有点太适合睡觉了，
1: 有点太适合多睡几个小时的觉了。
0: 他还不太容易醒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呢是雷电黄色预警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同步在发布当中。反正多注意安全吧，因为今天还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上学呀、上班都是正常的。过一会儿到了下班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晚高峰，所以大家提前来规划这个时间和路线啊。我们的视频号应该已经在正常的进行视频直播了，跟大家呢来关注这个市区当中的路段。如果大家啊有发现哪些位置有这个积水情况的话，可以随时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炎热的夏天啊，他说4050的这个补贴程序流程是怎么办理的呢？你要首先去做认定。已经现在是处在一个失业的状态了吗？你要先去到你的这个，不知道你户籍是哪里的啊。如果你是非海口市户籍的话，你需要提供居住证，你要到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那边，市民游客中心那块先做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认定通过之后呢，他这儿还有一个就业创业，在这个就业创业证上面要去登记灵活就业信息的。你可以登录一下海南政务服务网，把那个参保的地点啊切换到海口来，搜索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领，在线上就可以办了。但是呢，你在海南政务服务网上面登记办理的前提是你要先去做认定，如果你是首次办的话啊。
1: 4050啊，不是说
0: 你这个年纪，
1: 对，
0: 你到这个年纪
1: 咱们到了年纪就可以申领的。
0: 它是有一些办理的要求的，
1: 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
0: 它是这个呢，就是说对于女性的话是年满40周岁，男性呢满50周岁的登记的这个失业大龄人员，
1: 要属于就业困难人员，
0: 所以要
1: 不好找工作了，
0: 所以要先去做认定啊，认定你为就业困难人员才可以。而且呢，你要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啊，在咱们当地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有一个是，如果你现在正在领失业金的话，是不能申请。

0: 徐小兔的妈妈说，喝了两杯葡萄酒，是她在老家买的。以前在吉林的时候啊，总喝这款葡萄酒，度数很低，很好喝。虽然有一些葡萄酒啊，它度数很低，但是呢，它喝了之后啊，挺好睡觉的。
1: 嗯，有后劲儿。
0: 哎呦，就不得不说一下我的光辉事迹了。
1: 嗯
0: 嗯，那一年
1: 非常棒。
0: 跟我的老姐妹约着在他们家看，当那个时候应该是那年的奥运会嘛，
1: 嗯，
0: 乒乓球女单的总决赛，
1: 嗯，
0: 她说呢，她从网上买的那个葡萄酒啊，度数很低，
1: 是，
0: 而且甜度比较高，说我这种菜鸟可以喝一点，
1: 好入口，
0: 哎，咱们就是说，可能也就喝了。几口，
1: 嗯，
0: 反正那你想，那大红酒杯就到了一个底儿，是吧？又没到，没连那个十分之一可能都没到，没到到。
1: 对，大概有0.5两，嗯。
0: 我从8点啊、
1: 嗯，
0: 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
1: 姐妹买到假酒了。其实你喝的那个是53度的红酒。嗯，你在美兰区，你想申请4050啊，你可以先去趟居委会啊。
0: 嗯，对，你先去居委会，或者你直接去市民游客中心啊，那边先去做认定。所以我在
1: 等你。你认定不了，不得白跑一趟吗？先去趟居委会，了解一下，看咱们这个目前的情况啊，条件
0: 符不符合
1: 4050申请条件啊。

0: 大梅说呀，喝山兰酒甜甜的，喝完啊颠颠的，喝的时候可好喝了，不知不觉就多了。
1: 喝我也喝不了。
0: 你要这么说啊。
1: 嗯。之前可乐小姨给我弄了一桶，
0: 嗯，
1: 那个塑料桶弄了一桶，
0: 嗯，
1: 哦，然后我喝了一回，
0: 嗯，
1: 我也是喝完就迷糊。
0: 我这个酒量菜吧，
1: 嗯嗯，心说啊，4050是40岁就可以申请吗？那你也不想上班了，你不符合这个条件，妈，
0: 人家是失业的。
1: 失业，而且
0: 你主动辞职不算的啊。
1: 他是失业之后，而且不好找工作。
0: 嗯，
1: 又没有什么技能，又没有什么学历。
0: 对，你说40多岁了，
1: 对，到哪儿去又没有人要，也没有什么证，就困难就业。
0: 有这么一个补贴，
1: 对，
0: 嗯，咱这个是吧？
1: 困难吗？
0: 咱不也掌握了一门技能吗？是吧？你们银行之间还是可以相互流动的吧？
1: 杰哥说下雨了啊、嗯，给大地好好洗个澡，想下车去淋淋雨清醒一下。后来一摸口袋啊，足够清醒啊，感冒药太贵了。杰哥，你说这话就有点过分了。
0: 就是。曲小兔妈妈说呀啊，我酒量不行，他是什么酒都可以喝，但是不会喝太多。
1: 嗯、那挺好，
0: 那挺好的，就是你会控制。哎、其实我啊，我一直以来是挺羡慕，就是能喝一点的朋友的，对，多少能喝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一定要应酬啊或者怎么样。

0: 是朋友们之间，可能有时候你聊聊天啊，
1: 嗯、
0: 小酌一下呀，其实也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时候呢，我也是缺位的。那没办法，人也不想带咱，
1: 嗯，
0: 他带不了，
1: 带不动，
0: 带不动。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6: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 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动。

0: 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4: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
5: 嗯，
4: 我是星辰，
5: 我是张鑫，
4: 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啊。
5: 杰哥说呀，说起喝酒啊，他以前真没醉过，记忆当中啊只喝醉过两次，那时候不知道喝多少，因为他汗腺大，只要一喝酒呢就往外冒汗。哦，分解的快，
4: 你看看，
5: 可以一直喝，但是前几年哈、打完疫苗过敏了，
4: 要也喝不了了，
5: 哎，
4: 变异了，
5: 这也好事儿，少喝点吧。
4: 杰哥说啥时候能开直播？下周吧。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开开。

0: 杰哥，这是出差走了还是回来了还是没去呢？
1: 啊，要出差了吗？
0: 哎，最近流行这个八零后叛逆是个什么梗啊？
1: 八零后叛逆
0: 啊，都去染头发去了。
1: 谁八零后就染头发了？
0: 杰哥，你染没染？
1: 杰哥怎么可能染？
0: 他说了，他也要叛逆一下的。
1: 杰哥，
0: 啊，
1: 咱那头发都就剩贴头皮那点了。
0: 然后我们有一同事已经染了。
1: 谁？
0: 村
1: 长。
0: 不是咱们这儿的，是其他部门的。
1: 嗯，
0: 他说这叛逆嘛，八零后叛逆，他就去染了一点。
1: 春光。
0: 他的同事。
1: 他同事。
0: 嗯。
1: 哦，染什么色儿？黄的。
0: 他说是个棕色。
1: 棕色。
0: 嗯。
1: 一会儿我去看看。
0: 然后周六那天上班的时候呢，有好几位啊，都是他们去染头发。
1: 嗯。
0: 重生不是去拍了吗？不是还给我拍了个照片吗？正染着呢。
1: 谁？
0: 重生，咱们一听友。
1: 啊，让头发重生一下。
0: 嗯呐，整个人也重生一下可能。我就不知道这是个啥梗呢？为什么要八零后叛逆呢？
1: 咱不知道，我倒看刷了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有一个八零后，他呢染了头发，
0: 嗯，
1: 打了耳钉。
0: 啊。
1: 啊、嗯。40多了，打个耳钉染头发。
0: 八零后叛逆吗？小鱼说呢，这周开始啊，上班的时间调整为了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了。

0: 行。
1: 之前是什么时候？
0: 嗯，你也去染个头发。
1: 你们九零后就别跟着我们凑热闹了。
0: 啊，
1: 我想想我怎么叛逆一下。
0: 你怎么叛逆一下？
1: 啊，我
0: 你看谁？
1: 我可以不染头吧？
0: 你看谁染了头发了？咱单位你去给他剪了就。

0: 等回头我也去染一个。
1: 嗯，
0: 我染个红。
2: 你们90后就别跟我们凑这热闹了。
1: 我染头发，80后专属了，90后不能染
2: 了。我们不是叛逆吗？
1: 你们叛逆，我们正常，我们属于是青春期。
2: 哎呦喂！
0: 染个大红色，
2: 染个红色呀？嗯、你可以去染一个，嗯，
0: 染黑的显白，
2: 是吗？
0: 染完的黑色呀，
2: 嗯，
0: 格外黑。
2: 对呀、
0: 啊，我染过，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就染过好几次黑色。
2: 为什么要染黑色呢？
0: 因为
2: 白头发太黄了，
0: 白头发太多了。
2: 怎么小那么小就有白头发了？
0: 对，
2: 嗯，
0: 愁的嘛。
2: 哎
0: 呀，每天上下学，看着旁边的这个庄稼地，看着这庄稼都愁得慌呀。
2: 嗯、
0: 哎呀，这些庄稼也卖不上价。
2: 傻傻说上班不让染，对，有很多工作他是不允许的。
0: 我们单位也不允许。
2: 对，我们单位也不允许。
0: 他们染的、哦，
2: 嗯，
0: 我一会儿反手我就给他们都
2: 给他一个投诉是吧？
0: 给他们举报了。纪委那儿我很熟。
2: 哎呦，
0: 找我好几回了都、
2: 哦、是吗？
0: 对，建立了联系。哎，那天在电梯里问我，
2: 嗯。
0: 最近没什么事吧？我说我不想有什么事，
2: 我不想老见到你们。
0: 你最好不要联系我。
2: 啊，显心理啊，他说这个小孩身份证到期必须本人到场才能换吗？因为身份证到期换证啊。
0: 可，但是孩子是第一次办，是多大？如果他的
2: 不，他这个属于到期换证，那就是办过了。
0: 小孩的，
2: 小孩要换证，
0: 如果小孩。它的变化比较大，你还是要重新拍照，
2: 拍照的，
0: 还是要重新拍照。
2: 嗯，那就还是得本人去的。
0: 哎、
2: 嗯，因为指纹已经是路过了嘛。
0: 对，
2: 对，海口市所有的派出所都能更换。
0: 没错。
2: 嗯，
0: 丰硕他们那会儿非主流，爆炸头。
2: 嗯，
0: 然后烫了金黄的。
2: 嗯，
0: 俗称黄色黄金狮子头，就是黄毛呗。他说家里的大人怎么看都不顺眼。我唯一的一次染黄色头发呀，
2: 啊，
0: 是上初中还是小学，我花2块钱买了个染发膏、
2: 嗯、
0: 自己在家里染的。自己在家染的。
2: 兵哥说呢，上周啊看到了这个图片，就一嘴涕啊、
0: 嗯，
2: 好多张全是这种内容，
0: 是吧？
2: 嗯，
0: 上面写的是什么？别惹我，我一点也不善良，以前不骂人，因为家教不允许，现在不怕了，中年叛逆期到了，以后打人就打脸，骂人就揭短，不同你心口上，我都觉得我无能。就那就是刚刚那首歌就很适合兵哥呀。刚那首歌
2: 那歌有点吵
0: 啊。那首歌叫我不吃你这一套。
2: 哎，小鱼说呢，之前上班的时间啊是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到下午2点，下午4点到晚上8点啊、哦、中间有2小时是休息。杰哥说呢，他这个发丝啊不允许他去染发。
0: 嗯，
2: 人家杰哥以前那也是吧，你看人家是秀发，你发量那么好呢，现在怎么回事呢？
0: 上了一定的年纪都这样。
2: 我每次看到他分享他以前照片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跟他现在啊、
0: 哎、
2: 对上号。
0: 对，杰哥以后的发型啊就比较固定，
2: 嗯，
0: 再往后啊就属于德云社专属发型。哎，咱可以剪一个桃型头上。
2: 你说那以前的发量也挺多的呢，
0: 那不年轻吗？
2: 啊，他现在才多大呀？他也没多大呀。
0: 现在他儿子已经到他这个年纪了，马上。

0: 像和顺这个说过了啊，
1: 嗯，
0: 江东大暴雨，现在市区大部分区域都要下，但是短时的，短时的强降水，
1: 嗯。

0: 还好。
1: 哦，看了一下，前几天还发了一个台风的消息嘛，但是那个台风啊，对咱们这儿影响都不大。而且今年你有没有发现台风季对咱们有影响，台风来的特别晚。
2: 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但是呢这周还是下周啊有一个台风、可能会影响到华南沿海，也得随时关注一下它生成之后的那个路径图了。
1: 对，但是目前是没有台风的。
2: 嗯，
1: 就往年这个时候可能都有一两个台风对咱们有影响，带来风雨天气过程了。
2: 嗯，
1: 现在都没有啊。小玉说从小到大没有染过头发啊，没染过。
2: 嗯，
1: 上学期间他妈就跟他说过，你敢染头发就把你头剃光啊。他还跟他妈辩论过，为什么姐姐妈妈他们两个都可以染，我就不行，因为就家里已经两个人花钱了再增加一个压力有点大。你现在你可以去染，
2: 嗯，
1: 不行，你那个头皮也染不了。
2: 多长长吧，长长一点。
1: 他那头皮啊，可能就是这工作的原因，
2: 嗯，
1: 每天就戴着
2: 头盔，
1: 捂的又热，
2: 那也不适合。嗯，有鲁有瓦他说呀，染奶奶灰，
1: 染奶奶灰，
2: 嗯嗯，这颜色挺好看的，
1: 但是我本来就很黑。再染个奶奶灰
2: 显得更黑，
1: 黑灰在一起不是显得黑的问题了
2: 显得脏，
1: 对，显得脏
2: 用这个词儿啊，我觉得这词儿形容你啊、哦、嗯，就是 脏
1: 专属了
2: 单纯的看着人这个人不干净、
1: 嗯、这人是有变化的，哎，说不定这两年嘎一变就变霸总了呢。
2: 哟嘿，
1: 我就弄油头，
2: 哎呦，
1: 往后背，哎，
2: 有那么多发量吗？
1: 对，没有就去接头发去，
2: 重一些。小庄庄这个说了吗？
1: 说过，
2: 他说因为80后呢比较沉稳，当时不染头发，
1: 嗯，
2: 现在呢想找回年轻的感觉，可以地中海了，只能染发边，只能染去边边角角的那些头发了。
1: 嗯，也是，哎，有道理，
2: 有点心酸呀。
1: 哎，有点道理。昨天你打球看那个教练，
2: 嗯，
1: 那教练可能也就30多岁，
2: 是，
1: 他已经中间没头发了，中间后边都没有头发了，他这个头上他两块空白。原来不是打羽毛球这么磨头发吗？
2: 可能啊，教球只是他的副业。
1: 时而歌唱，时而忧伤，黯淡星光，前一明亮，该来的总会来。
2: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大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选择光头呢？因为
2: 方便
1: 脱发，留也留不住。
2: 哎，有些东西啊不是你的，
1: 嗯，
2: 它终归会离你而去。
1: 是，就像毛囊，
2: 不要强求。

0: 有没有刚刚最近染过头发的哥弟拍张自拍，咱们来感受一下，好看的话我也去弄一个。
1: 我们单位不允许染头发，
0: 我戴帽子
1: 啊。
0: 我戴帽子。
1: 那你染头发的意义在于
0: 下出了门就摘了。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染头发的原因就是因为想引起领导的注意。
1: 嗯，
0: 哎，让他看一看。
1: 嗯，
0: 我是咱单位的，跟保安说下次我进来别拦我了。拖拉机队长说呀，
1: 啊，
0: 小帅哥美女，
1: 哎呦，
0: 哎呀，
1: 谢谢啊，
0: 不小了。他说，小孩今年9月上1年级，社保缴费7月后停了有影响吗？

0: 海口市户口就没影响啊，海口市户口就没影响，不是海口市户口或者下边市县的户口就有影响。海口市户口自己的房没事儿，没影响。海口市户口租房租赁证两年没事儿，没影响。因为海口市户籍的不要求社保。
1: 你要是周边镇上的呀，得看你是哪个镇的了。
0: 对，
1: 镇上的话，它咱们海口外围的16个乡镇、
0: 嗯，
1: 它也需要父母提供一年的社保的哟。
0: 就大概就是什么呢？怎么算呢？如果你属于海口，从你家开车到金盘得半个小时以上，不堵车的情况下半个小时以上，你就得需要社保，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对，
1: 你像灵山呀、长留这些就不用吧。
0: 不堵车就不到半个小时吗？
1: 小庄庄说呢，是因为他们染黄毛去学校接女儿下学，那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染头发去接女儿放学呢？
0: 人家不是染头发，我看了有一个家长呢，戴了个金色的头发
1: 啊，
0: 装非主流，扛着音箱去接女儿上学，说让她感受一下，就让她以后远离小黄毛。
1: 哎呦，老父亲们用心良苦呀！
0: 这老父亲们去，那女儿是没眼看，但以后如果真的是小黄毛染的，
1: 那不一样啊，
0: 满眼星怎么那么帅那么好看呢？
1: 你倒是能想得开哦。
0: 哎，正常。拂过晚霞的微风，以后是喜欢什么类型呢？我就去模仿。
1: 那怎么人家喜欢什么类型你就要去模仿呢？
0: 恶心的。
1: 你要不是，难道不是应该你们未来肯定是要和谐相处的呀？你不能说
0: 不能太早，
1: 你不能把人家跟前的
0: 上大学以后不管，上大学之前不行。
1: 哎呀，
0: 我看那小子穿的什么衣服，我买同款。穿什么裤子买同款，穿不进去硬挤。
1: 哎呀，
0: 在家里边天天穿着晃。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首

0: 杰克说，小的时候不是不想叛逆，是揍一顿能记几年，然后叛逆期就过了。一不小心过去了，过去了就回不来了。他来去后才可以是吧？
1: 那你至少要交到那个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当然了，你差别是差一个月了，你差一天满两年整那也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啊
1: 嗯，
0: 人家会在系统里边核查的嘛。
1: 是刚刚呢清风随你说海秀东路博爱路口的红绿灯没有亮，海秀东路博爱路口的信号灯坏了，应该是啊，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刀的徐
1: 徐大夫
0: 嗯，他说不是说现在说是80后家长叛逆主打染发。那是啊，
1: 那
0: 还有很多的80还没当家长呢。
1: 我俩那天早上算了一下
0: 啊，
1: 如果我们这个年纪正常按照正常的就是
0: 男23女22、
1: 孩子可能今年得是小学毕业上初中，有跟周末同龄的，他们家孩子是今年中考嘛？
0: 那差不多，
1: 就算要孩子要的比较早的吧。
0: 那差不多啊，15啊，
1: 啊，
0: 15啊，
1: 那真的就是刚大学毕业就结婚呐、生孩子啊，
0: 很正常啊，
1: 还好，我们看着还年轻，
0: 是看着还年轻，
1: 不一定非得要当家长嘛，是吧？
0: 是啊。
1: 来看看杰哥说，小孩上私立中学需要社保吗？他户口是海口的，孩子户口在佛山，你得给他办居住证哦。
0: 咱这个成绩还上私立吗？
1: 你上中学他要划片的话，他也得有，他不管是上私立学校还是上公立学校，他都需要有两年的居住证啦。
0: 对，
1: 嗯，
0: 以房子划片啊，
1: 他上公立就是划片了，
0: 人家成绩就正常考呗。
1: 哦，他今年都要小升初了
0: 啊。
1: 嗯，
0: 就人家成绩那么好，非得花钱砸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那么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上啊，很多区域现在都是开始下雨了。有的雨地方的话呢，雨势稍微大一些；有的地方雨势就稍微小一些啊。包括像国贸这边的话呢，雨势不算特别大，但是也会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各位现在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我们也来关注到具体的路段方面，像现在大多数主干道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毕竟是处于中午的一个平峰时段啊，所以说路面上的车辆其实并不算太多。像现在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没有问题。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这个位置啊，这一段路上车辆通行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包括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话呢，目前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呢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这个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啊，通行的速度也会稍微有一些缓慢。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稳驾慢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4: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的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近日，海口市菜篮子海椒便民网点正式营业，有效填补了片区平价菜供应短板。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下午的15:08，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6: 是我们这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必须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来提示一下大家吧啊，阿森说呢，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啊。
4: 哪次下雨不提醒
5: 啊？X 说国兴下雨了，好大的雨，好凉快，
4: 你抓紧时间那个别淋着了把伞打上，要不进车里啊，
5: 好舒服呀看着、杰哥也是在这儿呢，国兴往江东方向大暴雨，
4: 一阵儿下一阵儿就过
5: 了。

0: 房哥说呢，现在大暴雨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叫厚积薄发。
1: 云层越厚，下的越大嘛。
0: 降个温就好，别太大了，不然的话一会儿又影响大家通行了。
1: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陈老师又下班了，陈老师说头铺村也下雨了。
1: 头铺村来头铺村了，头铺村现在进不来哦，大货车坏在了中沙路上了。妈哎呀，这小雨惨了，说雨量还好不算大。那你这骑着车那穿着雨衣也难受啊。
0: 对，骑手们其实这遇到这样的天气不好。大家多注意安全啊，如果有路况的话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现在呢刚开始下，所以路上估计还没有说有出现积水其他的路况消息啊，暂时还可以放心走，但是一定要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咱们正确的使用灯光，雨太大的情况之下要打开这个雾灯啊，朋友们别雨一大就赶紧把那双闪都打开了啊。啊，陈老师是在椰海大道这边呢。今天晚上啊应该会比较凉快。
1: 是下完雨了吗？肯定凉快呀。

0: 桥墩里面。
1: 哎呀，杰哥又在亲自送蛋糕啊。这次又做了什么呢？
2: 人定的，这不是新品了。
1: 不是新品了。我还想说那个斑斓千层是吧，斑斓千层啥时候上架呀？
2: 这回不是我。
1: 小鱼说呢，他要是众包骑手，他就超爱下雨，最好是下的很大很大的，因为他们有雨补。
2: 哦，有雨补
1: 补贴。
2: 但现在是全职。
1: 嗯，
2: 全职不喜欢下雨，下雨没有雨补。
1: 嗯，
2: 但是全职是有社保的呀，可以买社保，对吧？
1: 哦，那就挺好的呀。嗯。
2: 众包有雨补，但是众包不是不买社保吗？
1: 众包是什么意思？
2: 众包，
1: 嗯，
2: 众包就是。

0: 也有公司，你是第三方，第三方呢，然后人家，都接，哎，啥外卖单都接，
1: 就是他也可以跑这个闪购的，
0: 哎，
1: 美团的，
0: 他三套衣服穿身上，
1: 京东的，
0: 你就可以理解为，那个呢就属于一个劳务，现在这个呢就属于劳动合同，
1: 明白了。
0: 区别在这儿呢，结果说送一个订单，因为不在配送范围，在龙塘，有点远，但这客人每年都给他爷爷订，他只能自己送过去了。
1: 杰哥，你看看人家幸福西饼这服务，不在配送范围之内呀，老板就亲自送，
0: 给送货上门，
1: 对，
0: 不计成本。摆渡人说，刚刚有一阵暴雷，主播看到了吗？主播看到就麻烦了，
1: 主播看不到，
0: 主播在屋里呢。哎，大爷爷来了，欢迎大爷爷。大爷爷打球啊，他不能
1: 怎么样，
0: 打混双也不能打对面有女孩子的，
1: 下不去手，
0: 就打对面有女孩子的他发挥不出来。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火车坐轮船，
2: 本岛高速西线马村路口东北往南，北往南下高速的马村那个路口，那里很大的水，很大的水，所以有些小车它过不去，就堵在那里了。然后后面你要下高速的车要注意一下。
1: 那边有一点积水了，应该是。
0: 钟先生说哪里有修电视屏幕的吗？售后都要好几千了。一个电视也没好几千吧，修屏幕好几千。
1: 对呀，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换了，那就没必要再修了呗。
0: 找这品牌售后，售后说好几千呢。
1: 我之前那个电视屏幕坏的时候，人家维修师傅上门看啊，也说你这要修，可能也是个一两千。
0: 现在都不愿给修了。
1: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直接换就好了，没必要再重新买了，没必要再修了。
0: 对呀，
1: 你重新买一个用，估计都用不了好几千吧。
0: 那是啊。阿森说，省中医院江东院区处主路积水，开始有点了，是吧？
1: 注意安全啊。
0: 小婆婆说，谁说全职有社保他也去？人家跑京东啊。跑京东全职啊。
1: 四月姐说，坐标呢在融媒体中心，下雨了。那是凉快很多。
0: 来我们这儿了。不过他是那个跑外卖哦，他不是，他不是跑网约车，全职社保。他是跑外卖。你要是觉得你也能吃得了那个苦，那也行。
1: 他不说了吗？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
0: 对。
1: 送餐的时间。
0: 对，要在线。
1: 红绿灯说直接换吧，别修了，补点钱换更好的。现在家电不都还有补贴吗？
0: 15%。
1: 对呀，你算下来的话，可能你买一个新的更划算哦。
3: 雨后风路过窗边，思绪一转眼。
0: 昨天打球啊，我们那儿单身的小姐姐去的少，大爷呀。下回看他们这个单身的小姐姐的接龙多的时候，我再通知你啊，到时候你来去，你跟他们打，让他们打开心了，就给你加微信，下次还给你打。
1: 哎呀，哥弟啊，为了解决你的问题，操碎了心。这位朋友他说 iPad。屏幕2019年这个版本的屏幕漏液了，想换个屏幕，有推荐的直营店吗？
0: 没有，我完全没有。
1: 你，对呀。
0: 你可以去 DC 城。
1: 你这个19版本的了。
0: 对，现在都过7年了嘛。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直接建议你要不换个新的，因为现在的话，数码产品它也有补贴呀。
0: 对呀，2019年7年了。就是说咱就是很有感情
1: 啊，
0: 不换就想换个屏幕。换个屏幕，
1: 但是现在啊，我这些电子产品换屏幕好像也不便宜呢。
0: 是，他有些时候告诉你，你这个内屏外屏都得换。

0: 也上线了。他哪有直营店呢 ？iPad 哪有现在哪有直营店呢？他没有直营店呢。
1: 哪个品牌呀？这是
0: Apple
1: 啊、
0: 哦、，Apple。
1: 那商场里面的那些商店都是。

0: 的吗？
1: 那都是加盟店啊。
0: 但
1: 是
0: 我看他也有售后维修啊。
1: 他只是一个品牌的授权店。
0: 哦。
1: 只是授权店。
0: 嗯。
1: 他不是直营店。
0: 哦。
1: 也不算加盟店，授权店。
0: 但是他们也有那个售后维修。
1: 有啊。
0: 嗯。
1: 有啊。
0: 你有没有拿去给他们看一看呢？
1: 嗯。
0: 如果实在不好修，那价格合适的话，这可以现场直接就换了。
1: 哦。看你又了解这个行业了。小鱼说啊，平时跑京东啊有社保，但单价会比平时低。
0: 嗯，
1: 第三方的单价会比他们多一块到一块五，这样算下来其实差不多。
0: 嗯
1: 啊，

是大雨，大家开车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有路况或者是有积水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0: 海浪说呀，他说主要是苹果现在产品全线涨价2000起，那你这个也涨了呀，你换屏幕的屏幕不也涨价了吗？他买了没咋用啊，都放坏了。你换了屏幕之后，你确定就能经常使用吗？
1: 然后你还要再确定一下，你去找一个这种有售后的店，你让人家去看看，如果要换屏幕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0: 就去 DC 城逛一逛，
1: 如果啊换个屏幕也得2000-3000，那真没必要、
0: 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啊！如果是1000起，那其实也挺贵的，
0: 而且没必要、非得换原厂，没必要啊。RNG 说 Mate 40 Pro 电池不好了，后盖碎了，偶尔屏幕会有点闪了，还有维修价值吗？那还有啥维修价值呢？最关键的几个地方的
1: 都坏
0: 了换个后盖，换个电池，换个电池是好像是1000多吧，然后后盖碎了，屏幕偶尔闪，闪屏，屏幕1000多，那加上后盖一共修完3000多了，
1: 那咱换个新的吧。
0: 还有什么价值呢？
1: 哎，现在他说现在的话是不是80也出了？80 Pro。
0: 80出了。
1: 换个80。
0: 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
1: 没有必要修了。
0: 换什么手机性价比高一些？换什么手机？红米。红米最便宜。哎，该说不说，最近我在看别人发的，摩托罗拉，摩托罗拉新款，出的真不错，不到2000块钱，
1: 哦，
0: 1800左右吧。
1: 老人机？
0: 不是老人机，智能机。
1: 哦，
0: 摩托罗拉，你去看看，而且是摩托罗拉直板折叠，
1: 哦，
0: 1800，
1: 哦，
0: 有博主人家拆箱测评嘛。就是网上有卖的
1: 拆箱测评，
0: 是非常好。你给我出去可有
1: 盔你也撤云云中人你看谁
0: 都随波逐流给你一脚
1: 那好 David 他说呀，咱们海南某果的这个直营店和维修店都是授权店，但是呢他们承认保修期内的产品，之前他的笔记本电脑坏了海口修不了，拿去广州直营修的，店里说修不了但是可以免费换一个新的。
0: 说明他们品质有问题
1: 啊。
0: 号在秋海大道呢，说往金盛达方向，秋海大道往金盛达方向雨下挺大的，对，就一阵啊，注意行车安全。
1: 哎，杰哥说呀，新品上市啊，生产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呢走邮件审批，食安部门啊，自己公司的食安部门呢都通过了，食品安全检测就可以上市了。

0: 大家多注意安全吧啊！现在呢雨大，路面当中呢估计路况不好，一定要小心慢行，有路况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先关注半点宣传，稍后是天马行空，
1: 一会儿见了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先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3:54是发布的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我市市区已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预计呢我市29号13:54到19点仍然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这个工作啊。现在的话，海口市区依然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包括在微信平台上头也有朋友来爆料，说是在秋海大道往金盛达这个方向雨下的是特别大的啊。秋海大道这边本身的货车也比较多，这雨一大呀，这个行车就会容易受到影响。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的这个绕城高速这边啊，绕城高速的话呢，主要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过了秋海互通之后，一直到前边美安互通，整个这么长一段路上，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稍微有些偏大，尤其在现在这个火山口互通这个位置，整个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缓慢。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互相礼让一下。同时在市区里边，南海大道龙湖天街是去到秋海大道的方向，在商场附近整体的这个车辆跟其他路段相比是稍微有所偏多的，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滞留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往从这边走没问题啊，就是等的时间稍微久一点而已。还有在龙昆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开始逐渐增加，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

0: 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

0: 晴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现在大家外面呢也都能看得到啊，雨下的特别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刚刚在路况时间呢，强哥也是提示到各位，很多路段的这个雨呢下的不小，而且有的路段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据同志们反映说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啊。目前咱们海口市排水所呢还没有更新到一个全市的这个完整的积水信息啊，所以说我们稍微再等一下，等待会儿这个积水信息发布了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看到的就是尤先明说到的美陵南二路和美陵南三路啊，这两条路呢是都淹水了。然后还有一辆车是这个在里头熄火了，有在路过美陵南二路南三路的朋友们呢就绕一下吧，就不要往这走了，现在这块的雨比较大，然后目前这两条路是已经出现积水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其他的这个路面上发现哪边雨下的特别大积水了，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车抛锚啊，有事故啊，包括红绿灯出问题啊等等路面的情况呢，也都可以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来和我们说一下啊。
0: 我们视频号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了，因为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就跟大家看看路面上的一个下雨的一个情况啊。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目前为止有3994人正在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啊。大家刚刚还问了说现在路面上是哪里的情况啊，上半幅的这个路段呢就是龙坤南，下半幅的这个路段就是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整个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其实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路面是很湿滑的一个状态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看看路面上的积水的一个最新情况。
1: 是，
0: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啊，待会儿让我们路况直播间的主持人帮大家来看看，想看哪里的路况哪里有积水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帮大家来瞅一瞅自己想要看的路段。
1: 对，而且同志们也不要相信他那个雨突然间小了就是要停了。
0: 对
1: 啊，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就是太相信这茬了。完了之后我出门的时候正好等到他那个雨就很小嘛，
0: 你冒雨前来，
1: 就是他当时就已经下毛毛雨了，
0: 已经快停了。
1: 对，他已经下了一阵了，然后最后变成那么小的雨，我说怎么着也停了吧。下了一个小时了。然后呢我就骑车就来嘛。结果骑到一半啊，骑到半路上噼里啪啦的就又下了，
0: 下大了
1: 啊，就又大了。所以说也提醒各位
0: 那
1: 个
0: 还行啊，我看哦，只是这块儿，
1: 只是它是黑衣服的，显
0: 不出来
1: 啊。我黑裤子这底下都已经湿透了都啊。
0: 哎呦我天哪，
1: 来的时候头发都是湿的，完了之后去底下拿那个烘手机吹了一下你蹲在那个烘手机的底下
0: 这1.8米的大长腿
1: 哎呀太狼狈了。所以说也提醒这个一会儿要骑车的各位同志们啊，千万不要看那个雨小了你就
0: 还得带个雨披。
1: 其实
0: 雨披没在车上吗？
1: 我带雨披了
0: 啊，没带，就是
1: 我带了，
0: 没有来得及穿。
1: 不，我穿了，其实我也穿了，
0: 也穿了，
1: 但是他那个后来就已经大到他透着那个雨披往里头渗
0: 啊，
1: 从脖子这往里渗。
0: 你走的时候其实穿雨披还是管用的，对不对？
1: 对，那会儿还行，
0: 还是小雨。
1: 然后你到了，你至少到了单位之后，你总得走一段嘛。
0: 对
1: 啊，就那一段
0: 就成这样了，
1: 没招。
0: 就
1: 雨很大，
0: 哎，辛苦你的大长腿了，在烘手机那儿。
1: 哎呀，早知道穿短裤了。也提醒各位稍后要骑车的朋友们啊，一定的，不管那个雨大还是小，
0: 对，
1: 都要穿雨披，因为他说不准，可能现在小的，他一会儿就大了。
0: 阿贤忙着呢，说别感冒了，我的力托马。
1: 哎呦，谢谢啊，
0: 关心关心啊，
1: 谢谢。
0: 然后这个江山美岭说秀英没下呀，然后凡尘说秀英永万路就是旱啊，服了，到现在才下了一点点。然后鱼说西海岸终于下雨了，对，前两天市区都下的特别大，但西海岸就是个阴天。
1: 嗨，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习惯了，就是要么市区下西海岸不下，要么西海岸下市区不下。
0: 然后30问说新港那边下没下雨啊？

0: 让我们待会儿看看啊。
1: 是按照大家的一个
0: 西海岸是下了，但是新港那边应该也下了吧？
1: 按照大家说到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刚刚下。
0: 对
1: 啊，可能是刚刚下一点，
0: 可能不大。
1: 然后有朋友问说，这个海口下雨很大吗？目前在咱们龙华区现在下的是不小，尤其是我们这个台
0: 附近，金
1: 盘路、中沙路这边下的是蛮大的。
0: 然后涛说，永安路已经开始下了，下的挺大的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雨中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这会儿要出发的朋友，还是要检查自己的胎压和雨刮是否正常啊。还是要检查一下，保证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行的安全。
1: 是
0: 你像小马说，他的这个车胎就是有这个爆胎的情况，
1: 老倒霉蛋了。
0: 对，如果你的车胎在今天这种情况下爆胎了，那可真的是不好救援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爆胎之后呢，还怒花了110，换了个胎。
0: 110呢？哎呦，
1: 不便宜，
0: 不便宜。
1: 本来以为
0: 110之后，这个是不是就可以那种防爆胎？
1: 反正他换了一个还比较，他说是比较耐磨的，
0: 比较耐磨的。
1: 对，本来以为是扎钉子了，后来一看是刀片都卡里边了。
0: 哎呦，可能他也是到时间了，你
1: 碰到歹人了啊，就跟谁结下梁子了，偷偷扎了车胎。
0: 有没有可能是维修你电动车的那些人儿？想要让你去消费，然后有个钉子进去了呢。
1: 那应该也没有那么阴暗啊。
0: 哎呦，我们来看看啊，整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现在还行啊。然后大家也说到短时的一个天气预报了，刚刚我们还有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14点钟未来三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它上面写的呢都是有雨的一个状态，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27到35度，中东西南以及北部都是有雨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受到对流云台的影响，我市市区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并且可能持续啊。那这个持续的短时强降水呢，请各位做好相关的一个防范工作了。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会更新一些优质的岗位招工信息，大家如果说感兴趣需要找工作的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在这个月呢依旧是提示大家关注这个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然后最近这个雨啊确实是下的比较频繁也比较大，所以说很多地方呢都会攒着这个积水啊，有水的话呢它就有这个蚊虫滋生的一个险情啊，所以说大家等到这个雨停了之后呢，及时清理一下家里头的一些积水，像什么花盆啊，然后有朋友喜欢在阳台上那个养花啊，或者是有那个轮胎做花盆的等等等等的啊，把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清理干净，不要让蚊虫滋生，来预防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的一个风险。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国际时事太复杂，别着急，可以锁定天马行空的节目，然后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各位可以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着我们一同来分享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继续发来的消息啊。海哥呢说，海淀岛新港实时天气小中雨啊，说巧了，刚从人民桥过新港，那就是海淀岛这边是刚刚开始下这个小雨啊，没有像我们市区下的这么大。然后还有 LG 发来的，这个是在哪里啊？在哪里？这个天气也是，这是下了还是没下呀？拍的够糊的啊！来听一下发了语音消息啊。Hello，Hello，Hello。
0: 今
2: 天是小马，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我现在在桂林阳这边，刚刚拍的照，是桂林阳这里。现在还没下雨哦。
1: 在桂林阳这边给我们
0: 还没下呢
1: 拍的照，说现在还没下。
0: 哎，你别说这个照片啊，拍的还挺有技术的。这个云和这个已经在云下面暗暗的椰子树形成了那种倒影。只要把这个地再搞直一点就好看了，就是一个摄影作品了。
1: 哥，下次咱们点一下那个拍照中间的那个位置啊，
0: 线
1: 聚个焦，
0: 对，
1: 有点糊，
0: 中间那块有点不平啊，就是那个九宫格的话，你把那个稍微直一点，你就完美了啊。
1: 然后
0: 很多的朋友在视频号都还跟我们互动呢啊，有朋友说西海岸已经下好大的雨了，然后豆豆说西海岸下雨了吗？然后还有朋友在问海淀岛下了吗？海淀岛下了，刚刚有朋友说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问白龙北到滨江路是有泡水的情况吗？白龙北到滨江路我们待会儿问问啊。
1: 目前的话还没有发布到这个
0: 积水情况，
1: 总体的一个积水信息。
0: 哎，
1: 然后
0: 汤说定安已经下雨好几天了，可凉快了啊。说今天看到你们视频直播了，

0: 海口终于下了。
1: 嗯，
0: 对，昨天其实海口的晚上也挺凉快的。嗯，昨天晚上是才27-28度啊，挺凉快的。
1: 昨天下午好像是也下了，但是下的不大，
0: 下的不是那么透，就是、嗯、一点点一点点的那种，一块一块的那种下啊。
1: 嗯嗯，青兰呢说有没有积水？秀英区这边暴雨，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大家有说到的几个那种，嗯，不是那么主干道的路，有积水，有一点积水之外呢，其他的主干道好像暂时没看到说是有积水的消息。像刚刚有朋友说是那个美陵南二路跟南三路这边是有积水，然后呢是导致有车在这熄火了。有朋友路过这个美陵南二路、美陵南三路的话，就不要往这走了啊，稍微绕一下。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主干道的话，一个是排水所暂时还没有跟我们公布新的这个积水信息，然后另外其他的路段呢，可能是地上有这个积水了，但是暂时不影响大家的一个正常通行啊。大家如果说有遇到那个影响通行的情况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到目前来看，整个海口市区虽然说在下雨，但是基本上主干道也都是蛮通畅的，包括大家看我们那个视频直播，
0: 嗯，
1: 这两大主干道也都没什么太大
0: 的
1: 问题。
0: 嗯嗯嗯，来看看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即将要到来的一些活动啊，还有我们海南即将要开设的一些新的航线啊，丰富多彩的这种跟足球有关的活动，
1: 嗯，
0: 其实我们海南也是持续在跟进这个热度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在明天咱们阳光城这边会举办活动，我们也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在7月15号的时候，在阳光城也会有一场跟咱们交通954联合举办的活动啊。
1: 嗯，
0: 届时呢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我们的新的 IP 文创的一个小内容。平时呢大家看到的咱们警察局周边的这一些系列啊，
1: 嗯，
0: 会在当天有一个全新的升级和全新的系列给大家分享。那大家到现场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文创和打卡的方式啊给到大家。
1: 嗯，
0: 欢迎大家在7月15号的时候来到友谊阳光城。我们来看看6月30号友谊阳光城的这个是属于一个非遗展演的专场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第7届咱们海南省的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嗯，
0: 在海口不花钱也可以看到全海南民族的文化盛宴。
1: 这次文艺汇演呢一共是有4场，然后阳光城这是其中的一个专场。
0: 嗯，
1: 是在6月30号的明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半，是在阳光城1楼的中庭，包括还有6楼的阳光驿站。
0: 嗯，
1: 还有8楼的那个中庭区，就是电影院啊，8楼电影院那个位置。
0: 哦，
1: 然后整个里边包含的一些内容呢，就是像李锦的展示，还有黎族苗族的民歌表演。
0: 嗯，
1: 啊，李李美竹木器乐，还有打碗舞，然后包括现场呢还有一些亲子可以互动的环节，比如说可以去冲米啊。
0: 嗯，
1: 或者是跟着演员一起跳这个竹竿舞啊，零基础也可以学。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在现场来摸到传统李锦的这个服饰的布料，可以体验一下古法劳作的这个乐趣。
0: 嗯，挺好挺好啊。
1: 嗯，
0: 而且呢在阳光城你看1楼中庭、6楼阳光驿站、8楼中庭都是有空调的地儿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特别热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时间呢，比如说黎族织锦的这个时间，它会分为好几个时间来展示。有在饭点的，有在饭后的，比如说有在17点到10点半的，18:15到18:45的，还有在19:30到20点钟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个时间段你可能在饭前饭后的左右出来这个间隙啊都可以看到。
1: 嗯，
0: 另外打碗舞啊、竹竿舞啊，还有一些黎苗的小合唱啊、临高的黎黎美啊，都可以在现场近距离的跟艺术家们表演，同时还可以互动教学啊。
1: 嗯，
0: 大家会可以在现场，比如说这个咱们黎族的专门的这种乐器，比如说笛声、吊声的这些啊，大家可以在现场去摸一摸，然后教一教。现场有很快速成的那种，5分钟左右你都可以就是吹出一个东西来，就是在老师的帮忙下啊。
1: 嗯，
0: 吹出一个东西，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啊。
1: 但是提醒大家，就是整个活动呢它不是一直持续，就是它中间是每分几场，
0: 有点像快闪，
1: 就
0: 是快闪一会儿然后再停，快闪一会儿再停这样子。
1: 就比如说像这个竹竿舞啊，它是从明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然后6点到6点15是一场，隔了一个小时之后呢7点15到7点半再一场。
0: 嗯，
1: 然后再隔一个小时8点半到8点45一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每场活动呢都是中间会隔个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就如果大家去了之后发现他没有在表演，那就是他在中场的这个
0: 稍等一会儿
1: 间隙的时间。
0: 对
1: 啊，但是总归来看的话，他是一场演完了之后会有下一场，就是活动是不会停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专门的哪一个，你需要在他特定的那个时间去看啊。
0: 哎，
1: 每场

0: 活动呢，每一个表演都是会有一个三轮的一个表演轮次。
1: 嗯，而且在中间其实它是，你比如说你17点到17点半看完黎族的织锦之后，大概隔了15分钟就可以来去到商场的6楼来看这个黎族的小合唱嘛。
0: 嗯、
1: 然后同步的，如果你看完小合唱觉得不过瘾，可以去到8楼的舞台区来看那个临高的人偶戏嘛，18点25就基本上都这样就可以连着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在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就像快闪一样再等待一下，因为一个地方它的表演的类目和曲目还有表演的这个人物都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明天在阳光城会非常的热闹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在海南省非遗中心的大剧院也有一个同源共流和和共生的一个主题展演、
0: 嗯、
1: 啊，这个呢是在6月30号晚上的20点钟由咱们全省各个市县精选了14支声乐舞蹈器乐节目共同演出，有黎族山歌、苗族舞蹈、特色的器乐轮番登场，一站式的集齐了海南本土的原生态民族的节目，氛围感是拉满的，非常符合咱们全家人集体来观看啊。
0: 嗯，
1: 有一些剧照已经露出来了，比如说锦绣家园啊、太阳出来了这些剧照，还有这些黎锦的一个画幅道啊。
0: 嗯，
1: 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在家长的陪伴之下，进入到剧院当中感受一下，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和和与共的这种大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就是大舞台了、
0: 嗯、
1: 如果明天有空的话。
0: 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表演、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场是传统跟现代相结合的一个新表演，
1: 融合表演，
0: 是在7月1号晚上的8点钟在海南省非遗中心大剧场，叫做同舟一体共生共融，这个是关于传统民族歌舞融合现代舞台的这么一个融合性的新表演。
1: 嗯，
0: 比较新潮一些，可能年轻人会比较爱看啊，这个是可以看到新时代的这个各少数民族的一个生活新面貌。然后除此之外呢，在7月1号的8点钟呢，还会有一个户外的沉浸式专场，这个是不需要抢票的，到现场可以免费观看，是叫做同心筑梦聚力向前，然后主打的是一个民族器乐加上琼剧的经典选段。
1: 嗯，
0: 然后里边包括了一些琼剧的戏曲，然后还有一些民族的这个器乐等等啊，主要是以民族为主。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现场的快闪啊周边啊
1: 互动，嗯，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你戴一下民族的服饰的这个头饰啊，啊画一画这个琼剧的妆啊，穿一穿琼剧的服装啊，换装啊等等啊。
0: 嗯，
1: 另外呢在7月2号还有一场民族舞剧《干公鸟》，这个舞剧呢是其实去年和前年也都轮番上演过啊。
0: 嗯，
1: 这一次呢也是重新编排，而且本届呢会独立完成一个长篇的舞剧，拥有完整的一个故事线，而且会有这个深度精品大戏的感觉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干公鸟》这部剧的朋友，也可以在7月2号的20点钟在海南省非遗中心大剧院参与到这一场同声相应共创未来活动的主题啊。
0: 对，
1: 而且除了这个演出之外，后面还能做一些手工啊，在剧院的边上，比如说有一些非遗的手工啊、玩偶啊，能看能玩，能亲子上手体验，而且整个的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啊。
0: 嗯，
1: 希望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来自于海南省非遗中心的这些场次。
0: 是，
1: 嗯，
0: 然后也再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有朋友还在问市区的一个积水的情况。然后 LD 呢说第二附属医院粮油市场这边呢下暴雨啊，下的比较大。现在大家就是很多路段都在下雨，而且下的不小，所以大家如果有遇到那个积水啊，看到哪边是有积水了，影响正常的一个通行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收到排水所发来的哪边有积水积的走不动路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应该整体来说还好。
1: 我们快速排水的话，整个就不太影响路面上的通行了啊，所以大家不要过于的担心。
0: 嗯，来关注一个路况，这个是绕城高速秋海互通到粤海互通段，包括还有海三高速秋海互通到美安互通段，海秀快速路永万到长滨段，目前这三段呢都是受到雨天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车，而且路面比较湿滑，这个交警呢也是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安全驾驶。那么也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警方路况，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道路情况如何，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啊，刚刚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绕城高速这边秋海互通到粤海互通，海三高速秋海互通至美安互通段，还有海修快速路永万至长滨段，都是因为受到了雨天的影响啊，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请途经的驾驶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跟其他车辆呢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其他的路段方面，像现在龙昆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呢主要还是往南大桥方向去的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整个队尾是接近到凤翔西路口的位置，好在是过了城西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现在的这个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在大英山西三路口的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也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包括还有现在在这个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这一块，还有海秀东路，也就是新源温泉大酒店这个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因为受到围挡施工占道，所以说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0: 记者了解到，前五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812亿GB，同比增长17.9%。截至五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3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412万户。因 Deep AI 翻译官、AI 扫描君等八款 APP、AI 红单、AI 深度熊等11款微信小程序，均存在不同程度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海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6月26号集中向社会通报并责令相关运营单位限期整改。暑运将至，南航海南分公司聚焦青海、新疆、潮汕等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精准布局航线资源，新增4条特色航线，搭建起海南通往西北内陆及粤东地区的全新空中桥梁。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到华南沿海。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5: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6: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南辣椒盐的神奇魔力。在海南呢，辣椒盐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味觉催化剂，它通常是把粗盐、辣椒粉和少量的味精混合而成。它的经典搭配呢，不是菜肴，而是水果，比如说把青芒果、番石榴还有菠萝等口感偏脆硬的水果切块，蘸上一点辣椒盐，盐的咸味和辣椒的微辣会瞬间的反衬并激发水果本身深藏的甜味，形成一种奇妙的咸辣甜复合口感，让普通的水果呀变得异常的生津开胃。这可是我们海南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小食乐趣哦。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我们依旧来关注到路面的一个降雨的提醒啊。也提示大家呢，现在还在下雨，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这会儿金盘下大了，导播老师说外面下冒烟了。
1: 现在的话，很多路段是因为这个下雨的车流量导致车流量会比较大。比如说像在这个龙昆南啊，龙昆南的南往北方向，在城西路的这个路口目前看到呢是已经在排队了，大概是排了得有700米左右的一个情况啊。后面呢差不多将要排到海口东站的这个门口，所以说现在有的路段车比较多，然后雨呢也比较大，可能还会有积水，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整个我们交通954视频号端的视频最下方看到的是海秀中路的高空监控，可以看到整个海秀快速路上匝道口包括快速路上面的一个情况啊。确实雨量非常的大，然后上幅的画面呢仍然是来自于龙昆南大转盘啊，龙昆南往龙昆北方向的一个视频路况。明显的看到要比上半段我和小马在跟大家做直播的时候这个雨量和雨势大了很多。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为各位来在线的直播路面上的一个最新出行情况。
1: 然后同时呢，刚刚像上个时段有朋友说到的那个美陵南二路跟美陵南三路，不是说有积水嘛，然后有车还在这熄火了。我们看到排水所的工作人员呢是一直在这边进行排水当中，然后目前这两条路的积水呢也是正在下降。好像目前看到南二路跟南三路的雨应该是已经不下了啊，看照片好像是有点
0: 这会儿停了是吧。
1: 对，看照片看到那个水面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波纹了啊，应该是正在排水当中了。大家如果有路过美陵南二路美陵南三路的话，建议还是稍微绕一下，因为它这个排呢还需要一点时间。目前的这个积水程度看现场的工作人员照片来看的话，是到他小腿，差不多快到小腿肚子那个位置啊。可能是
0: 三十左右，
1: 我估计是20左右，就是大家脚的那个跟腱往上面走一点点啊。大家注意安全。
0: LMM 说在龙昆南路现在有积水的情况吗？啊，在视频号端问我们啊，目前为止龙昆南是没有积水的情况啊。但是龙昆南的通行压力要比半个小时之前明显大了很多，已经开始排长队了，应该排到了海市那个天桥的位置。我们现在目测看到啊，整个在海市天桥的那个门前位置在等待了。
1: 是。
0: 然后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咱们海口气象台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家注意一下，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并且可能持续，所以各位这个时候出门的话还是

0: 关注路面上的一个实时动态。
1: 嗯，天狼呢说灵山这边没下雨啊，灵山暂时呢就是云多，然后它也其实也不算阴天，它就是云多，那云还是半白半灰的那种情况啊。如果灵山那边有下雨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嗯，
1: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包含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现在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伊蚊叮咬的一个传播，或者是有发现了这个头痛啊、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或者体温突然达到40度以上啊、四肢出现这个充血性的红疹等等，要及时的来就医啊，跟医生说有没有被蚊虫叮咬的叮咬史，
1: 是，
0: 还有就是及时准确的给咱们医生做出一个诊疗和治疗的一个判断啊，还有就是旅行时也要告诉给医生。另外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穿长衣长袖啊，减少裸露的皮肤在外面，同时呢可以抹一些比如说还有避蚊胺、避蚊汁的驱蚊液，在家中安装好纱窗，同时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家庭环境啊，清积水，比如说这些瓶瓶罐罐啊、废旧轮胎啊、花盆啊啊，不给这个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
1: 对，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九万里来关注到九万里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国家大事啊。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活动啊。首先呢就是来先看一看世界杯吧啊。世界杯呢在昨天是已经全部结束了这个小组赛的比赛，目前呢32支强队已经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来，分别是有像接下来的比赛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对阵的情况啊，
0: 来看看
1: 德国对阵巴拉圭，这也是两支强队了，
0: 强队啊，
1: 是的，然后法国对阵瑞典队，南非对阵加拿大，荷兰对阵摩洛哥，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个也是有两位超级球星所在的这个队伍的一场比赛。
0: 今年的这个球星们、老将们表现的都特别的惹眼啊！
1: 是，而且这也是很多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征程了，
0: 所以他们格外珍惜，也格外卖力啊。
1: 像 C 罗，他已经是连续六届世界杯参加，并且有这个进球的这么一位选手了，
0: 创造历史了哈，就是每一届都有进球。
1: 是，然后呢，接下来像西班牙对阵的是奥地利，美国对阵波黑，比利时对阵的是塞内。加尔，巴西对阵的是日本，科特迪瓦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佛得角最近好火呀，这个整个的这个热度啊一直居高不下。
1: 这两支队伍我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就是他俩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老话讲的那个有一个故事叫自相矛盾啊，你拿你最坚硬的盾去扛你最锋利的矛，这个阿根廷队呢就相当于是最锋利的矛，
0: 进攻型选手
1: 啊，你看像小组赛当中梅西每场比赛都有进球，像在第一场比赛呢甚至还帽子戏法连进三颗，但是佛得角呢就是你不管他跟谁踢
0: 我都给你扑回去，
1: 他都能给你打个平局出来非常厉害，是第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这样的一支非洲的西南
0: 角的
1: 一个小岛国，
0: 对，
1: 它的那个面积甚至都没有咱们海南省大，
0: 它的人口只有60万人口，相当于我们一个市县或者是一个大点的区，
1: 对
0: 啊，
1: 它都没有咱们海南岛大，
0: 对，
1: 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0: 而且他们的足球场都是咱们国家援建的，他们的足球球衣也是咱们中国厂商帮他们就是赞助的。
1: 要讲这个话就有点。哎，有点心酸了，
0: 已经邀约了，他们要来咱们中国踢友谊赛，
1: 是吗？
0: 就是、要把这个先进的经验，
1: 我不敢想，
0: 传授给我们。
1: 就是在这次世界杯当中，佛得角这几场的表现都是非常令人觉得很意外。
0: 对，
1: 每一支强队，他碰了西班牙，他碰了像其他的各个这些强队，但是呢，最终都能够
0: 给你来个平，
1: 来个平局，是吧？0-0，1-1，
0: 对
1: 啊，很意外。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像最锋利的矛碰上最坚硬的盾，看看能不能创造历史，不会真有，
0: 又是0-0，
1: 不会真有佛得角把阿根廷淘汰这种事情吧、啊、然后接下来呢，像澳大利亚对阵的是埃及，瑞士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阵的是加纳，目前这就是世界杯的32支队伍进入到淘汰赛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呢看一看就是
0: 但是六

0: 16分之1决赛的这个决赛的时间，对于咱们国人来说，其实还是要熬大夜，要不然就起大早。
1: 对，也有早上9点钟的，
0: 哦，也有九点钟，
1: 但是这个九点钟的可能一般都不是我们特别想看的比赛。
0: 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有一个九点多的，还有
1: 荷兰对摩洛哥，
0: 对，
1: 还有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个是11点了。就是我们想看的这个比赛呢，可能一般都是在后半夜。
0: 你比如说巩巴拉圭对德国，这个就是4点30分
1: 啊，也有比较早的，比如说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摩迪对阵 C 罗，这个是在7月3号的早上7点钟。然后像我们刚说的阿根廷对阵福德角呢，是早上的6点钟，这个是7月4号的比赛。
0: 六点钟这个应该还能起得来，我觉得。
1: 我们能看到后面那个预约的人数，看到阿根廷对阵福德角
0: 31.7万
1: 啊，31.7万人预约。

0: 的人数，看到阿根廷队的福德堡
1: 31.7万
0: 啊，31.7万人已预约，
1: 遥遥领先。就是、
0: 你像那个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呀，就只有1.6万人预约。
1: 巴西对阵日本，这个是59.1万人预约，这还是很热度很大的啊。
0: 毕竟两支都是强队
1: 。就美国对波黑呀，就很少人啊。英格兰对刚果呀，也是很少人啊。
0: 是，
1: 就是几场比较厉害的、热度比较高的啊，看点比较强的这个比赛，确实大家还是都是非常关注的。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海口呢，从上个周的周天开始，未来的连续3-4个周，每个周天都会有咱们海口杯的这个超级组的联赛。上周天呢，也是跟大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预告了，就是连着有4场，然后本周天呢还会有4场比赛，在这个世纪公园的那个足球场啊，1号场和2号场，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这周天继续去看一看。然后除了足球之外呢，跟大家来看一看篮球的活动。今年2026年的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7月份将会落地海口。
1: 哇，
0: 喜欢，对，喜欢篮球的朋友呢，可以到时候来看一看，一共是有4个国家的男篮，3天6场的国际篮球的比拼。
1: 中国男篮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黑山，这4个国家的男篮齐聚海口啊，这是继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官宣落地之后，又以高规格的国际赛事落户咱们海口啊，真的是要掌声欢迎一下了。
0: 对，
1: 2026年国际男篮的这个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在7月24到27，那就是下个月了。
0: 对，
1: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
0: 是下个月，离我们大概还有个1、2、3周，
1: 对，
0: 3个半周，
1: 就是从7月24号周三一直比到7月27号周六，
0: 就是一个周
1: 就比完了，
0: 对，一个周五到周天。周一，对，然后在这期间呢，会在五元和体育馆，在这个比赛之前呢，就是那个亚洲的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
1: 对，也是在体育馆里，
0: 就是比完排球呢之后，就是比这个篮球，到时候就是刚才说到的中国、格鲁吉亚、喀麦隆还有黑山4支男篮的国家队将会在这边进行一个世界级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团结杯是从23年开始创办的，然后自从创办以来呢，也是全球公认的高水平男篮的品牌赛事，然后也是为各国国家队来搭建实战练兵、技术交流的这么一个专业的平台，所以水准还是比较高的啊，
1: 非常高啊。那这一届呢，海口站的4支参赛队伍的风格是非常鲜明的啊，实力也特别的雄厚，而且看点也十足。东道主咱们中国男篮呢，将借本次赛事全力打磨阵容，调整竞技的状态，然后呢以实战来打磨队伍，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来蓄力冲刺啊。然后这个格鲁吉亚和黑山呢，就分列了男篮的第20和第18位，2支欧洲劲旅，也是身体素质非常的出众啊。防御的战术体系非常的成熟，然后硬攻对抗呢，也成为赛场的一个主旋律了。
0: 是。
1: 那喀麦隆呢，大家很熟了，是非洲的传统篮球强队，
0: 足球也是强队，
1: 对，运动天赋非常的厉害了，然后冲撞啊，
0: 大家也都知道，
1: 冲击啊，体力啊，
0: 对，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长得比较黑呢，他们的这个身体也比较健壮，
1: 肌肉啊，然后个头啊。然后冲劲儿啊，耐力啊，确实啊，就是来自于非洲的兄弟们，确实比我们要高很高。
0: 他们的风格就是比较刚猛的那一种。
1: 对，就有点，他们就有点像坦克，我们就有点像越野车，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肘你一下。
1: 对
0: 啊，在球场上肘你一下，
1: 肘你一下，你就要好远，就是咱们就感觉咱们那儿已经长得很壮的篮球员，在他们那身边那个力气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就是可能身高上面不一定说会分个大差不差，
1: 对，
0: 可能会差不多，但是在这个身体强度和对抗上面，
1: 我觉得他那骨骼啊，
0: 他们确实要更
1: 强一点，肌肉力啊，爆发力啊，确实要比我们强啊，这是人种决定的。
0: 对，然后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会包含一些这个 NBA 的球星比如说像这个我看看啊，来华的阵容呢，包含了像凯尔、
1: 恩比德、
0: 凯尔特人的后卫通杰，还有前猛龙的球员乔姆切，
1: 这不认识。
0: 这都是 NBA 的这个一些球星，
1: 可能篮球队的朋友都认识啊，喜欢篮球的朋友都认识啊。
0: 然后目前这个比赛呢，像刚刚介绍到的，一共是6场，分别会在7月24、25和27三个比赛日来进行，每天呢各是2场。然后这个7月26号呢是球队的调整休息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规划呢合理安排一下行程。然后这次的赛事门票呢马上就会上线抢购，会在票星球的平台 票星球的平台，包括还有澳洲虎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发售，只有这两个官方渠道啊，大家如果、嗯。

0: 我看到有那种黄牛票的话不要去买，
1: 哎，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两个不同的购票的平台去进行预约的购票。
1: 哎，也欢迎全世界喜欢篮球的朋友啊，来到我们海口来观看这一次非常厉害的四国男篮的巅峰较量啊。
0: 嗯，
1: 7月24到27号，让我们相聚在海口，一起来见证2026年国际篮联的国际团结杯。
0: 嗯，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菲菲呢问到说，市区有积水路段吗？目前暂时还没有啊，但是目前有一个这个积水的一个预警。哦，刚刚发了一条新的，这个是在长滨路啊，长滨路跟长稳路的一个交叉口。
1: 嗯，
0: 虽然它这儿有积水，但是是不影响通行的，大概是深15厘米左右，车辆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有走这个长滨路跟长稳路的路口的朋友们呢，慢慢走，这边是有一个15厘米的积水，不影响正常通行。然后其他的一些主干道呢，就没太有积水的一个情况了。大家如果说哪儿发现了一些小路有积水，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因为大的比较容易，比如说有几级内涝风险的这种路段呢，我们的排水所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提前的排兵布阵了啊。
0: 嗯，
1: 我们都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值守，如果有这种比较大的积水呢，会派这个强排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设备到现场进行强排啊。
0: 嗯，
1: 目前为止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还不大啊，但是比起半个小时之前，这个雨势和雨量都非常的大，大家如果在这个点儿来出行的话，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啊。
0: 嗯，
1: 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足球啊，嘿嘿，看到有好几位朋友
1: 能念吗？这个
0: 我们就不念了啊。看到好几位朋友发出了自己的这个，那话叫怎么说？叫恨铁
1: 自己的观点，
0: 恨铁不成钢的这个观点啊。确实我们就是想的可能也跟大家差不多，但是呢这个也希望越来越好吧，是吧？我最近在抖音上就刷到了好多那种下面那些也不是说专业，就是可能半专业的那种联赛的比赛，
1: 相当于民间的，
0: 对，
1: 民间比赛，是不是？
0: 对，他可能就不是说那个是足协办的，
1: 不是官方办的，
0: 对，就是当地可能
1: 民间组织，
0: 就比如说咱们海口队海口杯
1: 啊，哦，就有点像我们端午隆中赛，
0: 有点类似。对，我昨天晚上还看了那个新疆的一场这个足球赛的直播，
1: 嗯，
0: 是乌鲁木齐队踢阿勒泰队，
1: 嗯，
0: 就是新疆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然后现场的那个地呀，就是下完雨，那个草坪上全都是水
1: 泥。
0: 对，那个水都积得很深，然后那个球你一踢它其实踢不了多远，
1: 嗯，
0: 就这场比赛就看得特别难受，但是能看得出来大家
1: 很卖力，是不是？
0: 对，大家踢的是很开心，就不管是在场上的人还是场下的人，大家看的踢的都很开心。
1: 就是足球的这项运动给人点燃的这种热情，还有这种团结的这种精神，其实确实是鼓舞我们的。
0: 对，而且包括我又看到了很多这个小朋友，
1: 嗯，
0: 啊，小朋友现在很多青训队的这个队员，
1: 嗯，
0: 踢的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嗯，还是有未来的嘛。
1: 前段时间我们夺冠了嘛，小朋友，
0: 嗯，
1: 对吧？在国际上啊，
0: 对，虽然说没能拿到冠军，但是拿了亚军。
1: 哦，对，
0: 也非常不错。
1: 对对对，小组的是冠军，
0: 是
1: 吧？
0: 惜败了日本吧，应该是，还是
1: 韩国吧，
0: 忘了，反正是最终拿了个亚军。
1: 亚军嘛，然后是小组的第一，然后去到决赛的时候，虽然惜败了，但是这已经是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了。
0: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们啊，
1: 加油，
0: 是奋发向上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1: 那些小朋友要到2036年参加那个世界杯，就是算了一下他们的年龄
0: 啊，
1: 他们能参加到那一届世界杯
0: 啊。
1: 嗯，
0: 36年那年是谁办？
1: 三六年，咱俩又
0: 是我们办吗？
1: 咱俩又查查，
0: 是我们办吗？不知道啊。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半点的路况的时间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海口市区这个雨势是慢慢现在开始有点变大了，然后现在也开始

0: 是出现了有部分路段有积水的情况啊，目前积水是有一条路段，就是在长滨路和长文路交叉路口，这边积水呢是长100米宽5米深15厘米，车辆可以来通过。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车辆底盘不够高的话呢，尽量就不要贸然涉水通过。这个呢是从这个排水所这边来了解到一个信息。同时呢，从交警这边我们也来了解到，目前啊也有几条积水的路段，包括像在这个江东大道跟淘沙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积水呢是20到2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还有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积水是25到30厘米，车辆可以沿着左侧的两车道来慢慢的通过。大家呢行驶到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不行的话咱就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提前的来绕行一下，不要尽量就不要贸然涉水通过了。另外呢，在这个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车辆也开始慢慢有所增加，是去到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然后开始有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这一段路要等过了龙昆南匝道口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另外呢，龙昆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包括在反方向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信号灯前也是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国兴大道这边，国兴大道的话是在省政府的这个门前路段上，车辆是跟之前相比有明显增多，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了好事，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到路面上的情况啊。现在呢，看来整个海口市区的很多路段雨是越下越大了，好像暂时还没有减小的一个趋势。然后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在微信平台说到这个有地方有积水，然后包括哪边开始下雨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宣传啊，关注之后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看一看路面情况。首先呢，就是要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支持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岗位，最近有想跳槽的或者是岗位变动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最近这几天下雨下的比较多，雨水呢也比较，雨量也比较大，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繁殖的高峰期，提醒大家及时清理好家

0: 里或者是花园的一些积水，预防蚊虫滋生带来的这个伊蚊传播的登革热和鸡孔坎雅热。如果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不要拖着。
1: 另外呢，我们节目也提示大家多多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啊。如果您看不懂世界格局，咱们天马行空给您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九万里，等待各位的关注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路面情况啊。天狼呢说，机场和灵山这边开始下大雨了，刚才还没下，现在灵山已经开始下大了。
1: OK
0: 啊，大家现在有去机场的话，可能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啊。
1: 哎，我们的视频号端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有6000多人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还积水吗？现在是有积水路段的啊。我和小马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警方路况的一个最新消息。目前为止，截止到16:35，咱们市区一共有5条路段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就是江东大道和这个淘沙路的交叉路口位置，大概积水的深度20到25左右啊。
0: 是，
1: 但是这不影响咱们小车的一个正常通行，因为20到25才到我们的车轮下半的1/2、1/3左右啊，我们是可以正常缓慢的过去的啊。长滨路和长文路的交叉路口位置也是20厘米左右，南北向的两个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家尽量靠左侧来走就可以了。
0: 然后像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口南往北，那就是要进城的走秋海大道的朋友们，目前这边呢是25到30公分，然后车辆是沿左侧两车道来通行，有点难走。然后椰海大道跟金福路的这个路口呢，南北双向是积了20到25，车辆呢是沿左侧一条车道通行。然后最后就是美陵南三路的北师大东岸校区这一段是东西双向积水20到25，车辆缓慢通行。以上呢一共是有5条重点的积水路段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有其他的这个积水点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啊。
1: 哎，排水所的工作人员正在全力的强排了。另外呢，咱们交警呢也是派了现场的警力啊，在现场进行疏导啊。所以大家在途经，尤其是刚刚路过这个金福路啊、长滨路啊、秋海大道的朋友，还是要依照现场民警的指挥来有序的通行啊。
0: 然后还有清风随你呢说，滨海大道往骑楼方向，在永万路路口红绿灯有俩车追尾了啊。有走这个滨海大道刚路过永万路路口，要西往东往骑楼这边来走的话呢，是有一个事故发生，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暂时还没有出现这个堵塞的情况啊。应该问题还不是特别大。然后老朋友呢说下午好打卡了，
1: 欢迎欢迎。
0: 这雨下的噼里啪啦的，停雨了估计该凉快了。希望但愿如此吧。我觉得这么大的雨应该怎么着能降个几度？
1: 对呀，昨天没有下这么大的雨，都晚上很凉快了，有风啊。然后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应该整个地面上的温度你看也降下来了嘛。没有那么大的太阳的话，它肯定温度会低很多啊。我们期待一个凉爽的晚上啊。
0: 然后呢，同时也欢迎各位有任何的其他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然后另外看还有朋友发这个积水的这个
1: 消息是吧？
0: 我们暂时是没有自动回复的。我们辛苦也可以导播老师手动回复一下大家。
1: 这5条路其实都不太影响通行啊，就是可以缓慢通行，只是说通行的速率稍微低下一点点，一丢丢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做那个自动回复。大家如果路过比如说椰海大道啊、秋海大道、长滨路和江东大道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依照现场民警的指挥来正常通行就行了啊。
0: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吧。这个就不是活动了，这个是最近应该是昨天刚刚在热搜上挂的一件事儿，就是跟空调有关的一个事儿。
1: 天哪，我最近这个电费啊，交的我这个心比较滴血呀。
0: 就是想问问大家，大家有关注过就是自己家里头光空调现在一个月大概能花多少钱吗？就光空调的这一个电器的电费。
1: 我有话说，因为我家人口比较多嘛，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然后还有我们，最起码晚上的时候是有3个到3个以上的空调在运行的嘛。然后这两天我就发现了，我充了2000块钱的电，然后它的整个的电的余数应该是3300多度嘛。但是大概有20天过去了之后，它现在只剩下1950度电了。我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按照这么说，我就问了一下，就是那个充电费的那个物业的小姑娘，我就说，怎么样？这个就我们家这个是。

0: 不是特别费的，他说那倒也还行，他说你们家还不算是最费电的，
1: 还有高手，
0: 还有更高的高手，因为这个空调都关不了，最近一段时间得24小时开着，
1: 对，
0: 所以他那个整个的这个电字啊就一直在动，我也用了那个像你说的，就是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节能模式
1: 啊、
0: 嗯、或者是无风感模式或者是26度那个模式，
1: 嗯，
0: 好像并没有产生什么节能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效果不是很显著，是吧，
0: 效果不佳、
1: 嗯、
0: 对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节能空调怎么样啊，
1: 对，这个是最近前两天在欧洲那边、嗯、欧洲是遭遇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啊，而且当地的空调呢就顺着这股热浪迎来了一个销售的热潮，像咱们中国的很多这个家电集团呢就趁机卖出去了好多空调，
0: 出海了，
1: 比如说美的、
0: 嗯、
1: 啊，美的就卖了很多，但是说到这个美的呢，像之前他就有提到过一个，我记得美的之前有一个广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叫做美的一晚只需一度电，
0: 嗯，我知道
1: 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广告吗？
0: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他那个一晚只需一度电的那个一度的一写得很大、
1: 嗯、对，
0: 特别大，
1: 就是一年一晚只需一度电，
0: 对，
1: 然后一年呢就是可以帮你省电400多度、
0: 嗯、
1: 10年节省2000多块钱啊，
0: 就省出一台空调了，
1: 对，节能率40%以上，还有包括这个 APF 值能达到6.3等等等等的这些话术，家用空调市场呢现在就是每一家都在卖自己的这个省电的这么一个卖点，
0: 嗯，
1: 像小米啊、华凌啊、海尔、 TCL、 奥克斯、海信等等这些一线的空调品牌
0: 大品牌，
1: 对，更是推出了远超国标一级能效门槛的这个 APF 值，就是全年能耗消耗能源消耗效率超过6的1.5匹的挂机，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APF 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什么意思，
1: 它这个 APF 值的全称呢叫做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它就有点像这个一年，就大概你可以理解为它一年这个空调能耗多少电、
0: 嗯、
1: 能给你省多少的这个电，然后它做一个比率、
0: 嗯、
1: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比，它就整合了春夏秋冬包括还有白天晚上啊，制冷制热等等不同的这些家居使用场景，是全年冷暖总输出和全年总耗电的这么一个比值，那直接说结论就是这个 APF 值数值越高就代表你们家空调的能效等级越高，就越省电、
0: 哦、
1: 啊，就是在同等用电量下呢，
0: 就相当于那个一级最绿的那个地儿，
1: 对，就是在同等用电量下、
0: 哦、
1: 如果你家的这个空调的 APF 值高，那你空调输出的这个冷量就更多、
0: 嗯、
1: 啊，热量就更多，就可以达到这个更优质的一个冷暖的效果、
0: 嗯、
1: 啊，高 APF 值机型的耗电量会更少，
0: 嗯，
1: 然后其实大家平常可能不太关注个这个 APF 值，可能更关注的是那个贴在空调上的中国能效标识，
0: 对，就是
1: 1到5级的那个，
0: 最上面那个是最
1: 金字塔，
0: 对，最上面那个是最绿的，
1: 嗯，
0: 下面稍微绿一点，然后到3级能耗就是黄色的了，
1: 对，
0: 然后4级就是橙色，5级能耗高的就是红色的了，
1: 就我们家那个超绝5级高能耗空调啊，平均一个月光开空调那个电费我感觉就得有个、嗯400多块钱
0: 的电费吗？
1: 400多块钱
0: 啊、哦，那400多块钱应该有
1: 400-500吧？我觉得得有
0: 400-500块钱，那应该有800多度电吧？400块钱能买？
1: 我不确定，反正我几乎可能是两个周就得交一次电费了。
0: 两周？那你跟我交电费的这个频次是差不多了。
1: 两周交差不多200块钱。
0: 2周200哦，那还是没我高。
1: 嗯啊、嗯，反正我没，
0: 我4周1000嘛，
1: 我没统计过，但是我大概印象中是这么一个。
0: 但是你家才一口人啊？
1: 是啊，
0: 嗯，
1: 就我们家也不大，可能
0: 你是几匹的空两匹的空调吗？
1: 我没关注过那是几匹的。
0: 它是这样立着，这个就是3匹的，
1: 挂着的
0: 就是2.5两匹，1.5匹。
1: 我觉得应该是1.5匹吧，
0: 1.5匹跟咱们导播间那个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这个空调主要是也很老。
0: 啊、
1: 哦，至高空调，朋友们，
0: 至高
1: 用过吗？
0: 我知道至高这个牌子，
1: 至高空调，我感觉都特别老。
0: 你知道至高最早是做啥的吗？
1: 嗯，
0: 那个风扇，至高风扇，
1: 哪个风扇？
0: 就是吹的那种风扇，
1: 电风扇啊、
0: 嗯。美利达和至高是最早做电风扇的
1: 啊，
0: 后来才从电风扇改到电空调扇，又从空调扇搞到空调。
1: 嗯嗯，所以说现在
0: 你确定你那个是5级的吗？就是红色的那一块吗？
1: 我看到了，它贴的确实是5级的，
0: 真的。
1: 对，我决定这两天就跟我的房东说一下。
0: 现在很少有5级的空调了。
1: 我说房东能不能给我换一个？
0: 最起码你换个2级的嘛。
1: 啊，
0: 3级的也很费电。
1: 你降一级也行啊。啊，目前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也问问大家那个家里头的空调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0: 大家充电费一般情况下是充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多久充一次？

0: 电费。
1: 然后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 APF 值啊，大家可能不太会关注，但是一般都是看那个空调能耗的分级嘛。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上大家家里头一般都是
0: 一级的、
1: 啊，
0: 一般都是一级的，很少有二三级，除非是、就是很老了，这个空调不舍得换。
1: 对
0: 啊，有二三级的。
1: 但是问题又来了，但是大家如果说家里头都是一级的，那怎么看得出来谁的空调它更省电呢？
0: 对呀，
1: 是吧？你像格力啊、海尔啊等等这些空调，它都贴的那个绿色的一级标签，你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标签看得出来谁更省电，
0: 因为它一级它也有个范围。
1: 对，
0: 比如说零点几到零点几都属于一级，
1: 嗯，
0: 但你可能零点五和零点三差了也很多。
1: 你像我跟天宇老师同时考进了这个清华大学，
0: 嗯
1: 啊，我考了740分，
0: 哎呀，我考了呢，
1: 天宇老师考了700分，
0: 嗯，对，差了半张卷呢，
1: 中间还是会差的，
0: 差了半张卷，
1: 差了一些水平、
0: 啊。对，你像你这个目前为止啊，我们关注的消费者报道当中也给我们罗列了关于主流的啊、所有的一级能耗的品牌的一些 APF 数值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小米。米的这个
1: 都是 1.5P 的
0: 啊、小米的这个 1.5P 的叫 Pro 啊，大省电是 6.30。
1: 它目前是在这个消费者报道的小编啊，包括记者在进行测试之后给到的一个数值。
0: 对，
1: 小米是排名第一，
0: 最高的
1: 啊，6.3。当然它这个选用的一些空调机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包含啊，仅供大家参考。
0: 它就是小米巨省电的 Pro 啊，大 1.5P 的这个就是6.30。
1: 还有像
0: 不知道其他的是多少啊？
1: 嗯，还有像科龙净省电 Ultra 大 1.5P 6.26，
0: 然后海信大薄荷省电啊、也是叫做 Ultra 啊，大 1.5P。哎。那我觉得我们外面那个海尔就是大 1.5P 的，就是稍微比 1.5 还要大一点。
1: 看一下海尔，海尔它有一个叫做海尔净省电 Plus 大 1.5P， 这个是 6.12 的一个数值
0: 啊、
1: 差不多。
0: 所以海尔要比前面的长虹、TCL、海信和科龙都要其实
1: 稍微低一点，
0: 低一点点啊。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低这些那会省电多少呢？
1: 嗯，
0: 省电会全年省电会省467度。
1: 然后还有像格力的这个舒适风 Ultra 1.5P 呢是 5.4， 但是格力这个空调比较贵啊，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些基本上都是2000左右，
0: 嗯，对，
1: 2000出头吧。然后格力的这个的话是3400啊，3480，但是它的这个省电的表现并不是表现的特别好。
0: 格力的这个还不如美的的这个大 1.5P 的1835的省电，
1: 嗯，
0: 对吧？它那个 5.8 分的，这个格力才 5.4 分。
1: 然后像刚刚说到的那个美的曾经有发过一个广告，说是一晚
0: 只需一度电，
1: 只需一度电，对吧？那个一度电呢，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说就你正常这样开着。
0: 嗯，
1: 是吧，你调个差不多的，说不要风力搞得那么大，
0: 对，
1: 就我们正常的
0: 小风嘛，
1: 26度，然后这个一级风
0: 啊，对，二级一级风，不要搞这4-5级风嘛，
1: 以为那样的话就是一度电、
0: 嗯、
1: 但实际上经过这个实测之后呢，它这个一度电是会在一个非常的就是非常严苛的条件之下，它才能达到
0: 一度电
1: 啊，一晚只需一度电。就比如说，可能室温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可能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各种指数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它这个并没有说虚假宣传啊，它确实是经过了测试，
0: 它是有条件的
1: 啊。但是这个条件条条框框比较多，像我们平常在家里头的那个情况，几乎不可能按照它测试的那个环境一比一复刻出来。所以说，我们用起来就。不可能很难达到说像他那个一晚只需一度电的那个情况。
0: 所以呢，部分的产品和这个国标的三级效能的省电对比，也会打出什么省电，什么 AI 节能模式，
1: 对
0: 啊，成为一个吸睛的一个状态啊。
1: 是，但
0: 所以呢，其实它不一定什么省电。
1: 对，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APF 值啊，有朋友就问了，说你们说了这么半天，那我们买空调这个 APF 值越高，它就越省电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在各大空调品牌争相刷新这个 APF 记录的时候呢，前段时间格力电器的 CMO 朱磊先生啊，是率先在公开场合向同行开炮，他说呢，部分空调企业钻国标能效测试的一个算法漏洞，故意调高了35度工况下的耗电，压低了29度工况下的耗电。那么通过这人家专业的一个测算，我们不太懂啊，但大概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会人为的造出所谓的超高 APF 值、
0: 哦、
1: 啊，它是属于有一个钻漏洞的这么一个行为
0: 啊、
1: 它
0: 就是调高了，
1: 我们说假节能
0: 就是用数据的一个方式钻了一个空子，让你这个 APF 值在测算的时候出现了一个6点多的一个高分，
1: 对，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大家可能看到那个行业当中一些主流的顶尖品牌，
0: 嗯，
1: 它那个 APF 值还不如它的杂，还不如一些杂牌，
0: 嗯，
1: 啊，还不如一些那个它的子品牌，所以说它这个。

0: EPF 值越高，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说它
1: 真省电
0: 啊，它真省电。
1: 嗯
0: 啊，像我们刚才出现的那个格力对吧？
1: 格力在后面，
0: 格力做空调已经做了30年了，
1: 格力都倒数第二名了。
0: 对，30多年了。像它这个挂机呢，是在5.4左右，但是这个行业里目前都已经出现6.3的 EPF 值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朱磊在采访当中表示的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有的厂商也并不太认可这个看法，就是大家这个事儿是应该
1: 就是公说公有理吧。
0: 这个事儿是昨天还是前天刚刚发生的，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特别详细的关于 APF 值的剖析跟解读，就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个值到底是高了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解读的规则出来啊，反正现在也就提示大家还是尽量先相信大牌子、啊、
1: 而且这些牌子刚刚我们说到的啊、APM 在就是现在是 5.28 以上的这些牌子也都是属于一级能耗的嘛、所以大家要看的时候，目前为止我们能给大家做的这种官方的背书那就是咱们中国效能的一个标志了啊、1、2、3、4、5级，那我们尽量呢也是呼吁大家能够买到一级能耗的这些所有的空调，无论是一匹的、1.5 匹的、大 1.5 匹的、2匹的，或者是这种我们目前为直播间那种三匹的啊。
0: 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么多 APF 值，我个人现在看来觉得啊，就是没有必要去硬挑那种 APF 值特别高的那种电器。
1: 对
0: 啊，它只要是贴了那个中国能耗标准的一级标，
1: 对，
0: 其实就能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使用要求了。
1: 对，它省，你想嘛，5.28 和6.26，它中间也只差了几百，就是一年全年才差了几百度电。
0: 嗯
1: 啊，每天可能合下来还不到0.几度，不到1度嘛。
0: 如果按照8毛算的话，
1: 就是每天会省8毛钱左右
0: 啊，
1: 就是不到8毛钱，
0: 一年是300-400，差不多400吧。
1: 对，一年可能是400块钱左右，就是平摊到每天的话就是8毛钱左右。但具体到底是这个 APM 值越高越好吗？越来越省电吗？还是要有实战经验？我觉得要在同一个环境之下，比如说两台空调同时运行，然后外面的温度和里面的温度，然后同时来做，而且这个范围也得是同一个范围，空间嘛，是吧？你空间对于这个空调来说要求也很大，所以没法直接对比。我觉得
0: 因为其实每一家的这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包括不同地区、你像哈尔滨跟三亚它的情况也不一样。
1: 你或者是你看你刚开，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你开格力你是刚开开始降温、你这边美的你已经开了一天了，已经温度已经降到26的，
0: 是
1: 它俩在同时比的话，你确实也是啊，这个条件还是要同一个条件同一个效能然后同一个地点来进行比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实验。
0: 但是总结来说，就是只要买一级的这个中国能耗标准的问题就不大啊。
1: 对对对，
0: 来看到坏坏的秘书呢说，一晚一度电是气温25度的时候可以实现的啊，气温35度的时候不可能一晚一度电啊，大家自己细品。然后还有这个朋友们发来的，看一看火车坐轮船，说到一个路况，说绕城高速回城方向呢，过了美安路口这边有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啊。还有这个一往情深，说我家从去年7月29号到今天，差不多是11个月的时间，用了2294块钱电费，两个空调，然后周末呢，小孩房间的空调几乎是24个小时都开的。
1: 天哪，这么省吗？
0: 一年不到啊，11个月才2300。
1: 11个月才2000多，你家是什么空调品牌？麻烦您手动回拨一下。
0: 啊、然后、
1: 哎、这个是好省啊。
0: 嗯，还有一块砖头呢，说是买了科隆的这个 APF 6.67啊，我对它很有信心，可以啊，6.26的这个，你到时候可以算一下，就是大概一个月可能
1: 多少钱，
0: 能花多少钱，
1: 多少度电啊？
0: 对，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

0: 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交警刚刚发来的一个最新的积水点的一个汇总啊，目前积水的路段还有三条。第一个呢是江东大道跟淘沙路交叉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第二条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这个路段上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第三条是椰海大道南北通物流园西侧啊，西往东的方向积水是20到2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过。那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车辆底盘不够高的话呢，咱尽量就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过了，可以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的绕行一下啊，就不要非得从这块来挤来这个贸然的通过，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其他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其实看起来还行啊，没有说出现大面积的排队或者滞留的情况，基本上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呢，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像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在美祥路口以及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不长，也就是一两个灯次啊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也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那么现在这个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接近到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在海府路啊，海府路这边的话是在25小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这个很多家长呢开始到学校这边来接学生了，所以呢这一块就最右边的车道完全被家长车辆给占据着，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咱们到了学校周边之后啊，注意把车辆依次有序的停放在指定的位置上，不要乱停乱放，最起码啊，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个正常通行，尤其是要注意把左边的两条车道，这个其他车辆通过的一个车道给人家让出来啊，不要把路给堵死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近年来，海口图书馆因地制宜打造总馆、分馆、城市书房、图书流动服务点四级阅读空间，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以遍布街巷的书香空间稳步推进书香耶城建设。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全长 4.3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已实现全线贯通，工程整体形象进度达 70%， 施工正全面转入道路工程阶段。在27号晚，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在海口新海湾广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延续去年舟舟有赛的常态化赛事机制，将持续到7月25号。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 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11，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晚高峰了啊，然后现在外面呢这个雨还是在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呢，包括新的积水点，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仍旧是先来提示大家，截止到刚刚过去的5:00，咱们海口市区的积水点目前一共是有3个啊，分别是江东大道和淘沙路啊，江东大道和淘沙路交叉口西往东是有一个15到20厘米左右的积水，车辆缓慢通行。然后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的路段的东西双向积了10到15，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就是椰海大道南北通物流园西侧西往东积水20到25左右，车辆缓慢通行。
0: 所以上个时段的长滨路和长文路的积水以及椰海大道的这个积水都已经退去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行走。我们的视频号灯也正在直播当中，有将近7000人啊在跟我们一起来观看了。现在看到整个的龙昆南路的雨是已经停了，就是已经停了啊，路面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多湿滑的一个情况了啊。然后海辅路这边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蒙蒙的细雨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具体情况如何，但是我们通过高空监控还是可以看到的。大家也可以把具体的路段，比如说行走在路面上有最新的一个情况，可以跟我们来取得互动啊。
1: 是，
0: 另外你们想看一看哪个路段，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焦点直播间的主持人帮忙我们调一调监控啊。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最近有找工作或者是想跳槽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咱们海口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看一看每天发布到的这些优质的岗位信息。
0: 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邀请到咱们的技师学院的相关的老师啊，也是获得了我们自贸港创新就业大赛职能竞赛的这个老师们获得了金牌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参赛的整个的过程啊交流的经验呀，另外关于政策指引啊，还有我们未来的孩子们的发展方向，都可以让我们的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这个蚊虫也进入到繁殖的高峰期。最近的虫子啊挺多的，尤其是伊蚊，对于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是由它来传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伊蚊传播了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初期的症状呢跟这个普通的蚊虫叮咬是很像的啊，极其容易混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各位出现了皮疹、发热、关节痛这些症状，各位要立即的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和蚊虫叮咬史，以便医生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判断和治疗啊。祝大家多多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啦。
1: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发送90000里来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儿。然后来继续看一看，刚刚有朋友们发来到的一个消息，谢幕问到啊，说怎么举报黑虫电桩？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可以直接打12345试一试。
0: 什么叫黑虫电桩啊？
1: 我也不知道啥叫黑虫电桩，反正你只要是涉及到举报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打12345。
0: 充电桩它不都是有牌子的嘛？然后它充，只要是能充电的话，它肯定都有一个小程序，或者说有个 APP。
1: 怎么你发现你邻居自己造了一个充电桩？
0: 让你扫他的码才能充电
1: 啊？把人家充电桩的那个二维码变成
0: 他的收款码。
1: 反正就是有这个投诉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举报啊之类的，都可以打12345来试一下啊。然后刚才在上个时段是说到关于空调，就是问问大家
0: 省不省电的问题、啊、
1: 对，问问大家那个家里头空调大概有没有算过一个月，对吧，现在已经这么热了，一个月你光空调这一个电器上能花多少钱、然后你们家的空调是一级能耗吗？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发，
0: 哎呦，这个朋友啊刷新了我的三观啊、他说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说自己的空调和小孩房间的空调在周末的时候都是24小时开，但是从去年7月到现在才用了2294块钱、然后我以为他不在海口呢、他说他用手机来交电费是5毛多的这个电费，那为啥我交的时候是8毛多呢？
1: 确实，就是每个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0: 对，然后他说他买的是一个美的的，而且是。

0: 一个二手空调叫什么什么星啊，他说在海口啊，就住在桥中附近了，我们家的空调从来没有低过26度啊、哦、没有低过26度啊，那我都一般情况下开23、24这样，
1: 我们家现在都得开22度
0: 啊，
1: 我觉得那个空调都有可能缺氟了
0: 哦、
1: 对吧，有可能、那个、
0: 没有那么制冷了是不，
1: 对，氟不够了，我都得开22度，然后那个风力得调到2到3级、
0: 哦、
1: 就满级是3级嘛、哦、调到2到3级，
0: 调到一个中档的位置，
1: 是，就我之前还是调26度还可以，但是现在感觉就没前两年那么制冷了，
0: 我也觉得是，就是尤其是餐厅的，就是人多嘛，大家吃饭的时候餐厅的那个空调、
1: 嗯、
0: 你必须调到23度才会有这种凉爽的感觉，调到26度非常非常之热，
1: 对、在客厅的那种立式的确实，
0: 对，真的，而且它的那个空间大嘛，你想空调和这个吃饭的这个地儿离得有点远、
1: 嗯、
0: 那这个饭厅和餐厅的距离还有这个客厅的距离还是有点距离的，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放这个都是在客厅的角落嘛，
1: 对
0: 啊，不可能放在餐厅的角落，所以它就是必须达到26度以下、哦、
1: 像有的朋友家那个客厅和餐厅它是连着的嘛，
0: 对，就是我家就是
1: 啊然后它面积比较大，你那个立式空调要吹的话从那边吹过来它其实就比较慢，
0: 有的时候搞那个自动风、
1: 嗯、
0: 它不是感觉周围的它的那个温度已经达到26度后它那个风很小吗、
1: 嗯、
0: 你吃饭的时候你必须把那个自动风取消搞到三级风、
1: 啊、
0: 你这边才有风感，就是这样的，
1: 你看、
0: 嗯、
1: 这个侧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0: 怎么说，
1: 说明天伟老师家确实大
0: 是吧、
1: 啊、你看这个空调风吹过来在拍，
0: 你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空调有点老呢，
1: 你看像我们家那个30多平这个小大开间是吧，那空调哭哭吹都没什么感觉，那肯定是空调里边有问题了，
0: 它原来是这样竖着的嘛，然后这样可以摆、
1: 嗯、
0: 来回摆嘛，
1: 嗯，
0: 但我觉得它来回摆风你吃饭的时候根本就是
1: 没感觉，
0: 对，你必须让它定的冲着这个吃饭这个地儿吹，
1: 对，
0: 三级才行，
1: 是
0: 啊、打26根本不行，
1: 我觉得可能那种立式的都
0: 好像制冷好像不咋好，我现在要不要搞，
1: 我个人还是觉得挂式的还好一点，
0: 换成两个挂式，我之前跟我妈妈商量过，我说要不然就是把这个立式的去掉啊、哦
1: 嗯，
0: 这边放一个挂式，餐厅放一个挂式、
1: 嗯、
0: 她不同意，
1: 我觉得挂式反正就是更直接一点嘛，
0: 对，不知道为啥我就觉得立式好像没有那么制冷，
1: 立式可能长得比较漂亮
0: 好看，
1: 之前
0: 好看，
1: 之前格力有出过一款那个立式叫做、哎、
0: 至尊什么什么
1: 叫什么玫瑰什么啊
0: 啊
1: 一个型号，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是那个空调上面全都是那个玫瑰花瓣的那个
0: 董总啊，董总放在上面，
1: 董总的浪漫，
0: 对，
1: 嗯，
0: 一个玫瑰，然后开机的时候还是玫瑰花瓣这样着开，
1: 对
0: 啊，非常的浪漫，
1: 那个挺难评的，价格也不便宜，
0: 有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
1: 我印象当中那台空调好像是要10000多，小两万了，
0: 1万多。就是、
1: 快2万了已经，
0: 对，就是它分为好几个版本嘛，金色的、
1: 嗯、
0: 黑色的、白色的、
1: 嗯、
0: 那个金色是最贵的，
1: 是吧，
0: 金色小20000了，当时买的时候我们去看了，
1: 嗯
0: 啊，望而却步，
1: 可以，
0: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那个董明珠健康家去逛一逛、啊、
0: 非常好看，特好看，真的长得就像玫瑰
1: 啊，
0: 嗯，
1: 然后热风吹呢，说像刚刚说到的那个一级能耗啊，说一级能耗呢卖6000-7000块钱、
0: 嗯、
1: 普通的3级卖1700，说一年也省不了多少钱，个人感觉不划算、
0: 嗯、
1: 像你的那个汽车100公里油耗，主要是我们平常也开不到它测试的那个标准，
0: 对，它测试就是那种匀速直线运动、
1: 嗯、
0: 在没有任何上坡下坡的这种地儿，
1: 我们肯定是要走走停停嘛，
0: 对呀、
1: 啊
0: 嗯、然后这个孤独展望说，小马天悦其实最省电的空调应该是大金空调，是不是中央空调，
1: 大金空调是哪个品牌的，
0: 做中央空调的好像是，
1: 我这个还真不知道，
0: 他说空调是有寿命的吧，他说一般呢一个空调的寿命是8年、
1: 嗯、
0: 头2年空调是既耗电低又很凉，但是后面就越来越高了耗电量，
1: 嗯
0: 啊，这有道理，
1: 然后还有这个村长后面的男人啊，说说空调现在最好买格力，个人建议啊，说现在只有格力用的是铜管，其他的是铝管，这个我们还真没做过调研，还不太确定
0: 啊铝管和铜管，这个是安装空调的师傅才知道，
1: 是说两台空调一个月最多是300多块钱
0: 啊，
1: 那你这个还挺便宜的，
0: 那便宜啊，
1: 还有 Island 说华凌空调是真的省电，朋友家呢就是华凌，一个月才100多块钱，
0: 真的
1: 他是啊，他是特别怕热的人，甚至11月份都会开空调，
0: 天哪，
1: 非常相信他的推荐，
0: 华凌大金，今天咱俩就解锁了两个新品牌，
1: 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
0: 华凌空调
1: 啊，谁旗下的，还是单独的一个品牌吗，
0: 来看看啊，华凌，然后一块砖头说、
1: 哦、
0: 我还有一个房间花巨资买了一台进口的三菱电机、
1: 哦、
0: APF 5.几的超级省电，

0: 哦
1: 啊，他说，但我寻思我的新科龙也才2000块钱、
0: 嗯、
1: APF 是6.26啊，差不多这个价格也能省出来一台空调了，
0: 是
1: 啊，这个差价他的意思。
0: 哦，华凌我搜了一下，它是美的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1: 哦、
0: 啊，是1985年创立的，然后主营业务就是空调、冰箱跟洗衣机。
1: 是后来被美的收购了吗？
0: 不是，好像不是，它就是美的。

0: 大的一个，哦哦，对对对，
1: 是收购了吧？
0: 是是，他最初是那个华南地区的一个家电品牌，2004年的时候被美的收购了。
1: 嗯，我就说嘛。
0: 啊，确实，
1: 嗯，
0: 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1: 我也不知道，我大金我听说过，但这个华凌我确实第一次听说。
0: 嗯
1: 嗯，
0: 来看一下村长大爷爷说，我们家的格力呢，从我高中到现在了，还能干呢，还能干。你这从高中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空调还没退休？
1: 八，
0: 啊，
1: 年嘛，不是寿命。刚刚有朋友跟我们俩普及，
0: 你这可不止，你这几个八年了，你都三个八年了吧？
1: 哎呦，
0: 然后还有一往情深啊，说我们家空调呢从来都没有低于过26度过。
1: 嗯，
0: 说明天悦啊富婆
1: 是不是啊？
0: 我们家客厅都是吊扇，不舍得开空调。
1: 小福说小米也省电啊，对，刚刚我和小马给大家推荐了那个小米的大一体的啊，
0: 嗯，对，
1: 它是博得了这个6点多的，就是榜首，它是冠军最省电的。目前啊，
0: 嗯，
1: 就是行业当中它是最省电的。
0: 就它那个数值 AFP
1: 的
0: 数值是最高的，但是，嗯，没有，因为我没有做过那个
1: 调研。
0: 对它，因为它测试这个，它必须要在同等的环境下去做这个插样测试嘛。
1: 嗯
0: 啊，你没有办法说把所有的空调都放在同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以同样的一个室温去进行测试，所以说没有一个最终的能耗比。所以它只有一个 AFP 的这个值，但是这个值我们不能盲目的去信。
1: 但是有那个空调的格力的这个 CFO 嘛，不是也说嘛，
0: 嗯，
1: 有的厂家可以钻漏洞，但咱也不知道怎么求实这个。
0: 它不像手机，
1: 对，手机我们测嘛。
0: 你手机对吧？那么小的手机，我们拿过来摆这么10台对吧？我们挨个现场测没问题。但是这个空调它毕竟是个大件，它没有办法做
1: 对照实验。房间你得找吧，对，房间啊，
0: 嗯，
1: 然后位置呀，气候啊，
0: 我们总不能说在一个房间里摆上10台。空调
1: 那也不合适 啊，
0: 很难去测这个玩意儿，所以说它现在没有一个说就纯按照单一时间内的耗电量去进行测试的这么一个结果，
1: 没有这个条件。
0: 对，
1: 嗯，没有这个测试的条件，
0: 就暂时只能看它那个能耗标。
1: 嗯，大爷爷说没有啊，每天我这格力都呼呼的吹，凉得很。
0: 嗯
1: 啊，
0: 行，
1: 那行。
0: 我问一下啊，那个大爷爷，你们家那个空调是多久加一次氟？
1: 啊，
0: 你们家多久加一次氟？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家确实
1: 好像一年都得加一次吧。就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咱不是不开了吗？
0: 嗯，
1: 来年不是就是到夏天的时候要开吗？嗯，开之前好像就要加，我记得是这样的。
0: 我最近得想个办法，我得编点什么
1: 理由，
0: 说这个空调声音太大，
1: 影响我睡觉，
0: 让我房东把它换掉，太贵了有点
1: 影响我睡觉。
0: 然后陈文强呢说，主播，我们家空调的耗电量呢，这个软件能看到啊，一天开10多个小时，看一下，这个是，哇，你们家一天最多才5度不，哦，6度，哦，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开的多，是6.81度和6.21度，然后基本上像平常工作日的话就两三四度。啊，最近比较热，最近是上周开的都是4度左右
1: 啊，
0: 那其实挺低的呀，
1: 啊，
0: 对吧？你空调4度的话，那折一下也就多少钱？也就6块，哎，不对，也就3块钱。
1: 对啊，好便宜，
0: 是吧？是这么算的吧？
1: 也是美的的吗？这个文强，你家买的也是美的的空调吗？
0: 推一下你的牌子，啊，
1: 推一下，我们俩要种草一下。
0: 我给我房东发一下，
1: 他需要现在。
0: 然后还有民宿小福呢，刚才说到说小米最近有国补啊，才1000出头，
1: 性价比高，来的，
0: 嗯，
1: 广告出来了，啊。
0: 你是不是小米的员工？然后还有一年说空调已开，这个是车载空调啊。
1: 我看看啊，不是
0: 车载的一个
1: 小风扇
0: 小模型。还有
1: 搞笑，然后奔跑牛哥说，
0: 嗯，
1: 扇子最省电，就是费手
0: 啊。
1: 你真好，
0: 但是你热天扇子扇出来的那个风，它
1: 也是
0: 热
1: 风啊，
0: 热风。
1: 嗯，然后这个点说，单冷的就选30，
0: 嗯，
1: 变频的就选大金，
0: 你看
1: 综合的就选格力，
0: 你看大家对于自己喜欢的这个品牌也都不一样，
1: 嗯，不一吝啬的来夸赞啊。
0: 但是基本上大家我看到的综合了一下，
1: 嗯，
0: 评价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就还是格力。就
1: 格力高一点，
0: 毕竟格力也是做了30多年空调的这个老品牌了啊。
1: 对的对的。
0: 然后还有这个MyStar 啊，说我们家用的是日立的啊风管机的中央空调，
1: 啊，
0: 我觉得也蛮省电的，每个月大电费大概是300到400块钱之间吧，那也还行。
1: 对，但我家原来也是日立的，
0: 嗯，
1: 就是中央空调嘛，
0: 嗯，
1: 但后来就是老劲儿漏那个氟，
0: 漏液是吧？
1: 漏那个釜，就是那个管道，你一旦搭上，
0: 嗯，
1: 之后你如果长时间。

0: 间不用，然后突然又用，它那个管道漏了之后，你要把那个天花板全部都拉开，
1: 嗯，
0: 然后再去里面找那个漏氟的点，
1: 啊，
0: 把它焊上之后再重新弄氟，
1: 啊，
0: 啊，非常的复杂。
1: 我今天我看了一下，就是怎么去判断你们家空调有没有缺氟，
0: 啊，
1: 就是你看它那个管子，
0: 嗯，
1: 就是那个风机那个管子嘛，
0: 嗯，
1: 就如果说那个管子它是有点起白霜。
0: 嗯
1: 啊，有点起霜了，就说明缺氟了，
0: 哦，
1: 啊，或者是听你那个风机
0: 嗡嗡的，
1: 就是它如果是响一阵儿停一阵儿，
0: 嗯
1: 啊，响一阵儿停一阵儿，也可能是缺氟了。
0: 你判断了一下自己的空调是这样吗？
1: 咣咣响，从来没有停过，响的特别大声，甚至我都觉得是我楼上在敲什么东西啊。然后村长大爷爷呢说这么多年好像就加了一次冰种，大洗过三次。
0: 哦，
1: 那还好，
0: 洗空调它不会漏氟的。
1: 嗯
0: 啊，
1: 洗空调不就洗它那个罩吗？
0: 对，它就洗里边那个隔滤网嘛。
1: 对，
0: 嗯，
1: 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我们家空调五六年没加过氟，
0: 嗯，
1: 那还能制冷制的这么好吗？
0: 嗯，
1: 这我不知道，我还真没有给空调加过氟，没这个生活经验。
0: 嗯，
1: 然后小呢说，海南这边使用的还是格力比较多一点，
0: 是
1: 格力柜机。
0: 海尔也挺多的，嗯，
1: 然后
0: 海尔格力都挺多的。
1: 嗯，晨曦呢说小马呀，这两天央视才曝光的这个手机行业有特调机测试的黑幕，说好多网络大 V 测的那个手机啊是做了手脚的，测试参数很漂亮，实际使用根本就不是那个参数，实现不了。
0: 那你买新手机的时候参了没？就是查了没？
1: 我查了。
0: 看大 V 了没？
1: 我没看大 V，
0: 嗯，
1: 大 V 因为大 V 他有的可能接商单
0: 嘛，吃饭了，嗯，
1: 对吧？接商单嘛，他是要恰饭的，
0: 嗯。
1: 我看的都是那种没什么粉丝的，
0: 嗯，
1: 对，就是
0: B 站上
1: 就一万多粉丝，
0: 嗯
1: 啊，两万多粉丝这种小小的，
0: 可能吃不了大饭的。
1: 就是我光去看他们骂的那些内容
0: 啊，
1: 就是我挑手机。就是不会看他大家怎么夸他，
0: 啊，
1: 我会直接去搜大家怎么骂他
0: 哪些黑幕，
1: 因为夸他的那些参数你都能查得到，
0: 嗯，
1: 对吧？就直接看大伙觉得他哪儿有问题，
0: 负面，
1: 对，这些问题如果说你能接受得了，
0: 嗯，
1: 那就没问题，
0: 嗯，
1: 对吧？我是买手机是这么一个逻辑。
0: 可以，
1: 嗯
0: 嗯，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
1: 还有朋友发这个燃油车退费，可以直接发退费啊，直接发退费，我们会有那个自动回复。
0: 一块砖头说，我实名推荐科龙啊，
1: 嗯，
0: 他说科龙在国内的国内外空调的测评都是节能第一的，而且便宜 啊。
1: 是，
0: 他说科龙做空调比格力还要早，但是现在被海信给收购了。
1: 哎呦，他们之间也是互相收购，
0: 啊，
1: 是吧？
0: 互相这个收购我收购你的，嗯。
1: 老朋友呢说格力用了九年了，还没加冰种，制冷还可以
0: 啊。
1: 然后小天线爸爸呢说不要这么专业呀，朋友们漏氟氟利昂直接说冰种，太专业了啊。还有陈文强呢说，我买的是美的酷省电的那个系列啊，1.5匹的，京东以旧换新之后呢，才不到1400。啊，
0: 可以。
1: 这个美的酷省电，我们刚才也是有看到它那个评分
0: 在里边，
1: 对，它那个 APF 大概是我记得6.2，
0: 好像是
1: 6.2不到，应该6.1几，好像，
0: 反正也在前面，没下到五啊，嗯。
1: 然后谢幕呢说，车的是奔腾 Net。啊，电池满电是50度电，充剩余40%电量去充电呢，充完电显示已用47度电，这个度数好像不太对，说这算不算是黑充电桩
0: 啊？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
0: 这是有没有可能是你电池的问题呢？
1: 这样，我建议你明天啊问一下那个村长。
0: 嗯，对，
1: 啊，你明天找村长问问
0: 汽车总动员，问一下
1: 这是啥情况。
0: 哎，我们先来进行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吧。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各条道路上车辆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像现在的这个国兴大道这边呢，主要还是去快速路的方向，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反方向去琼州大桥的话呢，是在文坛路路口的位置，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了。现在南大桥的桥面上，主要是去龙昆南路的方向，目前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压力会稍有一些偏大，而且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快速路匝道口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现在呢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排队了，尤其是最中间的这条车道啊，因为也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队尾排到美社河桥附近，还有从这个吴越广场这边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也是排到了山高街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

0: 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954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954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

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局54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思路席位。

0: 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呢，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舒服嘛。有一位叫夏日炎炎的听友给我们爆料说，儋州往海口方向540公里的位置处，油罐车占了两条车道啊，是因为追尾了，他打横了，所以呢就肯定是要堵车的了。具体位置呢是儋州往海口方向540公里的位置处啊，油罐车目前是占了两条车道，因为追尾了嘛，所以导致这辆油罐车呢现在是一个打横的状态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点。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玩伴。
2: 大家好吗？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大光波。
0: 我刚才怎么听到佩奇的声音啊？
2: 慧慧，我不小心发出来的，不好意思啊。
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想跟着交通954以及海南众途旅行社前往西北旅行的朋友，赶紧发送西北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啊，不到7000块啊，你就可以唱完青甘大欢宴了啊，机会难得啊，赶紧把握住机会呀、啊、朋友们呐。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草莓遇山楂，草莓遇山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1: 草莓遇山楂，组队做成我最喜欢吃的糖葫芦啊。
2: 草莓遇山楂，水甜水拽气场大。
0: 我觉得他们俩都没有我甜，没有我拽，都没有我气场大。草莓遇山楂，熬成果酱顶呱呱。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安排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

0: 取啊，没准一会儿获得福利的就是你的。不管是参与节目设置的互动内容互动，还是参与节目间隙设置的有奖互动小游戏来展开互动，都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
1: 好了，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目前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一块是有明显的滞留，而且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从这个海秀桥的匝道，包括从快速路的匝道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交通压力现在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海秀桥底下秋海大道这边，现在呢是去南海大道的方向，这一段路上也有明显滞留，需要在过了秀华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反方向的话，去快速路的方向，在这个秀华路口的位置估计也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了。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坡巷路口以及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在龙坤南路口这边队尾已经直接排到了华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话，队尾是排到了这个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林苑小区的附近，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排到下坎东路路口。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啊，现在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包括从这个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之后南大桥的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啊，拥堵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1: 要想生活过得去，
2: 就听城市新动力，
1: 开心晚高峰，
2: 堵车不发疯。
0: 我依然是坏坏啊！
1: 我是开心小丸子，
2: 我是开心大丸子呢。
0: 开心坏了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啊！来关注一下爬都爬在说什么呀？
3: 花花，你的榜一怎么那么难得？
0: 你今天确实不是榜一啊！今天我们的榜一听友是村长的大叶叶，恭喜村长的大叶叶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村长的大叶叶撒花！哎呦我去，这是什么花呀？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4: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哦！下个月你爹会给你打10万元花。今天我们节目的榜二听友是 LIN 林，然后榜三听友呢是爬得爬。老四是多米尼，老五呢是一位叫咕咕嘎嘎的听友啊，老六听友呢，这是一位叫姚潇的听众，老七听友是夏日炎炎，老八听友是坏坏的小鱼，老九听友是猫猫，老十听友是一位叫蓝天白云的听友啊，欢迎大家啊，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哎呦我去。

0: 这又是撒的什么花啊？更好看了呢。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哎呀妈！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辈子不缺100万元花啊！

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很简单啊，草莓遇山楂，草莓遇山楂，今天水果专场。用这句作为开场啊，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啊，听友老朋友来了一句，草莓遇山楂，我能说能笑乐哈哈。我能吃能睡，人人夸。

想买金盘天然泉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你们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大家可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金盘水，就能够在线选购了啊！你不整两箱放自己后备箱吗？这天这么热，渴了得随时补水呀、啊！想喝就随手拿了不好吗？真是不懂享受生活，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啊！差评。听友方玉给我们爆料说，玉沙路和金茂东路的十字路口这块的那个红绿灯不亮了呀，尽快跟交警汇报一下，让交警抓紧处理吧，不然的话啊，一会儿就走不动了。这个位置是玉沙路跟金茂东路的十字路口的那个红绿灯不亮了啊，玉沙路跟金茂东路的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交通信号指示灯应该是出故障了，导播老师赶紧跟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

0: 听友 LN 林说的是草莓玉山楂，坏坏美掉渣。
1: 草莓玉山楂做成冰沙爽到家。
0: 大丸子就喜欢吃冰镇的东西。哎呀，年轻的时候啊都喜欢贪凉，等到岁数大了你瞅着吧啊。来了啊！茶香赫赫说：“哎呀，这今天下雨，摇人好不好摇啊？”嗯，我们还没开始摇呢。
2: 我们打算现在开始摇。
0: 哎，摇了一个，这个叫米豆的听友就是我摇来的。还有一位叫苏丹的听友给我们爆料说，长同路下快速路口有一只小黑羊准备往海秀快速路上面走，让交警去处理一下吧。也不知道现在那小羊还在不在啊，反正刚才见到的时候是看到它正要往海秀快速路上走呢，是不是？长同路下了快速路口这块有一只小黑羊啊，准备往快速路上面走，也不知道现在走上去了没有。
3: 二号车
0: 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大家留意一下啊，我们也通知一下交警部门去留意一下这个事儿啊。
4: 我会永远爱你的，
5: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永远的事情。
0: 画大饼的吗？这不是还我永远爱你，骗鬼呢。

0: 想一想啊，草莓遇山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不会又词儿穷了吧？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你能这个点就认怂了？这还没到晚上20点呢，禁止认怂啊！
1: 难道这辈子不能和我相守？小翠儿啊，小翠儿，你让我走好难受。
2: 草莓遇山楂，开心大丸子要跟我分家。
1: 对你掏心掏肺，你却……
0: 草莓遇山楂，导播老师就喜欢给听众撒花。另外啊，听众朋友们，还有一款爆品呢，要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哎呦，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啊，浓缩的，然后通过咱们交通954下单购买的话呢，23块钱股定是不用了，22块钱也不用，21也不用，20也不用，18都不用啊，17块钱都不用，16块钱都不收你的啦啊，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去了啊。想薅这个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听众朋友，可以多薅几单啊，要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数量有限啊，这个优惠的橄榄糟粕醋数量有限，抢完就没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多薅几单，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954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来私信预定吧。橄榄糟粕醋就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嘛，自然发酵了49天，所以它那个酸辣是比较柔和的，不呛喉咙，也不刺激你那个肠胃啊，而且还富含于益生菌啊，还有这个维生素氨基酸，能够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不管你是用来做这个火锅汤底啊，煮海鲜呢，还是烫菜呀，再或者是做那个粉面的汤底呀，都可以随你去发挥啊，咋整都贼拉的好吃啊！注意你们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兄弟姐妹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薅这个懒人服他们家的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啊，欢迎大家全网去比价去啊，我们这要是卖的贵了的话，你就过来弄死我啊，不你就过来骂死我。命还是得给我留一条的。那就是你过来把我个骂个半死。好了朋友们，马上我们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上啊，这个车还是挺多的。像现在去南大桥的方向，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整个这一段路上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国贸路之前啊，还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反方向龙坤北路，如果去世纪大桥这个方向，大家尽量如果上桥的话啊，尽量就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两条车道来行驶，

0: 提前选择靠左边啊，因为右边的这几条车道啊，就是要右转往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就在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一块是有明显的滞留。他想过去，本来右转应该很快很方便的，但是刚好这一块有个斑马线，又有源源不断的电动自行车行人要过马路，就导致整个这一块的通行速效率会比较低。大家呢到了这儿，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咱们要礼让斑马线啊。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依然比较集中。看一下，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开始有明显的车辆滞留。整个这一段是需要在过了奥林匹克花园这个路段之后，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是从这个匝道刚刚上来的这个位置啊，秋海匝道刚刚上来这个位置，这一块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有明显的堵车的一个情况啊。还有现在从这个秋海大道继续前往到南海大道，也就是往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排队，队尾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依然是在秋海大道路口、坡巷路口还有龙困南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滞留，尤其龙困南路口这边队尾直接排到了华亭路口的附近。还有现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困南路也是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的，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在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是去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队尾排到了学院路路口的这个附近，包括从周边的一些道路要出来的车辆也挺多啊，包括从学院路过来的车辆啊，上高街这边过来的车辆啊，也都挺多的，所以大家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咱们互相礼让啊，依次有序来通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9: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9: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9: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

0: 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想听。
1: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一段充满欢乐的

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0: 感觉好呀，我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带丸子们吗？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1: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什么坏都可以，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别忘了8月2号，咱们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了啊！8天7晚的时间，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不到7000就可以畅玩西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0: 1399766104，
2: 我再报一遍，都没听清楚啊。
0: 1399766204，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草莓遇山楂，草莓遇山楂呀，用这句话来作为开头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呢？我看热带岛屿上的小欢喜留言说，草莓遇山楂，坏坏能生出3对龙凤胎。你能生出8对龙凤胎，你比我猛多了。整个地球你最牛，你牛你牛你最牛，你踩着板凳上月球。想薅糟粕醋羊毛的都可以直接发糟粕醋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啊，来添加商家的客服去私信下单去啊。市场零售价23一瓶的浓缩的，然后通过交通局50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赶紧去多薅几单羊毛。
0: 慧慧，接下来我还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有没有呢？
1: 海南肯定老多球迷了。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哦。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耶。
1: 草莓遇山楂，榨成果汁儿品质佳。
2: 草莓遇山楂，鲜果搭档成大咖。
1: 草莓遇山楂，这位叫我乃老周也的听众还有半个小时才到家。我乃老周也说，这个报名费呀，能不能分期付款？那肯定是不能的啦。除非你拿你那辆车做抵押喽。

说了，草莓玉山楂呀，酸掉你的牙没商量。你这一点也不押韵呢，你应该这么说，草莓玉山楂，坏坏明年就成家。这位叫铁柱的朋友说，世纪大桥现在可堵了啊，世纪大桥现在贼拉的堵车呀。

0: 也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啊。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世纪大桥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安全第一啊！慢点就慢点吧，安全最重要啊！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呢，通过这个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路段上这个车辆比较集中。首先，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的话呢，整个不好走啊。具体来看的话，就是从秋海大道路口一直到滨海立交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现在东西双方向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个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所以啊，整个滨海的这一段的话，有条件的朋友咱也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了。海秀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这个队伍还越排越长了，从永万上桥匝道的位置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再过了差不多是这个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之后啊，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在两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个是永万上匝道，第二个是差不多是在这个秋海匝道啊，海秀桥这个路段上，这两个路段上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所以说啊，需要大家格外留意一下。同时反方向快速路去西海岸的话，看一下，这是从南大桥一拐进快速路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在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现在也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现在的龙坤北路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的。目前从滨海立交这一块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压力比较大。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海德路口，整个这一段路上也有明显的滞留。尤其啊，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再往前边去的这个斑马线红绿灯的位置，这两个地方有明显的更加明显的滞留，就是车特别多啊。然后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紧接着又得排队了。这个队伍呢，就是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同时现在从海府路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到塔光市场的附近，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排到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啊，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路段上。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来听一下米卢发现什么路况。
4: 海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海垦广场上方有个小这个鱼头抛锚了。
0: 海垦广场上方，
4: 海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海垦广场上方有个小这个鱼头抛锚了。
0: 小豆豆鱼头是什么车啊？哪个品牌的？难道这个品牌就叫小剁椒鱼头？还是哪个品牌叫外号是小剁椒鱼头啊？
5: 乖乖，你逗来不逗啦？
6: 他没意思说，说喝喝吃饭就要咖啡。
0: 说我啥？
6: 他没意思说，喝喝吃饭就要咖啡。
0: 坏坏吃饭掉渣渣，你说的那是小时候的坏坏吧？

0: 倒霉遇山楂，见到黑粉啊，我这脸皱巴的呀，就像一朵野菊花。
1: 坏坏，有请不清出场来。
2: 倒霉遇山楂，坏坏是个小傻瓜。
0: 你竟然说我坏话。
2: 草莓一山楂，坏坏是个小傻瓜。
0: 我傻就傻在当时不应该相信你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呀。我看错了人了。我下次我可

0: 人这个。下次我可得擦亮眼睛了。这长得越好看的女的呀，不能相信的。来听一下李明哥怎么说啊？
1: 会草莓去参加，分手了我就没钱花。
0: 你再说一遍。
1: 会草莓去参加，分手了我就没钱花。
0: 那你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吃软饭的吗？软饭硬吃是不？来听一下梅梅怎么说呀？
2: 草莓一般般，酸上加酸啦。
0: 酸上加酸呐、啊！草莓遇山楂，酸的我直喊我妈。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3: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妈呀！
3: 哎呦我的妈！
0: 一起喊呢。

有，就我们节目组的一直在这块喊的。这帮听众一点都不配合，傲娇的很啊。怎么就这么高冷呢？这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哎呀呀呀呀！那大家一起耶起来行不行？不喊妈了好不好？One, two,

开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草莓遇山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哦，坏坏的小鱼说，小多条鱼头就是501V。没听说过，看来还是在交通954没打广告啊，认识他的人很少啊，广告宣传这块呢还需要加强一下。

连连说草莓御山楂坏坏棒棒的草莓御山楂，这位听众夸得我羞答答

啊，价值88元。快快快点吧！这种水果吧，它是蔷薇科梨属的落叶乔木果实。哎呀，外形呢长得是属于那种小巧玲珑型的，跟坏坏那个体型似的啊，小巧玲珑型。熟的时候那个颜色吧是红的，鲜红的啊，鲜红的，当然也有黄颜色的啊。口感呢是酸甜多汁啊，我昨天吃了2斤啊，这玩意儿被誉为果中珍品呢、啊。跟车厘子长得倒是挺像的，但是它跟车厘子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啊。这玩意熟了之后呢，晶莹剔透的，就像红宝石一样。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猜到我刚刚描述的这种水果它叫什么名字呢？这东西它也是可以直接鲜食，当然也可以做成果酱啊、果酒啊、罐头啊，都可以啊。维生素 C 的含量倒是挺多的，花青素和钾的元素含量也是蛮丰富的啊。每100克含铁量它也是居水果前列的，但是不适合多吃，因为吃多了的话呢会发热伤筋骨啊。哎呀，那我昨天吃了2斤会不会伤着筋骨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天这个脸有点发热呀，可能就是因为昨天吃它吃多了。听众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这到底是什么水果？什么水果呀？蔷薇科梨属的落叶乔木果实，外形小巧玲珑的啊，有红色的，有黄色的，长得有点像车厘子，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啊。这玩意儿被誉为果中珍品，吃起来呢是酸甜多汁儿，酸甜多汁儿，它不是纯甜的啊。那这一把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赶紧来争取一下了啊！最好是给我发语音消息，最好给我发语音消息啊！我喜欢听到你们讲话的声音啊！马上我们准备进的是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话呀？嗯，接下来我们要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1: Ready go！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水果啊，这不是水果专场吗？那我们再给大家描述另外一种水果，让听众朋友们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是哪一种水果啊？如果你要是能够回答对问题的话呢，就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从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这一段路上啊，依然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一块是这个。

0: 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这一块包括在长途汽车西站的这个路段上啊，都有明显的这个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反正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尽量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那么在海秀桥底下，现在呢就是秋海大道这边，目前双方向啊，南北双方向车辆也都是比较集中的。像在秀华路口的位置，主要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往丽晶路的话呢，也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估计得需要三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了。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呢，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满福隆九楼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再往前上到滨海立交的桥面上，这个桥面上的话，靠左边的两条车道啊，有很多车它是要进匝道去世纪大桥，所以说在匝道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滞留，然后大家如果是往长堤路的话，尽量就提前选择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同时龙坤北路这边也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然后往南大桥的方向啊，龙坤北路这边还现在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依然是需要在上到南大桥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包括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面前坡天桥这个位置，还有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一直到到南海大道路口，这几段路段上啊，现在车辆也都是比较集中的。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的接近到金星路路口的位置了，尤其啊像是在过了坡巷路口之后一直到龙坤南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这个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还有现在的 S81 海口联络线回海口市区也是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吉安守固并企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

0: 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嗯，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方丈方丈，你是怎么变成方丈的？
6: 坏坏坏坏，你是怎么变成坏坏的？

0: 气坏了的。让他们互动啊，真的太难了。哎呀，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内容是草莓玉山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给我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都行不行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1: 草莓玉山楂拌到酸奶里，那不就是下午茶里的王炸呀？
0: 刚才呢，咱们还在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描述了另外一种水果，然后让大家猜一猜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啊？我说了，这玩意儿跟车厘子长得很像。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答案都是啥啊？

0: 来听一下天经地义答的是什么水果。
1: 什么花又能吐能吐。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花又能吐能吐。
0: 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呢？你就不能拿出男子汉阳刚气概来吗？我说大点声说话啊，说话都没我声大呢。那就灿烂的微笑吧，说是不是36呢？听友姐妹答的是樱桃。
2: 坏坏有请静平删除他
3: 了。坏坏坏坏是樱桃，坏坏是樱桃，
0: 我不是樱桃。看清楚了，我是红毛丹。
2: 坏坏有请芒狗出场了。
4: 是你的。
0: 是什么玩意儿？
4: 是你的。
0: 李子长得跟车厘子像啊。小珍珍说
5: 坏是樱桃。
0: 天涯说
6: 是荔枝吗？
0: 荔枝。你说话怎么有点儿卖萌的感觉呢？
6: 是荔枝吗？
0: 不是呢。
2: 坏坏天涯0616来啦。
6: 草莓。
0: 草莓呀、啊、荔枝跟樱桃不跟那个车厘子也差太多了。炎热的夏天说
7: 坏坏坏坏坏这种水果很难花到芒果芒果。
0: 什么玩意儿？没听清。
7: 这个是坏坏坏，这种水果很难花到芒果芒果。
0: 芒果？怎么发音有点像？发音有点像漏拱啊！这，我肯定没有想老公想疯了，放心、啊。来关注一下小童怎么说吧。
8: 是不是樱桃啊？樱桃。
2: 坏坏，有请有无止境。
8: 是圣女果吗？还是圣女果你认识的吗？
0: 圣女果。圣女果好像也有红的和黄的啊，但是不是圣女果。袁教授说
9: 圣女果。坏坏是不是圣女果？
0: 答错了。Lucky Dog， 你来说说。
9: 坏坏，答案是葡萄吗？答案是葡萄吗？是不是？告诉我，是不是我中奖了？我也想去吃牛排了。
0: 我们发的是羊排，不是牛排，好吧？你满脑子都是牛排，你让羊排怎么下得来台呀、啊？来关注一下圆怎么说啊？
10: 是樱桃吗？樱桃。
0: 樱桃。还真有可能，我感觉樱桃跟车厘子长得是最像的了，没有比樱桃更像车厘子的水果了。
2: 坏坏，有请时运连连出场啦！
11: 圣女果，圣女果。
0: 坏坏的小鱼说：“
11: 坏坏，你说是猕猴桃时运果吗？”
0: 一会儿说。

0: 我猜真真好。
1: 嗯，真是猜什么玩意儿的都有啊。
2: 等我发射完动感光波以后再来公布正确答案还有获奖听众的名单。接下来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宇宙超级无敌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3: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依然是排到丁村万然海鲜广场的附近啊。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不管是直行还是要左转的车辆，都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同时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目前在城西路口的位置，就是从高登西街这个附近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整个队伍呢是从红城湖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路上现在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同时从城西路进入到龙坤南路，队尾排到了居安城西花苑的附近。道路呢不是特别宽啊，现在车又多，包括电动自行车也多啊，大家注意这个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现在队尾排到了坡巷路口，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呢，再往前从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这个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滞留，尤其在过了朱云路口之后呢，这个滞留情况会更加的明显。路还行，还挺宽的，但是车也多啊。在朱云路口的位置也是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大家需要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了。现在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还是在秋海匝道这个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然后在这一段是需要在过了这个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呢，是在这个金垦匝道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呢直接排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的附近。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在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龙酒楼路口以及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车辆都是比较集中，还有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话，在桥面上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啊。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哎呀，我看孙健答的是樱桃啊，然后这位叫少年时的朋友答的是圣女果，白日梦想家答的是荔枝，马鸟湾猴哥说肯定是樱桃吧，然后这位叫 J Lee 的听友答的也是圣女果啊，一往情深说是葡萄。何勇说是不是山楂，这还跟山楂杠上了呀。我是琪琪呀，说那不就是樱桃吗。小雨说肯定是樱桃了，然后一口答的是荔枝。
2: 慧慧听听花开竟无声答的是什么呀。
5: 慧慧姐姐是葡萄。
1: 不是葡萄 ，Shamily 呀，你好。
5: 欢欢欢欢，答案是樱桃。
1: 嗯，
5: 欢欢是红毛。
6: 我晕。
1: 我是红毛丹，对的。我就是那炸了毛的荔枝。
7: 坏坏，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樱桃吧，樱桃跟车厘子长得最像啊。
7: 坏坏。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是不是一种水果呀？
2: 怎么有的听众傻傻分不清楚呢？
1: 哎呀，怎么说呢，樱桃跟车厘子其实是属于同类的水果啊，同类的水果就是它们品种不一样。车厘子呢通常是欧洲甜樱桃的一个音译。

苗啊，然后樱桃呢多指咱们中国本土的小樱桃，他们就像猕猴桃跟奇异果之间的关系似的，是一家人，但是长相跟口感都是有区别的。你看这个樱桃跟车厘子啊，它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就是个头跟颜色有区别呀。樱桃通常个头是比较小的吧，它皮儿是比较薄的吧，颜色多为浅红的啊，或者是黄色的吧。但是车厘子它个头肯定更大呀，而且它的皮儿会相对来讲呢要厚一些，颜色是那种暗红色或者是紫黑紫黑的那个颜色，是不是？然后樱桃的果肉呢会比较软和一点，水分多，但是不容易但是容易坏，容易坏啊。然后车厘子的果肉呢会紧实硬朗一些，更耐储存和运输。

0: 樱桃啊，它主要是产自亚洲和欧洲，国内很多地方都有种植的呀。车厘子呢，多产于美国、加拿大等地。不过现在国内的山东啊、辽宁等地也是广泛种植起了欧洲甜樱桃的品种了。
1: 万万，你更喜欢吃车厘子，还是更喜欢吃樱桃？
0: 车厘子。刚才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了呀？一份价值88元啊！好像是一位叫小雨的朋友啊，羽毛的羽啊，恭喜小雨啊，你获得福利了，注意查收交通九次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然后想薅那个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听众啊，别忘了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次微信公众号，别发羊毛过来啊，发糟粕醋到交通九次微信公众号来薅那个懒人福他们家的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市场零售统一价格都是23块钱一瓶，浓缩的哦，保质期半年以上的啊。然后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23肯定花不到了啊，20都不用，18都不用，16都不用，15块钱你就可以自提回去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来私信预定吧。这个价格已经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给大家包邮了。如果你一定要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就请您到付了。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款糟粕醋啊，你还没有吃过这个品种的糟粕醋吗？那一定要试一下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呀、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赶紧的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草莓遇山楂，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内容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1: 草莓遇山楂，酸得我灵魂出窍，找不着家。
2: 草莓遇山楂，一口下去我的五官都集体搬了家。
0: 草莓遇山楂。

你有了我就忘了他。来呀，各位兄弟姐妹们呢？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正在火热招募了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尽数游览。一起尊享藏王宴和皇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一下丝路藏地人文。他这个团费是7280一位的，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啊。不过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那就变成6980了，对不对？不到7000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啊。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九四美女主播王真全程一路陪伴呢。媒体监督旅行团吃的肯定是不错的，住的也挺不错的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呀，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喽，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啊。

草莓遇山楂，酸劲儿上头，感觉我那天灵盖都要开花啊。草莓遇山楂，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水果界的霸王花。草莓遇山楂呀，柠檬榨成汁儿，都自愧不如他。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车辆依然还是稍有点多啊，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滞留。刚才呢，通过监控来看到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就在中间车道。不过现在事故处理完毕了，然后但是现在车还是挺多的啊，所以说你说它恢复正常吧，那通行速度依然比较缓慢。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前边差不多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之后，这种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反方向的话呢，整体情况好了很多了，目前在金垦匝道位置就是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没有明显的滞留了。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这个港吉路的对面这个地方啊。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从百方广场的附近开始，一直到滨海立交的桥面上，这一段路上就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了。那么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还是在靠左边的车道上有很多车呢，它是要进匝道去世纪大桥，所以咱们如果是去长堤路的话，提前选择靠右边的这两条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现在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车辆滞留。

0: 就是在从桥中间啊，一直到前边美院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密密麻麻，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还有现在五公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塔光市场附近。还有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了坡巷路路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5: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南辣椒盐的神奇魔力。在海南呢，辣椒盐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味觉催化剂，它通常是把粗盐、辣椒粉和少量的味精混合而成。它的经典搭配呢，不是菜肴，而是水果。比如说把青芒果、番石榴还有菠萝等口感偏脆硬的水果切块，蘸上一点辣椒盐，盐的咸味和辣椒的微辣会瞬间的反衬并激发水果本身深藏的甜味，形成一种奇妙的咸辣甜复合口感，让普通的水果呀变得异常的生津开胃。这可是我们海南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小食乐趣哦。
6: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微信

0: 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0: 简简单单啊。
1: 我妈也来了。
0: 你来干啥来了？请说明来意。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草莓遇山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呀！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要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你不去解锁一把？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赶紧的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了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呐！

0: 您发现什么路况？
1: 白口金仙座是不是巨婴大道直行进展方向的红绿灯有大车和小车相挂。
0: 大车和小车相挂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们再来回顾一遍啊。
1: 白口金仙座是不是巨婴大道直行进展方向的红绿灯有大车和小车相挂。
0: 请各位听众朋友们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喽。君子好球说，草莓遇山楂，坏坏能不能借我点钱花一花？那你又想拿什么抵押？草莓遇山楂，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正宗地道的天津大麻花。踩呀踩呀，绿灯了油门你不踩呀？哎，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哪个阶段了，挺早之前了，街上经常能够看到那种用那个透明玻璃装着的那种大麻花啊，那上面写着天津大麻花，我买过，我还觉得挺好吃的呀，各种口味的呢啊，但是现在也看不着了呀，车拉着卖的，用那个透明的玻璃罩着的，各种口味的天津大麻花，贼拉的香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地道的，反正我没去天津吃过大麻花，都是在天津的外地吃的，我还没去过天津呢，说的我都流口水了，你们听着我刚才咽口水了不？哎呀呀呀，草莓遇山楂，熬成酱涂面包吃的话，我能吃半打。

0: 来，有请谢幕出场了。
1: 草莓一三瓜，这一堵车电更高，气得我直接抽车回去呀。
2: 什么玩意儿气的你？
1: 草莓一三瓜，这一堵车电更高，气得我直接抽车回去呀。
2: 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收拾家。你瞅瞅你那家都乱成什么样，这些东西瞎摆摆什么玩意儿呢？好好归拢归拢啊，太不像样了。

0: 草莓御山楂铺在生日蛋糕上面，那也是人人夸。草莓御山楂这种搭配闭眼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偏差？哎呀，接下来我们
1: 继续网易云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0: Lady Go， 今天不是水果专场吗？那我们就再给大家描述一种很好吃、很好吃的水果，然后让大家来猜一猜，这种水果又叫什么名字呢？继续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餐厅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孜然羊小排。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描述的这种水果吧。它主要啊，主要是产于咱们中国的新疆，包括吐鲁番盆地跟这个哈密盆地。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水果以其独特的风味、极高的甜度，哎呀，是刷甜刷甜的，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享誉国内外了啊。想一想啊，这是什么水果呢？主要是产于中国的新疆啊，刷甜刷甜，几乎纯甜，没有酸味呢。它有独特的香气啊，独特的香气和风味，营养价值也挺高。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吧，这玩意儿被誉为瓜中之王，被誉为瓜中之王。那这是什么瓜呀？这种水果其实栽培历史已经是长达4000多年了啊，是咱们中国栽培历史最悠久、品种资源最丰富的一种水果。当然这种水果的形态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啊，通常就是球形的，或者是长椭圆形，再或者是橄榄形，单果重量从1公斤到20公斤不等啊。然后它的那个表皮呢是有纹路的，有纵沟纹，也有斑纹或者是网纹。然后它那个果肉的颜色呢，也是有几个不同的颜色，有白瓤的，有黄瓤的，还有绿色的那个瓤的。肉质也是有区别的，肉质有脆的，有酥的，有软的，三个不同的类型。我的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瓜哦？真的是不要太好吃了哦。这里边维生素 ABC 以及钙呀、磷呐、铁呀，包括钾元素啊，全都齐了。其中它的这个铁的含量啊，比鸡肉都还多两三倍呢，比牛奶都得高个17倍啊。维生素含量比西瓜多4到7倍，比苹果都高6倍，你就说它厉不厉害吧。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猜到这是哪种水果了吗？大声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海天说是不是哈密瓜呀？哎呦，我说不是，你又能把我怎么地吧？

追。哎呀，我这个节奏不对。他为什么给改成这样了？太别扭了。

玫瑰。啊，这位叫君的朋友说，我觉得你刚才描述的这种水果呀，应该是新疆的哈密瓜。你喜欢吃什么口感的？嗯，我比较喜欢吃什么口感的呢？我不喜欢吃脆的。我喜欢吃，那个软乎乎的那个。一咬爆汁儿的那种。天狼说正确答案是哈密瓜。这位叫五的朋友说肯定是哈密瓜了。平平安安也说是哈密瓜。黎大川说我觉得你描述的应该是桑葚。雷公马说那必须是西瓜了，怎么地都是西瓜。偷走你的西瓜。

呐，打的也差蜜瓜。海天说，我天天熬夜看世界杯，我都成傻瓜了。我也发现了。

0: 个小鱼，你说说啊。
1: 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
0: 来天涯0616。
1: 哈密瓜。
0: 嗯。乖乖，有请梦想出场了。
1: 乖乖乖，我知道是什么瓜，这是抢坏的瓜。
0: 被抢坏了的瓜。抢什么抢啊？那好瓜有的是，至于吗？你来听一下谢幕怎么说。
1: 嗯，说了半天，会不会是哈密瓜？
0: 嗯，张毅说
2: 哈密瓜。
0: 哎呀，你这个声音好甜呢，堪比哈密。

0: 肯定是哈密瓜。茶香赫赫说，范慧以你这口味啊，你应该也特别喜欢吃水蜜桃吧。对呀、啊、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软乎的皮儿贼好扒，一扒就扒下来的那种爆汁水蜜桃。刚才又有两位听友全都获得了那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了啊，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一位是 Christina， 还有一位是谁了我找不着了啊，你们自己检查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吧啊。坏坏的出河日当午说，樱桃配山楂，坏坏明年要当妈。
1: 坏坏十几年前就当妈了，我就是他儿子呀，他就是我妈。
0: 嗯，这新听友他不了解情况。8月2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青甘大环线旅行的各位宝子们呢、哦、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块啊，从7280直接减成了6980的。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呀。
2: 139-762-0142
1: 了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
0: 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然后想薅那个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听众呢，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市场零售价统一是23块钱一瓶喽，浓缩的那种啊。但是通过交通九四这个平台购买的话，15块钱拿走，能便宜好几块钱呢啊！我建议大家多薅几单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要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为什么？你们注意，就别拿那个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行动力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拜拜了啊！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行动力。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7: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依然是在下桥口的位置，这块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美院路口之后啊，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包括在这个美祥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滞留的情况，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五公祠路口是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目前在汽车东站

0: 这一块的话呢，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还有现在的龙昆南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有小的队伍需要大家来等一下，估计是1到2个档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从南大桥进入到海秀东路，就在匝道的位置，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有些缓慢啊，因为桥底下车辆其实也是有点多。然后咱们呢就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行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5: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

0: 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你把手给我，弟妹了。
5: Ya no tiene excusa, hoy salió con su amiga, es que pa matar la tusa.
6: Hola, 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周一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好在在下班晚高峰到来之前雨停了，这会儿路面上虽然行车量还大一点，但整体通行问题不大，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对，忘了介绍了，我的星辰哥的。欢迎每位在平台上打卡签到的朋友们。今天的沙发是张姐，欢迎张姐。张姐跟坏主播聊天说呀，说以你的口味肯定也喜欢吃水蜜桃。姐，我喜欢吃，我喜欢。来，小鱼。
7: 凌晨过去玩上卡，我来打卡了。
6: 欢迎打卡。可了一说呀，打卡开始做运动了，今天不喝酒了，连着喝了半个月了。你很快你就酒神附体了。来，
7: 星辰哥的安久，凉快凉快。
6: 对，
7: 多下点，每天都这样下，凉快。
6: 那肯定凉快呀，下午下阵大的，这会儿明显感觉到温度下来了啊，舒适很多。未来几天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

未来几天呢都是多云雷阵雨天气为主，而且是午后雷阵雨，这典型的咱们海口的夏天的气象形态嘛。温度明显也降了，没有前几天那种燥热酷暑的感觉。这几天最高温度在35、6度这样，虽然是两三度的差距，那两三度的差距，那体感温度的感觉感受可

0: 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参与到节目里来。来，欢迎梁冉。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我们明天要考高三音乐美术。
0: 你们明天要考道法音乐美术考试是吗？考那么早啊？你们考的是不是也是那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

你们都考道法了，那我考考你，你知道八卦是哪八卦吗？小鱼说呀，可乐小姨早就是酒神了，要控制量，不过还好，我看他每次他没有喝多过，小酌即可啊。那张姐，你们家赫赫已经中考完了，现在进入到暑假阶段了，没给他安排安排，还说等报考完高中以后再正式给他放暑假呀？那放了暑假了，在家干嘛呢？总不能复习学习吧？我觉得不可能，当然实际也不可能，都考完了。大林说，滨江路机场回海口方向，滨江路上两车追尾，具体哪个路段呢？滨江路机场回海口那么长一段呢？那十几二十公里呢？补充一下具体哪个位置，不过看了一下滨江路现在车也不多，没造成拥堵和缓慢。

0: 全新的周一了，这周过完，不用这周过完了，这两天过完，六月份就 say goodbye 了，迎来了充满期待的七月。为什么七月充满了期待？因为七月会发工资。来，秦博凯又带着秦小然来了。
1: Hello， 星辰哥哥，周一的晚上，秦博凯向大家问好。
0: 啊，真棒！
1: 喵，喵，我是秦小然。喵！
0: 哎呀，小猫咪来了！喵，收到。

小鱼说呀，小姨没喝醉过，那是因为你没有跟他喝啊，他喝少了，我跟他喝他更醉不了。他能喝我八个。张姐说这中考结束了，他们家赫赫从7月1号开始放假，一直到18号让他去补习，提前熟悉一下高中课程。姐你这就有点残忍了啊，人家高中没报考呢就开始让人去补习，提

燕书一高中课程了。这在家里也是闲着能长毛，不给他在家里待着。天哪，不行，让人自己回老家玩玩玩几天呗。是秦不凯和妹妹张怡说太可爱了，每次秦不凯打招呼都非常的沉着大方，很优秀。那可不，等着他来接我班呢。来吧，接下来就期待一下同样非常优秀的开心来打个招呼。来，这会儿呢开车回家路上，首先保持愉悦的心情，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如果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生活心情，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期待一下。夏天来了，夏天来了，寒假还会远吗？生活工作当中一切都值得期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各地就可以满血复活了。对，现在属于残血的状态。

今天下午又发现了好听的歌，现在是下午发现好听的歌，晚上统一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分享到的第一首叫《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这是歌名啊，来听一听，非常时尚、非常欢快的一首歌。

天才在做，疯子不知道。非常时尚的一首歌，很洋气，又有中文又有英语。可里尔一说经常喝多的，问小鱼不能问小鱼了，小鱼刚刚发了这个东西我都没法念。邻居美说接姐姐呢，轮不到，怎么就你们家老二在你们家地位那么低的吗？再来补充一下刚才的路况，滨江路机场回海口方向，在江家园江畔会车那一段有两车追尾，各位注意避让，稳驾慢。

现在这会儿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完全过去了啊，之前海秀东这一块儿，包括国兴大道西往东方向行车量还有点大，现在晚高峰完全过去了啊，天色渐暗，注意行车安全，慢慢开车，回家路上就不要那么着急了。

说他们家重女轻男，难怪你们家开心经常以嘶吼怒吼的形式来唱歌，那是唱歌吗？那是表达内心的不满呢。你是一点也没听出来呀。来吧，下首歌交给时间斑驳。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

0: 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吧。大林说刚下完雨，天黑路滑，多加小心。又是一天早下班的王姐，希望今天心情还不错啊，早点回家休息啊，注意安全。

0: amado de toda la nena mala, muchos corazones clavados en el sofá de mi sala, todavía recuerdo.
1: 有一个问题啊，想来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就最近大家有没有碰到或者有没有听到什么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就这种开心它可以持续很久。

可能是一周半个月就长时间的那种开心，或者多久没有听到过或碰到过让你开心那么久的事情了呢？嗯，往那儿跑说月亮很漂亮啊，可相机 AI 了，啥意思？嗯，拍张照片过来。今天的月亮那么圆吗？今天是5月15啊，月亮到了圆的时候了。只能说您这相机啊太智能了。只要细心的去观察，生活中总能有让你感觉到可以成为幸福感小来源的地方。不下雨就是晚霞，下了雨晚上还有月亮。未来几天我猜彩虹就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变成常态，那么午后的彩虹也即将到来。所以不管生活也好，工作也罢，时刻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期待着美好的发生，而且美好一定会发生，也一定会到来。如果他没来，那说明还不到来的时候。

0: 孙燕姿日落。哎呀，小坏说呀，辛苦了，吃饭了没呀？吃了，刚才进宣传的时间去吃了苗苗给我分享的她的晚餐。肩膀太香了，进广告之前我就在直播间闻到了香味儿，结果呀进宣传就吃上了。来，玲花，
1: 新春过礼过礼，安久安久
0: 安久，
1: 哈哈喽，
0: 欢迎哈哈。嗯，来魏平，来个哎，
1: 以后以后的孩子，
0: 嗯，
1: 快速路上的红一片的尾灯，拿什么音乐来配这个景致呢？
0: 嗯，
1: 星辰，星辰，星辰。
0: 雨后的海口，在快速路上，这会儿的景色，看着前方的车尾灯，看着天空，说用一首什么样的音乐去配这个景色呢？你配一首星辰的光芒。

我给你找一首，我给你找一首能配此刻景色的歌。雨后哲学家。

雨后的哲学家，就这首歌这个调跟此刻你看到的景色是否融为一体了呢？

他俩一说大胳膊球技怎么样，大胳膊球技呀、啊、非常好非常好。他打混双打女双，对面的小姐姐让他打得嘎嘎乐，总能得分，对面总能得分。他就非常会人情世故，他会故意打不着，可以说球商极其之高。来吧大家下班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如果刚好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

0: Allen。
1: Sorry, 这首歌叫什么名啊？
0: 这首歌 啊好听，这首歌叫在路上，就像此刻的你在路上。

来，这会儿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7月2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

因为现在是夏天呢。基础温度在这放着呢。来吧，20:28，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0: 午后啊不太适合出门啊，或者是不太适合户外活动。但上午晚上都还是不错的。林花说歌好好听，还有更好听的呢。
1: 晚上好，打卡打卡。
0: 哦，打卡打卡，都是下了那么大雨了，还是一股热气。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9: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

0: 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华子哥是晚上刚下班啊，还是去打球路上啊？按理说你不能这么晚下班吧，是吧？咱下班不2点就下班就回家了吗？都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回家路上啊，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分享分享工作生活心情。

刚看了一下气象台的消息，目前呢影响海口的对流云团已减弱啊。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点27分已经解除了海口市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天气恢复正常。华子哥说那就两点下班六点再上呗，你这上班的时间点真让人羡慕。六点上班就是

0: 日剧打卡，然后就下班了吧。来，
1: 早上刚来就不稳，本该老师还是在。
0: 我再听一遍啊、哦。
1: 早上刚来就不稳，本该老师还是在。
0: 哦，你这是又学了个什么歌呀？这是。假如我啊，假行僧，是不是？
1: 早上刚来就不稳，本该老师还是在。
0: 是唱的假行僧吗？假如我今天那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好像不是，有没有人听出来的？今天开心唱了 一曲什么样的歌曲呀、啊？我是真没听出来呀、啊。你再多唱几句，我可能就听出来了。
2: 隔壁。
0: 哎，
2: 我下班了。
0: 下班了，听今天这个声音，这个状态，今天应该是没有喝酒。开心呢，你妈妈说了，说过两天啊，把你送我家来，让你，在我们家生活。你觉得行吗？以后你就不用回你们家了，直接回我们家就行。你愿意吗？

0: 唱的是无畏。我再听一遍。
1: 早上生来就不稳，管他老子还是笨。
0: 我听听这首歌，你到底你唱的谁的无畏呀？我一搜无畏，一大堆无畏，我怎么感觉你像唱的是粤语呢？林俊美说他喜欢妹妹，上来就亲，问我愿意吗？扛揍就行啊。我们家这可是姐姐，我们家这可不是妹妹，我们家这属于是霸道女王类型的。

0: 来，
1: 我妹妈，你家有小妹妹吗？
0: 我们家有姐姐，我们家没有小妹妹，有姐姐，比你姐姐还厉害的那种姐姐。你愿意跟姐姐玩吗？就厉害的姐姐玩吗？到我们家就给你军训。

你要喜欢妹妹的话，可以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呀。妈妈还可以。

我的唱的是哪吒三太子的主题曲是吗？我说弄半天我没找着呢。看哪吒学的哟。来吧，给你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叫天下最天下第一最最棒。

0: 天下第一，最最棒。来，我听听，开心说什么？
1: 我可爱的喜欢姐姐。
0: 你喜欢姐姐？
1: 姐姐来我家。
0: 姐姐去你家？你家有姐姐了哟，但是我们家没有弟弟。
1: 我刚才也在吟唱了，谢谢了。
0: 哦，你没有心情唱了，谢谢了。你怎么那么有礼貌呢？
2: 学生们的小孩子不需要心疼吗？
0: 嗯，
2: 你前面说贴心疼吗？不是这个名字要骂他们了吗？
0: 他们家老大叫星辰，老二叫开心。

来，他妈妈给翻译一下最后一句说的是啥？我想了半天，我没想明白。来吧，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听歌，顺便分享一下心情。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推荐给开心，开心可以在家里学一学啊。等回头幼儿园有演出的时候，你就可以上台唱这首歌了。来了。

作为过来人呢，年轻的小伙子，切记这首歌对你未来的人生非常的重要。哦，他说他没有声音唱了，谢谢。没有关系，没有声音唱，你可以给我朗诵一下你会的歌词，我也是能接受的。你给大家背两首古诗吧。你不要告诉我你妈妈在家净教你唱歌了，没有教你背诗。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咱们一起听听歌，聊聊天。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表妹说蹲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来吧，猜猜这是哪首歌？猜对了就继续跟你分享，猜不对呀，我就切歌了。给你三次机会，来再给你听听前奏。给你机会了哦，你猜不出来，你不能怪我了。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猜出来。脑瓜子嗡嗡的吧，听不出来了吧。算了，直接听吧。他说妈呀，真的没有听出来，没有听出来就给你听听吧。但是你应该想不到的是，这首歌不是五月天。

0: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南辣椒盐的神奇魔力。在海南呢，辣椒盐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味觉催化剂，它通常是把粗盐、辣椒粉和少量的味精混合而成。它的经典搭配呢，不是菜肴，而是水果。比如说把青芒果、番石榴还有菠萝等口感偏脆硬的水果切块，蘸上一点辣椒盐，盐的咸味和辣椒的微辣会瞬间的反衬并激发水果本身深藏的甜味，形成一种奇妙的咸辣甜复合口感，让普通的水果呀变得异常的生津开胃。这可是我们海南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小食乐趣哦。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

0: 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1:0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来 ，Alan，
1: 这个时间点还在路上啊，还有16公里就到家了。
0: 嗯，还有16公里就到家了，这16公里还得开个20分钟，那刚好我下节目你到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轻松愉快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当然了注意安全。

有路况也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下首歌，年少的梦。

忘词儿。我现在工作除了正常的工作事务之外，这同事关系这必须得需要那么黏糊吗？啊，代表们分享了说，同事 A 跟同事 B 说生他的气了，因为 A 不高兴， A 不高兴，然后呢表妹没有哄他，然后呢 A 就生气了。那首先没有哄人的义务，其次他不是哄人的人，就很无语。对呀，你们那儿都这么腻歪吗？同事之间看谁不开心就得宝贝不要不开心了。宝贝我不开心，今天为什么没有哄我，哼，我生气咯。好好干活吧，好好工作吧。那不说了吗，同事之间没法当朋友，当不了没法处朋友。

No sé si tú te acuerdas, seguramente no。是个别还是都这样呢？就这么需要人哄吗？如果真需要人哄，咱们就整一个哄人热线，打一次就是5块钱，可以哄你10分钟。哦，他说那个同事年纪小，小他7岁，幼稚的，小你7岁，今年才23，00003年的，他幼稚幼稚。可以理解，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刚大学毕业嘛，刚初入职场。下次你跟他说说，看你情绪不太好啊，情绪不太好，那个什么，我找人哄你啊，花20块钱，我找人哄你一下子啊。关键是什么呢？我就纳闷了，怎么那聊天截图全世界飞呢？这俩人之间聊天的截图，你看最后，就传到了被说的这个人手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呀，通过这件事我们也知道了，朋友们，不管跟谁聊天，跟谁聊天，你都得注意啊。因为你在背后说别人，别人是能看到截图的。我终于知道，我今天我一下悟了，看完你这个我一下悟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老得罪人了。我猜是我的截图被放出去了，我跟别人聊天的截图应该是被放出去了，这样我以后跟他们说，以后呢那个有话当面聊，不要聊，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我怕你给我录音。

太可怕了。杰哥说今天下班了，暴雨过后的天气真爽，对，凉快了嘛，主要是凉快。来吧，人开心唱完歌等着换歌呢，我给你来一首啊。我跟你说，你妈妈要没有你，她天天都听不着这些歌。我就想听这个歌。

0: 飞云之下。嗯，大表妹说呀， A 一边跟 B 聊天， B 一边给他发，所以呀，就让这年轻人刚入社会的大学生知道社会的险恶。对，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全身心的就相信一个人，最后发现不是这样呢，还得知道啊，他才工作几年是吧，你们呢在一起的工作多少年了都，那这有些时候小朋友呢，他需要经过职场的历练啊，所以就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小事，你不哄我我生气，我不哄你你生气的，没有必要。哎，你回头呢，回头你多给他安排点工作是吧，啊，说你听着挺优秀的年轻人，这个什么这工作对吧，交给你了。来继红
1: 何地呀，何地呀，张先生们，现在有点想去唱一个词，增长一个势。最近不是流行中年男人的叛逆吗？搞得我心动得很呢，想准备也去搞个唱染一下。你有没有新鲜的颜色染出来，又有一点造型的，有点好看，但又不会去单位上班被领导骂那种。
0: 去单位上班不用被领导骂，有点造型，有点颜色，染白的。领导问怎么回事，你说我愁的。你说你们这单位，你染个花花绿绿的，那领导肯定是接受不了。就是两种，要不染黑的，要不染白的。黑的咱有，那就只能染白的喽。哎呦，想感受一下叛逆。想染发，别染了，费那个钱干啥？你要知道，你是奔四的人了，你不能染出来也没有年轻人看起来那种青春活力和洋溢了。咱们这个年

0: 年纪燃起来就有点像老黄瓜刷绿漆了。所以啊，别染了，烫一下还行，你烫个卷儿呗，烫个那种石斛卷儿，烫一头。不行就复古一下，你来个锡纸烫，你说给我弄个锡纸烫，弄一头。来吧朋友们，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儿了。再给各地一点时间，等各地满血归来。今天呢咱们就先这样吗？还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多注意行车安全。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拜拜了各位，晚安。
1: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

0: 过期被浪费。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

0: 赵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0: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9: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

0: 悬崖已经拦上了。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

0: 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

0: 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这会儿呢，从南往北方向，龙昆南上南大桥，南大桥的中段这块稍有通行缓慢一些些啊，因为之前呢，在道路的右侧两车道有一个拉钢筋的工程车辆啊，然后当时应该是有点什么问题，然后一直停留在路面上。后来呢，是交警到了现场之后进行了处理，现在是刚刚撤离，可能两三分钟，路面呢正在恢复正常。好在是七点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段，整体路面上的车流量不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啊。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现在上琼州大桥，包括琼州大桥本身出城的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稍微大一点点，尤其是在桥面的下江东的这个区域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跟龙昆南路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啊，尤其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缓慢。其他的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暂时还是没有到高峰的一个流量的这个状态。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阴天啊，朋友们啊，26到34度，意味着呢，今天可能不会过于的炎热，但是这种阴天的话会比较闷，而且空气的湿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有点闷闷的啊，热热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且呢，空气湿度高的话，在上午的，比如说9点钟之前，或者晚上的6点钟之后啊，就不太那么的建议大家开窗去通风，到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空气湿度含量也下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再开窗通风可能会好一点点，还有呢，就是像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大概呢会出现在中午的1点钟左右啊，这个时段，然后呢还是会有局部地区的一个雷阵雨，所以在下午或者是中午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呢，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下午学生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去接学生的，还有呢在下班的这个时间段上啊，会有比较多的可能性是有降水。像昨天下午的话，刚刚好就是学生放学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呢还是车上常备一把伞啊，并且如果是接孩子，可能也要给孩子带上，比如说雨鞋呀，或者是雨伞啊、雨衣啊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需要干脆换双拖鞋，也是挺不错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要带您认识海南乐东的优质食材，也就是乐东野黄牛肉。经农业部认证，这可是海南特有的黄牛品种哦。采用生态放养模式，其肉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肌酐酸，造就了独特的细嫩口感。中国农科院研究表明，这种牛肉的谷氨酸含量啊，比普通牛肉高23%呢，所以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天然的鲜味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牛筋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加热之后呢，会形成独特的圆柱形结构，这正是它弹牙口感的科学原因哦。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0: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在早上的七点十分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
7: 哎，一呼百应，
6: 他又不开话筒啊，他不想上班了，朋友们啊。今天是6月30号，
7: 是呀，
6: 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7: 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
6: 嗯，作为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呢，嗯、我昨天呢在电信呢把我的各种手机套餐给改了。
7: 为什么呢？
6: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它好像现在套餐有优化。我原来那个套餐呢，就是比我换成139的套餐了。
7: 嗯。
6: 然后我一直以为原来必须是169和199才能有两条宽带，它现在变成了139都有两条宽带，然后两条宽带其中一条也是1000兆，所以我就降成了139的去了，也够用。
7: 你
6: 手机里的，手机里的流量好像是1个月30G，一个月30G对我来说也好像
7: 够
6: 用。
7: 够了，你家里有 WiFi 呀？
6: 对，家里 WiFi，
7: 你
6: 单位也
7: 有
6: WiFi， 去哪儿都有 WiFi
7: 啊。
6: 所以现在对于流量的需求
7: 太多，
6: 没那么大了。
7: 嗯，
6: 所以我就把套餐给改了。
7: 嗯，完全可以，
6: 是吧？
7: 嗯。
6: 其他的方向也在看，
7: 咱们也降本增效嘛。
6: 哪里可以改？
7: 来关注一下路况。巴哈办理刚才说呢，新海港亚朵酒店门口的马路上啊，护栏被车撞到了，散落了一地，但是没有看到肇事车辆啊、嗯、这个得希望相关部门过来清理一下。
6: 嗯哼，咱们这个不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做我们的这个小商城吗？
7: 对呀，
6: 这个小商城呢我们今天算是正八百的营业了。
7: 哦，
6: 嗯，营业了之后呢，今天其实我们一共也才上了两款产品，但是这两款产品呢算是比较小众一点的这个厨房家电。
7: 哦，
6: 一会儿我们会请这个厨房家电的专业人士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俩一直在用，也用了很多年了，只是大家可能用到它的，我觉得用到它的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家中它不可缺少。
7: 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啊，
6: 嗯，
7: 我这几天用下来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我还没有做这些大的
6: 大
7: 骨头，大
6: 件，
7: 对、
6: 嗯、
7: 我就是自己的一些吃过的剩饭。
6: 嗯，
7: 以前呢我还得找一个不漏的袋子给它兜着、
6: 嗯、
7: 然后再往楼下扔。
6: 嗯，
7: 现在呢真的是解放双手啊，
6: 解放双手
7: 一倒没什么垃圾、
6: 嗯、
7: 挺方便的，
6: 我就差把我自己扔进去了。我们小商城开了啊，
7: 嗯，
6: 然后今天这个其实里边目前呢是陆陆续续在上产品，今天上的是两款垃圾处理器，厨房的垃圾处理器，大家呢可以先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屏当中来进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你会发现非常的干净，里边只有两款产品。
7: 怎么进呢？这个
6: 直接大家发垃圾。

0: 机就可以进咱们的小程序了啊。发咱们的发垃圾两个字可以进我们的小商城了啊。待会儿呢我们会请专业人士来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厨余小家电。
1: 嗯，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发了券，大家一会儿呢可以
1: 一会儿呢
0: 可以先领券，买不买的你再说啊。
1: 嗯，是有两款垃圾处理器。
0: 来吧，咱们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或者是有路况想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页面是不是非常的干净？
1: 非常干净。
0: 这是我昨天晚上捣鼓了半天
1: 的，
0: 捣鼓了半天的结果。
1: 哦，哎呦，
0: 这已经变成了垃圾处理器的专场了，因为进去之后只有垃圾处理器。
1: 挺好的，售后服务也挺好。
0: 嗯，
1: 我已经感受过了啊。哎呀，小东东说呀，2026年又过了一半了。
0: 是啊，今年干啥了呢？
1: 嗯，
0: 昨天写总结，我就在想，我今年干啥了呢？
1: 爆米花说，今天是6月30号了，2026年呀，过了一半。各位听众啊，今年上半年存了多少钱啦？
0: 嗯。我今年存了多少钱呢？我今年在看着我银行卡里的钱在算，我能熬过今年吗？
1: 应该能吧。
0: 嗯，加油啊！
1: 加油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咱们俩以后啊，都要跟那个理发店上班之前，
1: 打个气，
0: 打个气，
1: 打打鸡血，
0: 跺脚，要一开始跺脚，后来拍手啊。
1: 嗯，好。
0: 节奏是，
1: 当当当当当，
0: 节奏是。加油加油加油，
1: 不是应该是加油加油加油。哦，不，
0: 你这个节奏慢了，
1: 我这个节奏慢了，
0: 是刚才我们那个。
1: 好，
0: 以后每天早上起来喊加油听了没有？
1: 听到了、
0: 啊、给自己加油鼓劲。
1: 哎呀，是
0: 四月节早啊。
1: 早啊。
0: 嗯，小东东，对，过了一半了。胡杨早上好。
1: 嗯，
0: 半汉半离说，新海港亚朵酒店门口马路上的护栏啊，被车撞的是散落了一地，没有看到肇事车辆，希望有关部门过来清理维护一下吧。
1: 四月姐，你回复垃圾过来可以进那个商城啊。不是从我们的公众号点。
0: 对，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过来可以进我们的商城啊。
1: 航仔说呢，垃圾处理器好像只有在国外的电影才会看到那种。
0: 其实因为一会儿我们请过来这位朋友，我们一直管他叫飞哥嘛、他在海南做垃圾处理器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因为呢他是我的邻居。
1: 咱们应该是在哪一年周年庆的时候，
0: 对，
1: 有给大家呢送过，
0: 是的，
1: 垃圾处理器这个奖品。
0: 他其实在海南已经卖过很多台了，只是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正在普及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家其实卖的东西挺多的，什么各种扫地机器人他也卖。但是主要卖的是垃圾处理器。
1: 对，
0: 他专门卖这个东西，所以近几年我觉得应该是卖的越来越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用了很多年了，它没有，它是我们家目前为止唯一没坏过的家电了，没修过的。
1: 对，我没听说你，没听你说坏过。然后我那天那个师傅给我装完之后啊，他说你就用吧，你照着10年去用。
0: 对，反正它没坏过。
1: 嗯，
0: 你反正也不可能扔你吃的大骨头，但是其他基本上你都可以往里边丢了。
1: 对，
0: 对，它现在里边不是刀片了，不是刀片在转了，它是有点像咱们原来那种可以把水果榨成泥儿的那种研磨式的垃圾处理器了。
1: 就是说在厨余垃圾处理这方面，环保这方面做得挺好。
0: 是的
1: 啊，不然的话呢，你说那些剩菜呀剩饭呀，你往袋子里面一丢，其实扔到楼下也跟其他垃圾都混在一起了。
0: 对，现在咱们的这种新小区的这个下水管道其实也都是排到最底下做发酵和过滤了，都是一样的啊。咱们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我们这款垃圾处理器。大家可以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先领个券，因为领券下单应该是全平台最便宜了，就是你去哪儿都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
1: 杰哥说呢，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喊加油，下意识的看了一下车，还可以跑200多公里。
0: 我以为你还可以跑200多公里呢。你跑完这200多公里啊，你就真的是瘦成我了啊。
1: 好
0: 运连连，他说呀，下半年得朝着小目标加油了。
1: 你之前定了个什么小目标啊？今年年初我们定小目标了吗？
0: 没有，

0: 因为今年的时候咱们说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嘛，啊
1: 啊，
0: 对吧？
1: 对，是
0: 天有不测风云嘛。大家就先就是过好安稳，
1: 过好当下，
0: 过好当下，安稳过好这一年，
1: 嗯、
0: 啊，
1: 行。嗯、柠檬说他们家也用，是叫爱诗意，
0: 真的非常好用，
1: 方便、
0: 啊，
1: 是真的方便。半寒半离出发了，我看看，浩然哥早啊，好久没在早上碰到了，
0: 是啊，看到飞哥给我们发消息呢，别发了，赶紧来吧，啊。
1: 现在呀、啊，老能刷到他们做直播，应该是从早到晚不咋停吧？
0: 他因为他那天不说嘛，他现在卖这款产品是卖到全国，因为各个区域好像有各个区的经销商吧，他应该是卖到全国第一了。我还算是挺佩服他的，就是你上来让我去做一款没，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因为我们去年半营销式的卖这个抽湿机卖的挺好嘛，虽然卖完之后再也没有试过了。但是像垃圾处理器这个东西还真的是值得推广一下，但是一开始我觉得推广的难度
1: 比较大，
0: 比较大，它并不像空调冰箱洗衣机这种就是三大件非常普及了，它这个东西还是虽然特别好用，但是需要大家观念上能够接受它吧。
1: 一会儿啊，听听他那些年的故事吧，
0: 听听吧，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卖这款非常小众的机器养三个孩子。
1: 司徒先生啊，他说前两天刚安装了一个，太好用了，厨房啊再也不用流汤流的稀稀拉拉的了，真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吧做点饭你可能吃不了太多，总是能剩一些，我真的就是拿个袋子兜着，特别有一些汤汤水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在还是真的是方便哦。
0: 哎嘿，来吧，出门路上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1: 四月姐说呀，大早上的发个垃圾感觉有点怪怪的，
0: 又不是
1: 没
0: 事的啊，
1: 啊确实是，
0: 我知道不是骂我们。
1: 杰哥说昨天晚上呢跟媳妇儿说他要去剪头发，只剪边边，把上面慢慢留长，然后染个黄毛回来，
0: 挺好，最近流行家长们剪黄毛呢，
1: 就是昨天不也说了嘛，就叫八零后集体去叛逆了，
0: 是啊，看看孩子们什么反应吧，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因为现在大家的我们家的厨余家电基本上已经买满了，
1: 那我还有很多是装不了的，比如说洗碗机是没法装的，
0: 对，我们家是其实你非要装可以装，有台面的洗碗机，只是我现在迈不出那一步，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因为前两天在朋友家吃饭，他是把碗用水冲干净了再放在洗碗机，我说我都已经冲干净了，
1: 我为什么再来一步呢，
0: 我懒得冲干净再放进洗碗机这一步，所以我一直这么多年一直都不买洗碗机的原因。
1: 在好多年以前呢，朋友家新装修啊，他们就装了那个洗碗机，每次吃完饭我就看他一点一点的把里面的那些剩菜拨到垃圾桶里，然后再一个个的放到洗碗机里，我就觉着这个洗碗机我应该是不会装的，太费劲了，
0: 是啊，原来很原来的时候，刚过海口来租房子的时候，我还买过吐司机呢。那个时候早上起来，那个时候早上起来海口早饭其实不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每天买面包切片，吐司机热一下，第二天拿走吃了。后来就觉得每天吃，
1: 你提醒我了
0: 啊、
1: 我家里也有一个，
0: 对吧？后来觉得每天吃那个好像也有点太寡淡了，就很多年中间没用了。
1: 我不知道那个面包机该怎么清理，因为你每次都是把那个面包片对插在中间，它热了灯弹起来，但是它也会掉渣渣呀，我一直不知道它该怎么清理，
0: 主要是现在你也不怎么买切好的吐司吃了，
1: 对，买的也真是比较少，魏西西他说洗碗机啊洗得很干净啊，比如说玻璃杯啊玻璃锅盖啊，
0: 一是没地方装，二是我太懒了，就是迈不出我还要手冲它的那一步啊，一往情深。

0: 他说呢，以前最害怕听到过年了，自从四年前，现在是年年指望他赶紧过年。他说就指望过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还能赚个三四万块钱。
1: 哦，
0: 那挺好，
1: 加油啊。
0: 嗯，
1: 听歌早上好啊，
0: 你好啊。季风他说呢，一说到黄毛就想起了达哥。达哥哥是谁？
1: 谁呀？75587又是什么？
0: 嗯，
1: 车牌号吗？
0: 你最近有在各种网络商城当中买过什么东西啊？
1: 嗯，还真是没怎么，昨天买了点衣服鞋啥的，因为今年已经过半了
0: 啊，
1: 什么都没有买，所以昨天就是稍微消费了一下。
0: 嗯，
1: 哦，免税店买了点东西
0: 啊，就苦谁不能苦脸呗啊。
1: 对，
0: 嗯，挺好的，对吧？我觉得你买免税店的东西啊，不如办张健身卡吧。
1: 办
0: 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这下班一路上多少健身房？
1: 是，
0: 哦，可以办张健身卡了。
1: 最近准备去你们家附近的一家这个锻炼的，好像
0: 泰拳馆，
1: 去感受一下。
0: 散打馆啊。
1: 您呢？
0: 您
1: 不是最近，
0: 我最近基本上都是在，我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各种商城里边买各种冻品，冻的冰鲜，什么冰鲜鱿鱼、腌好的鸡腿肉、鸡胸肉、
1: 啊、
0: 那种可以放那个什么烤箱里边，直接一烤就可以吃的那种，
1: 吃的好健康。
0: 觉得省事儿吧，
1: 方便啊，
0: 就没再炒菜了。
1: 哦，
0: 嗯，炒菜炒的少最近啊。大表妹她说呢，她同事问她平时听什么广播，她都不敢告诉她，因为她在广播里边吐槽太多了。嗯，
1: 但是她又不知道你在这里面我们叫你什么。
0: 我们理解你，因为有一些听众的确跟我们说过，她不跟我们互动，她只听
1: 啊
0: 的原因是因为同事太多了。
1: 嗯，
0: 怕别人听出是她来。
1: 嗯
0: 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对吧，你一年相亲相多少次，我们都在节目里边说了挺频繁了啊。最近有什么新变化吗，大表妹？
1: 嗯，
0: 好久没有在早上见过你了。
1: 嗯
0: 啊，
1: 牛牛说呢，洗碗机搭着厨余垃圾处理器，那不正好吗？
0: 嗯，
1: 我家是没有地方装这个洗碗机了，所以有这个垃圾处理器我就觉得很方便了。
0: 嗯哼，
1: 强强说今天啥情况，为啥放新疆歌啊，你是不是听串了？
0: 没有，咱们放的这个背景音乐刚才是一首新疆的歌曲吧。
1: 啊，但是我们有一直在讲话。
0: 嗯，
1: 只是一个铺垫的一个音乐而已啊。
0: 嗯哼，肉肉去接一下咱们嘉宾吧。啊，
1: 嗯，在楼下啦。
0: 啊哈，
1: 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嗯哼。同时呢，想要订金盘矿泉水和金盘桶装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下单直接订购啊。强强他说的是，他说说到洗碗机，他说是个好东西，他装修新房子啊，排除万难一定要把洗碗机给装上，安了之后果然没有失望，太棒了。
1: 那你是不是也得要先把碗冲一冲，然后再一个个的放到洗碗机里呢？
0: 嗯，不如也装一个垃圾处理器，这个垃圾处理器是可以同时连接洗碗机，就是你不用在，就是你盘子里边有什么垃圾之类的，也可以直接放在洗碗机里边，顺着洗碗机冲洗之后，顺着洗碗机就直接留在厨余垃圾，
1: 哦呦，那
0: 垃圾处理器里边，就是碾成沫直接冲走了。
1: 嗯，表妹说呀，毫无变化。最近呢，都是听得多，互动的少。
0: 嗯
1: 嗯，你跟你表哥晚上互动倒是挺多的。
0: 是啊，华子哥他说，早上的嘉宾不是7点开始吗？今天迟到了吗？我们约的7:30。
1: 嗯，明天的是7点。
0: 怕人家7点到，人家就以后再也不愿意来了。我们这个时间点想约个嘉宾，的确是怀着一颗愧疚的心情去试探式的跟人家说7:30？问号。
1: 哎，就是。

0: 是让人家起这么个大早来，
1: 嗯，
0: 也差不多该上班了。
1: 对，嗯，毕竟家里边也有三个孩子，也得送孩子吧。啊，
0: 对呀。翻说呀，为了买洗碗机换套房子，有大厨房的吧？嗯，
1: 我们到现在没买洗碗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房子不大，
0: 不是说对，不是说因为它不够放啊。
1: 那
0: 关键是
1: 也有这部分原因吧，
0: 有一部分，但是呢，它关键是还得要一个一个剥了了，那我直接都放水槽里洗过了。我洗碗还挺快的，
1: 而且是一个人吃饭做饭呢，你就觉得那么两三个碗可，你如果你攒着吧，攒着两三天，这夏天好像不太好攒。
0: 谁家在那儿攒碗呢？
1: 咱话不要说得太绝，万一过两天卖洗碗机。
0: 反正因为我是不排斥。

0: 爱洗碗机。
1: 反正因为我是不排斥洗碗，
0: 嗯，
1: 但是相对于做饭来说我还挺喜欢洗碗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还好。嗯，
0: 来看一看烈酒敬余生，他说的是，政府免费培训技能在哪里报名呢？
1: 这个问问大家吧。
0: 嗯
1: 嗯，来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在人民桥的中段啊，刚才可能是有个什么突发情况，但是我们在现场来看的话没看到啊，就是都挺好的，包括路面上的这个车也不太多，基本上呢都是挺顺的，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了。只不过呢有一些些小小的啊，小小的那种机动车，你不要上非机动车和人家争道。有一些可能是从人民桥旁边那个堤岸那个小路啊上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主干道，有时候只能在非机动车道里通行。那有时候我们都说人家非机动车老是挤占机动车道啊，有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你机动车也不要去挤占人家非机动车道，尤其是那种觉得自己体型比较小然后就可以啊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去通行的那些车，尤其是那种mini 版本的啊，就那种特别小的那种车辆，一定要特别注意文明行车到自己该去的这个道路上去。另外呢，在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到说，新海港在亚朵酒店的门口这个马路的护栏被撞烂了啊，然后散了一地。那目前的话呢是说没有看到有车辆在现场停留，交警这边已经收到，也有警力呢前往到现场去进行处置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刚才呢是因为在桥中隧道的正上方那块有交通事故啊，有交通事故，所以后面的这个车呢当时是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国兴上快速路的上桥口，这会儿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所以现在影响不大。在琼州大桥出城方向，这个车是真的多呀，不光是整个桥面上流量很大，现在从国兴大道上桥的这个过程还是稍有艰难的啊。好在是没有出交通事故，就只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要是你去滨江路呢，更要提前进入到滨江路的那个口子，然后右转弯去进入到滨江路的通行过程。滨江路本身南往北方向的车比北往南方向的车要多，尤其是南往北在凤翔东天桥和掉头口的这个位置是有200米左右啊，拥堵还是挺明显的，没有收到事故的报告。这一段呢因为是从多车道慢慢的往两车道去变啊，所以它的这个行车通行会比较缓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9: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

0: 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9: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3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我是赵鑫。
6: 来嘛，咱们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小商城，终于是正式开业了啊。今天有请到的是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飞哥，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7: 嗯，飞哥刚刚说呢，他刚刚还看了一下啊，上一次来的时候啊，应该是2020年。
6: 你要是2000年呀、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有点。
7: 2020年、嗯，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几年前的那个周年庆的时候。
6: 嗯。说到飞哥，因为飞哥是我邻居嘛，因为原来跟飞哥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一开始跟我说他做这款产品的时候，我当年觉得这是一款非常小众的产品，
7: 嗯，
6: 但是到现在呢，我依然觉得他虽然就是已经他自己已经把它做起来了，但是呢，我依然觉得需要给大家普及和推广一下

0: 这件厨房家用电器很值得大家拥有。
1: 它叫一个垃圾处理器，
0: 嗯，厨余垃圾处理器，
1: 嗯，
0: 来吧，跟那个飞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交通局是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飞哥啊，
0: 嗯。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两款产品，大家呢可以依然发垃圾两个字，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我们的小商城啊、
1: 哎、
0: 今天小商城正式开业了，
1: 是
0: 因为只挂了他们家的产品，进了他们家感觉跟他们家主页似的，
1: 进了专网了啊、
0: 嗯、
1: 这个垃圾处理器的品牌呢叫贝克巴斯，
0: 嗯，飞哥先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咱们这款机器和品牌吧。
2: 啊、哦、嗯，我先说品牌吧，
0: 嗯，
2: 贝克巴斯这个品牌是咱们国内做厨余垃圾处理器，一直98年做到现在，也已经做了快30年了。
0: 嗯，
2: 然后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也差不多10年了。
0: 嗯，
2: 自己也使用了也有10年。就这个产品嘛，就是很多邻居用完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没装之前，他会觉得可用可不用。
0: 嗯，
2: 但是一旦用了以后就会觉得后悔装晚了。
0: 嗯，
2: 就这个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而且所有的家用电器里面。后面发现使用体验感最好的还是这个垃圾处理器，因为咱们海口海南的天气比较热嘛，
0: 嗯，
2: 平时吃的海鲜啊剩饭剩菜啊包括火锅汤汤水水，如果是放在厨房久了就会有这种蟑螂蚊虫有异味，
0: 嗯，
2: 那有了这个垃圾处理器，我们及时的去倒在水槽里粉碎冲走，它这种处理的效率就比较高，
0: 嗯，
2: 感觉体验感就比较好。
0: 嗯， 嗯，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我们刚才节目里边说它并不像咱们平常的这个冰箱电视洗衣机彩电这种，它一开始其实算是比较小众，你一开始怎么会想去做这一款东西呢？因为你做这个东西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一几年末了，相当于
2: 对
0: 那个时候让大家去接受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大家未必家里边都装其他的家电的，去接受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容易吧。
2: 这个家电其实是跟我个人有关，
0: 嗯，
2: 我以前我不做这行的，
0: 嗯，
2: 然后是九年前结婚嘛，
0: 嗯，
2: 因为以前都是天天在外面应酬，
0: 嗯，
2: 然后结婚有小孩了以后就要回家吃饭，
0: 嗯，
2: 那我本人因为平时应酬也不可能去，不喜欢做家务嘛，是吧、
1: 嗯？
2: 就是不太喜欢在家去做家务，
0: 嗯，
2: 那每次回来吃饭都是我最后一个人吃饭，
0: 嗯，
2: 家里岳母给我做饭好都是我回来吃，那我吃完的这些碗啊、汤汤水水啊，我收拾起来我就觉得特别麻烦，
0: 嗯。
2: 那我就喜欢，因为我一直喜欢用这种家用电器嘛，包括扫地机器人这些。
0: 嗯，
2: 我当时就想，我说那我去研究找一下，我就找了一个垃圾处理器。
0: 嗯，
2: 当时给家里装的时候也是反对的。
1: 嗯，
2: 因为厨房是岳母说了算
1: 啊、
2: 哦，对，他就一直反对说这个东西，大家会担心容易堵，我也一样。
1: 哦、
0: 嗯，
2: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每天都要去倒这些厨余垃圾，实在是痛苦。
0: 嗯，
2: 我就坚持。找了这个搜嘛，做攻略嘛，就像大家现在做攻略一样、
1: 嗯、
2: 我就去网上搜，哎，我就发现咱们这个品牌是跑在前面的，
0: 嗯，
2: 我当时就跟客服聊，我说我很担心堵，客服跟我讲一句话打动我，他说要不您先试一试，如果确实不行的话再给我退回来，
0: 嗯，
2: 我说哎，那可以试一下嘛，我一装完我就跟我岳母讲，我说他是可以退的，如果不满意的话装，然后我们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嗯，
2: 装了一个礼拜就改变了家里的所有观念。
0: 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老板的脑回路吧。我的脑回路就是这个东西好用，我就买一堆东西。他的脑回路是这个东西好用，我卖它。
1: 嗯，
2: 当时就想说，哎，我这样的家庭，普通家庭我都有这种需求，然后我也愿意为他去买单。那我就发现，因为以前天天应酬，会觉得这个行业做得很辛苦嘛。
0: 嗯。
2: 我说哎，那这个是可能是个机会、
0: 嗯、
2: 但是当时确实是也是脑袋一热觉得可能都不错、
0: 嗯、
2: 但是后面用了以后自己去做了以后发现好像不是所有人一下子能接受，
0: 就是开拓市场在前期，
2: 对，
0: 我觉得是挺难的，
2: 挺难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家电它有一个和其他家电不一样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洗碗机啊或者烤箱，它是放在明面上的，
1: 放在台面上，我能
0: 完全的看到。但是这个厨余垃圾处理器呢，它是你放在水槽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在没用它，就是每一顿饭可能会用个两三分钟，你在没用它的时候，你完全忘记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1: 它一直都是闲置在这儿的。
0: 对，但它其实是每天都在使用。
1: 可是对于家里面，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做饭的话，那它的利用率就很高啦。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一天到晚不怎么做饭，偶尔做一次才会用一下。
0: 嗯。
1: 但是正常的家庭里面是吧，有老人有小孩的，这个肯定是每天都会要用到的。
0: 嗯。

0: 前几年刚做的时候，我是很迷茫的，但是一直到现在，就像我们上一次来交通九四已经是2020年，那这六年期间呢，其实很多用户一直在增长，而且反馈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所有家电对接当中，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底气。一个是首先产品确实能帮到解决问题，第二个它的售后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而且过去这么多年，就是飞科它这个售卖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了。你像原来可能主要是靠这个朋友之间
2: 口口相传，
1: 后来是通过门店，但是咱们现在也有好几个门店了，
0: 有门店，一个是在海口的喜盈门，还有一个是在海口的居安之家，这两个为主
1: 啊。当然还这个门店里边也不光卖这个，还卖一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呐、
0: 对啊，我主做的就是懒人家电，就是我自己不想做家务，我自己用的
2: 啊，解放双手的因为大家呢对于这个垃圾处理器，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像您一样了解的比较早，人家有一些家庭也提早都装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从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开始慢慢的接受它的。飞哥给大家来讲一讲它的这个原理。
0: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粉碎器，就像我们很多理解说是破壁机嘛，那破壁机它是刀片的，它打的是肉和水果，那这个厨余垃圾处理器它的原理是机打研磨，一个研磨枪加一个研磨盘，两个研磨锤把整个研磨枪甩起来，厨余垃圾丢进去了以后，两个研磨锤把所有的厨余垃圾打碎，然后底下再磨碎冲走，所以这个就对电机和里面的配件要求比较高，因为你打的是骨头，不像破壁机刀片打的是水果，所以这个区别就是它的原理就是机打研磨，
1: 使用的方式和安装的前提就是哪些家庭它的这个水槽啊位置可以安装，以及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可以打哪些东西呢？
0: 好，安装先说安装条件啊，安装条件就是它因为它是电机，它需要一个三孔插座，在厨柜的水槽底下，那其次对水槽的要求其实不高，不管是石英石还是不锈钢还是其他的水槽都可以，但有个前提条件是咱们的下水口不要是那种焊接一体的，就能取下来中间那个滤网的，它其实垃圾处理器就是装在中间的滤网拧上去，这是安装的方式和安装的条件，那至于使用是怎么使用，我都会配一个无线开关，也不需要打孔，贴在墙上，启动的时候打开水龙头，启动按一下无线开关，把这些厨余垃圾往水槽里一推，然后带我们有那个手推器，往一推就可以了。打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先关机再关水就可以了。
1: 你像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就是在水槽下方他未必有留电源，那这种还有改造的空间吗？
0: 如果说我们要是想考虑美观，就一般右边会有一个洗碗机的插座，从柜体中间打个洞从旁边接，第二个如果真的想装，就是我们一般地柜上面都会有个插座嘛，但是就要接纳一点，就是可能就会看到明线了，
1: 就有一点明线，
0: 对，
2: 弄个插线板，
0: 对，或者有些冰箱也有位置，从冰箱那里接过来就可以了。
1: 来吧，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吧。渣渣他说，有没有谁丢失了一只浅咖啡色的泰迪小狗呢？刚刚看到他在新港天桥的马路上乱窜啊，大家注意一下吧，有没有哪家丢了泰迪小狗的可以来看一看啊。
2: 是，另外呢现在已经差不多进入到早高峰通行了，不过呢我们市区当中主要还是在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是整个的西往东方向，永万上来之后还有秋海上桥之后行车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前往到国兴这个大方向去的朋友们，如果走快速路桥面上，这两个位置要注意。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这个路口呢也是往市区返回，在秋海和世贸路的路口，和这个文华路路口会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过程。万绿园的门口呢车流量大一点点，包括这会儿的大同路上面和龙华路的东段呢，就是因为修路了，基本上其他的市区主干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走。
1: 咱们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今天请到的是飞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垃圾处理器，已经上线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商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两款机器。飞哥，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这两款机器，它各自的性能怎么样，然后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红，我们用颜色区分吧，就红色的那款的话是一般

0: 是我们线上卖的爆款，
1: 嗯，
0: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卖的在 top 前面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款银色的呢是相对声音会更小一点，
1: 嗯，
0: 两者的区别。其次的话就是红色那款会带智能，
1: 嗯，
0: 如果说后续，因为现在这个品牌已经增加到了龙头，
1: 嗯，
0: 很，因为垃圾处理器刚才前面讲是需要水嘛，那如果是后续想增加这个感应龙头联动出水的情况下，这款垃圾处理器是带了智能的
2: 哦，
0: 对，然后
1: 就是龙头跟那个垃圾处理器是感应同时开的，
0: 对，所以就如果我们洗菜的时候不想用手去拧这个龙头，
1: 嗯，
0: 它手是可以撤灰感应出水的
2: 啊、哦，就是你在比如说我要重新再装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可以选择咱们的
0: 龙
2: 头
0: 啊、
1: 嗯。大家其实买这款机器，可能有三个担心和三个犹豫吧。
2: 嗯，
1: 一是犹豫我平常使用它会使用的那么频繁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它的这个，嗯，比如说家里边有小朋友，
0: 嗯、
1: 会不会使用有这个危险呢？第三个就是我把这一堆垃圾倒进去之后，它会研磨得很碎吗？会不会导致下水道这个
2: 堵
1: 上了呢？飞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我们先说小孩吧，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家里也三个小孩，
1: 嗯，
0: 我们的橱柜
1: 闹腾吗？这三个小孩
0: 非常闹腾。对，
1: 你们家三个是三个
0: 两个儿子，
1: 两个儿子一
0: 个
1: 女
0: 儿
1: 啊、哦，嗯，
0: 就怎么讲呢？小的小孩他摸不到，
1: 嗯，
0: 因为橱柜的高度就80到90公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无线开关是要贴在墙上，
1: 嗯，
0: 那也就是成年人的高度才摸得到，
1: 嗯，
0: 那有意识的像我大儿子这么大，他自己使用他已经知道原理了，
1: 嗯，
0: 所以他是不会存在危险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是放得高，第二个就是这个东西它不会有危险，是我们下水口的，就是丢垃圾下去的位置有一个防溅罩，黑色的，
1: 嗯。
0: 那是不会手伸不进去的，
2: 对，他会给你兜着。
0: 对，
2: 我这两天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开龙头放水和我倒剩饭以及我摁垃圾处理器，他们之间的这个步骤应该是
0: 啊、哦，这里就这个细节我就再讲一遍啊、
2: 嗯，
0: 最好是先开水，
2: 嗯，
0: 再倒垃圾，
2: 嗯，
0: 因为机器的功率相对比较高，
2: 哦、
0: 磨的速度比较快。如果我们先倒垃圾启动了以后，你再开水，就等于你先粉碎了，水再冲的话就容易
2: 卡住，
0: 积压那些厨余垃圾粉碎在底下。
2: 嗯，
0: 那如果你先开水，你再粉碎就直接就冲走了，
2: 嗯，
0: 带着水压就冲走了。
2: 对对对。
0: 那另外回到刚才说堵不堵这个点呢，如果我们正常开水的情况下是不会堵的。
2: 嗯，
0: 那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即使不开水，
1: 嗯，
0: 把奶粉倒在里面也是会堵的，
1: 嗯，
0: 它的原理就是要开水，
1: 嗯，
0: 而且它磨的相对是比较细的，因为是达了国标级的，
1: 嗯，
0: 就是也就是几毫米这样子，2到3毫米，
1: 嗯，
0: 不会超过5毫米就可以粉碎冲走。
1: 就是大家要注意使用的规范，就是咱们的一边往里边倒这个出来剩饭剩菜的时候，水是要开着的，
0: 对，
2: 先把水打开，
0: 对，先把水打开，
1: 嗯，就是研磨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要把用水流把你已经研磨碎的这些厨余垃圾顺便把它
2: 冲
1: 走，冲
2: 掉，
1: 嗯，
0: 对，而且我家是住二楼，
2: 嗯，
0: 我用这么多年都没问题，
1: 嗯。来吧，大家如果有这个使用方面的疑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
2: 嗯，
1: 想看一下这两款产品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因为刚才就说到，因为这个东西呢，可能家里边尤其是自己在家做饭的朋友可能使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2: 嗯，
1: 飞哥家是三个孩子，哦，
0: 对，三个，
1: 每天的这个做饭量应该就是巨大了，
0: 多，特别多，
1: 哦，现在因为就是你自己除了做这个垃圾处理器之外，因为你还做一些其他的小家电嘛，
0: 对，
1: 现在还做在做哪些品牌，
0: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
1: 嗯，哪些品牌呢？
0: 大家都会知道的科沃斯，
1: 嗯，
0: 还有石头，
1: 嗯，
0: 追觅，
1: 是专门店还是综合店？
0: 专卖店
1: 啊，
0: 你像喜盈门有两个专卖店，喜盈门有石头和科沃斯的专卖店，
1: 嗯，
0: 居然之家有追觅的专卖店，
1: 嗯，
0: 追觅的专卖店这几天也会装修好，
1: 嗯，
0: 然后这些专卖店里面都有贝克巴斯品牌，
1: 嗯，
0: 然后其次会做一些附带的一些懒人家电，比如说内衣内裤洗衣机，
1: 嗯，
0: 还有就是擦窗机器人，
1: 嗯，
0: 反正就是跟家务关联的就
2: 都有，
0: 嗯，
1: 解放大家双手的
2: 是，
1: 嗯。
2: 张昌林他说第二次听老板介绍这个垃圾处理器了，
1: 那应该是有缘分啊，
2: 哦，上
1: 次还是很多年前了，
2: 是，刚刚咱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呢， 我得找一下他的消息。他说这个垃圾处理器呢，可能也确实是有挺多年的时间了。以前看到他的时候呢，好像就。

0: 是这个价格啊，他说10年前啊，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那个时候还算高点儿。算上物价，现在的话就相当于没啥变化，还打折了。
1: 那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个券，就大家如果正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把券领完了。因为一共就几张券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那个小程序、小商城，然后先把那个券领了。你到时候考虑纠结的时候，你再纠结，免得券过期了啊。
0: 哎，
1: 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先把那个商城的券给领了啊。
0: 是。来插播一个路况吧。H 说玉沙国贸玉沙路靠近京华城这块的这个十字路口啊，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一下。
1: 嗯哼，以及苏三这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方面的消息，这是看到有辆车，怎么这是冒烟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一辆
0: 垃圾车吧，
1: 垃圾车，不知道是不是里边垃圾着了，这是在哪段啊？你给我们说一下具体路段吧啊。
0: 嗯。
1: 飞哥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款机器它这个售后是怎么样的呢？是全国售后呢包几年呢？但是我用了这么多年，我用应该有7年了吗？
0: 你至少用了有6年吧。
1: 啊，
2: 对，
1: 用不到售后，因为这个东西感觉没有什么可坏的。
2: 售后我也讲一下，就是这么多家电脑，一般像扫地机器人才2年，这个它可以做到5年。那5年他是很明确的讲，5年之内如果使用过程当中有质量问题或者有质量问题或者故障，实在用不了，只换不修。
1: 哦，
2: 整机换新。
0: 对，
1: 5年内只换不修。
0: 换不修。
1: 哦，好，名字他问，他说多久需要处理滤网呢？
2: 没有滤网。
1: 没有滤网。你就是垃圾往里边一倒，一水冲就行了，它是没有滤网的，
2: 无非就是咱们那个无线开关，要没电了换一个那个纽扣电池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了。
0: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需要换刀片之类的吗？
2: 没有刀片，就是他刚才讲了研磨嘛，它是研磨锤，
0: 研磨的。
1: 我当时跟赵鑫我在介绍，我说可以把它理解成有几年有段时间不是咱们那个榨汁机原来是刀片式榨汁机，现在换成也是研磨式的了。
2: 对，它是两个锤子。
0: 对，所以就不存在这些。然后他说呢，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是换全新的机器还是换售后的机器呢？
2: 换全新的。
0: 全新的，给你会换一个全新的。
1: 嗯哼，
0: 这就说到了很有意思啊。我那天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插曲嘛。装上之后其实已经装好了，我说这个快不快，他说其实也就半小时，师傅说。结果装好之后呢，我看半小时他一直没出来。我进去问他，我怎么回事呢？这个师傅说有点奇怪呀，他怎么一直不启动呢？
1: 你们家的磁场啊，
0: 对
1: 某些家电不是特别好。
0: 是的，他说呀，然后就问了一下同事，说这样吧，我下午再过来给你重新换一个吧。然后走的时候呢，师傅边走边说，我装100台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然后下午重新换了一个新的机器啊。他说你看真就很快了。
1: 来吧，咱们继续来提示大家。刚才有朋友提醒到的是，从西向东龙坤南去机场高速的这个路段，有一辆垃圾车持续冒烟，不知道里边是不是垃圾着火了。这个是在绕城高速龙坤南去机场的路段。车牌号码是尾号是677，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吧。啊，
0: 他摁喇叭了，但是师傅呢可能没有太理解了，他说的是什么？
1: 是的。看一看，估计大家都在持续的正在看这个商品当中。上班路上大家也注意
0: 行车安全
1: 啊。同时呢，如果有后面有后续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啊。
0: 对，
1: 刚才说到就是我们这个垃圾处理器，我们可以往里边倒什么东西呢？
2: 我们正常讲，按照以前垃圾分类不是有湿垃圾吗？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湿垃圾。咱们吃的剩饭剩菜、鸡骨、鸭骨、鱼骨。那不能打的比如说金属，牙签，纸皮，还有就是粗纤维类的，比如说粽子叶啊、玉米皮啊、甘蔗渣，这些就不用往里倒就可以了。
1: 就是可以做成饭的东西，就是我们吃的饭，
2: 对，
1: 基本上都可
0: 以，
2: 基本都可以。
0: 果皮啊、瓜果皮啊那些，你直接都不需要拿个袋子接着了，你在处理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直接扔到水槽里了。
2: 对，就像我们比如削苹果皮啊、西瓜皮。苹果吃到最后不是剩
0: 有个糊
2: 啊，往里丢就可以了。
1: 你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的大小啊，以及咱们海南毕竟也常吃海鲜，对于海鲜的这种贝壳呀，
2: 海鲜如果是虾蟹，没问题。其实我们的机子，功率高点的话，那个生蚝壳也可以。但是不建议生蚝壳的原因是因为它并不是湿垃圾。它肯定是可以打碎。但是它有重量，就担心它会。